0: 援交合作。嗯，
1: 恕我直言，
0: 嗯，
1: 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2: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

0: 要药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天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

0: 带前列腺里聊天，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1: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他当然清楚。
2: 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3: 闭嘴！
2: 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哟，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土生土长的。
3: 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的时候。
1: 好
2: 啊，没事就行。
0: 啊，现在我们进屋。
1: 好，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5: 小刘和陈彩霞呢？
3: 看来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去啊！
0: 站住！
5: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允许我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们对周建基的联系并没有结案，
1: 。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2: 这个。
3: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
4: 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5: 那么多？
6: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5: 你怎么记得？你是不是多想？

0: 思。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1: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

0: 你好吗？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1: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2: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1: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2: 好啊，看看谁先死。
3: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4: 是，
3: 快！
4: 是是。
5: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是。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只可惜，
0: 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试试一次诱捕。
2: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1: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一字。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
0: 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2: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2: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站好！

0: 我想听你解释，
1: 局座，
0: 我不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1: 行动，都谁知道？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
0: 可这一次，他连轻衣行动的方式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2: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
0: 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 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学生知道。
4: 丁局长，
3: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这又是一个陷阱，
1: 是陷阱。
2: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指的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4: 我们都去。
5: 刘局长，
3: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4: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0: 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4: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
0: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4: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0: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6: 咱进屋说吧。好。
7: 黑子，哎，
6: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7: 秦家会计有在西院的。
8: 去了西院，没人能带救他。段营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9: 营长，
0: 连长，都准备好了。
4: 包先收着。
0: 你不带枪去？
9: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8: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10: 不中。走了。嗯。走你。
8: 凯文，带上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9: 去哪儿，军长？
8: 到地方就知道了。
11: 是。
12: 景怡呢？哎呦，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致致，荣幸致致啊！请，
13: 好，你们好，
12: 请，将请。哎，请，
13: 何野军，请坐。
12: 哎，大家都坐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2: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周，到底什么想法？
1: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挑。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了。
2: 他们既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1: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0: 不是，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1: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
0: 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那就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2: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
0: 不过不堪设想。
2: 不会，
0: 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
1: 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丁旅长。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旅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住。
3: 明白。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江怡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河野渡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河野渡的枪打中了。本人呢？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计划？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急又迟了。献为帝国将士，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3: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了解，教官殿，今次梁飞の処刑命令下来了。可爱一个。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2: 全部的命令，必须执行。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娘！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
3: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4: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5: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
6: 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
5: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6: 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5: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

0: 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恭喜各位。
2: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
2: 窖藏老酒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恭喜各位。

0: 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3: 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
5: 这可是茅台镇村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1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到了你，对啊。

0: 说，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去舅妈。

0: 大家注意，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我们
2: 军长是田军长。什么？怎么回事？
1: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3: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4: 是，排长。玩了吗？没有，没找到。景一，景一，景一，找了吗？没有。景一。
5: 啊，那个，景一，景一，景一，这是啥？景一。
6: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7: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军长，
2: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3: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青云，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照遍了，哪儿都没有。
2: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何野渡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2: 不管，接着找。
3: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4: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2: 行了，接着找。
4: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3: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6: 王八蛋！
4: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飞哥，
4: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

0: 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1: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2: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什么？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向飞，等我的好消息。
3: 带走，
4: 走。
3: 放心，交给凯伦吧。
4: 老军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
5: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6: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
4: 滋味不好受啊！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7: 报告，
8: 起来！
7: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8: 接秘书长，
9: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8: 能确定吗？
9: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8: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
9: 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8: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
7: 帮助国军脱困。局长，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8: 说，
7: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8: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7: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8: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7: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8: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啊！团长，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0: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7: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0: 啥？
11: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是。不过局长，查那些虎克比我更在行。
10: 他，哼。
11: 是。
12: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10: 济南？
13: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14: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哼，别说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往里跳。你打算回济南？我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是何野渡。
12: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14: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12: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特战局？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15: 飞哥，
12: 飞哥，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 忘恩负义，
14: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12: 我怎么可能惦记？

0: 理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1: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儿找去？咋找呀？咱
0: 车都准备好了。亮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2: 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0: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2: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3: 没错。
2: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是会同病共怜，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4: 说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
4: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飞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梁飞，
5: 连营长，
1: 连营长，
5: 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4: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6: 丁营长，
4: 你已经顺利地接管了新任三军，
6: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4: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1: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4: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1: 给我派一个正面的。
4: 说定。
1: 梁飞，
4: 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4: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4: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 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
1: 什么玩意儿你？
2: 静怡，你在哪儿呢？你可答应过我要活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早年加入特战局。 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3: 老邢，
2: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 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

0: 会被刮破，但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1: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来电，快来电！
3: 今天的节目啊， 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

0: 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

0: 送礼发器，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

0: 了吧？
1: 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1: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

0: 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跟日军作战。
1: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2: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1: 是。
0: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大，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2: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0: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2: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0: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2: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0: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2: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3: 小萍姐，
2: 哎，潇潇回来了，
3: 那酱油给你。
2: 好，
3: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2: 快去吧。
3: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2: 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3: 啊？去济南？
0: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3: 真的假的？
0: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3: 哦。
4: 哎，现在怎么办？
5: 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4: 那你呢？
5: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二十四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板，哎，来了，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搁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2: 哎，我的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3: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3: 报你们，把这几天进来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堂。
2: 别怠慢，照办照办。要不您仗义呀，太仗义了。
4: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妃，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妃敢出现，她就死定了。这次不能再失败。
1: 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是。啊，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咱说一段武松打狗。啊，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 话少说，论刚强。咱说一段武松大狗紧着骂，天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家，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个天天装，装里装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瓦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这就是公屋啊！

0: 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那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1: 啷个不可能噻？
0: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啥子不可能。
0: 应该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0: 给。
3: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4: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5: 让开！
4: 局长，你看他。
6: 啊，你下去吧。
4: 是。
7: 小娇，怎么了？
5: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7: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5: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吗？那人是梁妃啊！你明明知道她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她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7: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5: 你本来就是。
7: 行了，潇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妃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5: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妃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妃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她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7: 哎，你怎么知道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5: 她自己告诉我的。
7: 看齐那个样子，她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她？
5: 我能不着急吗？
7: 你急什么？
5: 我爱她。
7: 什么？你爱她？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吧？
5: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妃。
7: 你看，还哭呀？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妃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她，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5: 我不管她是什么党，但是梁妃能杀鬼子，在我心里她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她。如果不帮助她，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7: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儿。哎呀，这个孩
8: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妃几次，而且还请她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妃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7: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她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8: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妃，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妃已经发过话了，她不再回来了。
7: 什么？她说过这些话吗？
8: 是，她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7: 混蛋！我不管梁妃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她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9: 是是，
7: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妃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10: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
2: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3: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4: 队长，
5: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4: 这次还好吧？
5: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4: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
5: 来？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
6: 报上也都登了。
5: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7: 他就是啊，
8: 以前我接告，现在他登报，
4: 这就是江湖。
5: 怕了？
4: 怕什么呀？
5: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6: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7: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4: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5: 嗨，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4: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7: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4: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7: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7: 有啥诈呀？
4: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
5: 啊？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吗？
4: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6: 我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4: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6: 行，我再想想办法。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
1: 哼，
0: 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有戏，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搞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嗯，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霍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0: 亚萍，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凯文，
0: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1: 萧萧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她，对不起。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0: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1: 亚萍。 你不是以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0: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1: 亚萍，你是不是真的喜欢？

0: 队长。
1: 梁飞，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3: 你好。
2: 坐，来，坐坐坐坐。
3: 哎，谢谢。
1: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3: 半个月以前。
1: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3: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3: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3: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1: 就是没有。
2: 啊，那好。谢谢啊，
3: 不谢，那我先走。
2: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0: 是
2: 啊。

0: 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

0: 教学，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

0: 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长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精。

0: 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江，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妖，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一假万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4: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2: 他人还在济南吗？
3: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2: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4: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2: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物。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2: 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接着。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你。

0: 待て、何の用だ。
1: ああ
0: 処理ブラジ出去。
1: 医院。走走走。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爸，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因为父亲不在，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4: 爸。
2: 再空个不住，我毙了你！
5: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2: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5: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
5: 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边，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6: 接着说。
5: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6: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5: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6: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5: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6: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5: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还是拿报纸啊？
6: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5: 在守江湖，
6: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倒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5: 哎，行，那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6: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5: 是，我尽力啊。
7: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8: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很没法定罪。
7: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 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9: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解放区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儿了。
2: 小小刘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天队长送下酒菜的客。
5: 把它拿走。
6: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你是不是？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5: 都拿走，
7: 全装家里走。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走
5: 了，你走。
6: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嗯，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旅长去了前线，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旅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2: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旅长交代了。
4: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是
2: 是，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4: 顾客留下。
2: 是。
6: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7: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9: 家公济私啊。
10: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9: 亚平也去济南了？
8: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0: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9: 什么意思？
10: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局的老底儿给我败光了。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看不出来。
2: 看啊，
1: 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0: 嗯，
1: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上进来的？
0: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0: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正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经理住的房间。二楼，花。
2: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新闻呢？
1: 那不行，
0: 飞哥，
1: 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你不是没事吧？
0: 没，
3: 娘娘的！
0: 别追！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0: 阿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0。

0: 5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2: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怎么样？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哦，
1: 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个人？
0: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1: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0: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1: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0: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

0: 他跟宁娇还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1: 干么呢？这是抢报纸啊！来呀，来小严，他们大前辈啊！来小严，大前辈，他们来！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钱吗？
2: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3: 吃包子呢？
4: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5: 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4: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5: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 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3: 不用，我有钱。
5: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笑>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3: 你管得着吗？
5: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3: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5: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3: 警察救人啦！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地方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2: 警察，
3: 警察，警察，
4: 警察，孩子，咱不能睁着脸说瞎话呀。
5: 金对象，
6: 你怎么越来越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5: 对，
6: 小孩
5: 能怪我？欺负人家，孩子，
6: 你
5: 不行，
6: 你
5: 看看
6: 那小姑娘多讨厌。你就这，这太不像话了，金对象太不像话了。
7: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0: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9: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1: 快去，我让他活着。
2: 我死了。
3: 小姐。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1: 好。
0: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1: 也行。
0: 谢谢啊。

0: 你们都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3: 文件？哼，谁偷文件干什么？
2: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3: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2: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了？
0: 出去！你想来的？啊！来机场做什么？哎，查身！
1: 哎，
0: 行不行？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行くぞ、次だ。
4: はい、はい。
2: 你来在这干嘛呀？啊，
4: はい。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2: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嘿，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太严密，梁飞不敢来。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1: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
0: 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老
2: 师，请赐教。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她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她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她把梁飞请出来。
3: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4: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 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 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糊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 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 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

0: 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

0: 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

0: 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0: 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0: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我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っはっ。

0: 扉を閉めて。
1: はい。
0: 封鎖封鎖扉を。
1: は。

0: 来，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嗨，林金日座，啊，站站，嗨，嗨。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不怕。
2: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快点！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快点！快点！

0: 一定是梁飞。
1: 红安，
2: 疼不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0: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3: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0: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那你应该姓胡。
0: 啊？
2: 叫脚蛮缠。
0: 什么？
3: 胡脚蛮缠。
0: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0: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0: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

0: 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1: 本人大。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了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小香，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 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小星，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0: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
2: 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抗着站着。没辙了，我。
1: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3: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破译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
6: 我都看见了，
3: 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2: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我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不是。
3: 对呀，
2: 凯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3: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7: 山田司令官殿，どうか一刻も早く書類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
8: 武田君、次男の元凶は君もご存知だろう。
7: はい。
8: なんだね、そんなに重要な書類とは。
7: どうか全力での捜索を、大日本帝国のメンツに関わります。
8: ちゃんと話してくれないと手伝いようもないじゃないか。
7: すまないが、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过来，说潇潇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传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 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的。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
1: 胡哥，
0: 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 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客官，您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那谁一点一个
3: 得了，一个得了，
2: 晓得。
4: 鬼子都可得死。
5: 面呢？我面呢？
6: 你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搁了，鬼子，
3: 没搁了。
0: 哟，两位请了喝啊？

0: 你那面好了。哎，
1: 小二。
0: 你有盒吩咐？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上那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1: 嗯。

0: 核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探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5: 花。
4: 不就是花吗？
5: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6: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7: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8: 混蛋，你敢！
9: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

0: 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

0: 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好，
0: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3: 啊！侯主任。

0: 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1: 你让我看看呀，
2: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1: 这什么呀？
2: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
3: 姐，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4: 笑笑，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5: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5: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将来他们来找你。
3: 哟，这位是啊，
6: 他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笑>
3: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7: 开会了。哎，来了。
6: 你在这干嘛呢？
7: 开会啊！你开什么会啊？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别偷听啊！
6: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8: 佣人？哎，我去呗。
6: 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8: 让我去。
6: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8: 你怎么知道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6: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9: 嗯。
6: 别偷听。

0: 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1: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住，我也能抗住。
0: 抗日政改，抗日，走。你
1: 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0: 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
1: 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
0: 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练去，走。
1: 干嘛呀？
0: 别动，不要动。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吧。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1: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就这么对的，
3: 你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雅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放好了。

0: 哎，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重庆。拿。
1: 各位，
0: 还在跟你们商量个事儿，你们出去。
1: 哎，别走啊！你给我拿个解开。
0: 亚萍，把嘴堵上。
1: 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
3: 在家，凯文。
2: 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3: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2: 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3: 在家，你看看这个。
4: 刘医生家招用人，
3: 他不相信别人呢，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4: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巩立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3: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 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也只能适得其反。哪有正派？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重庆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4: 明白了。
3: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3: 安全起见嘛。
2: 好，待。
3: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5: 和梁飞还有。

0: 行动，蔡小姐，你小心。去吧。
1: 行了，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2: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0: 是，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快点儿！别动！
1: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坐下，
0: 钥匙给我。
1: 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儿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快去，快点儿，趴下，不许回头啊！

0: 让我去重庆，没那么说。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个酒店找。

0: 谢谢谢谢。
1: 大姐。

0: 姑娘，你这是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呀，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

0: 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1: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0: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2: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锦衣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3: 我这就去试试看。
4: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真抓瞎了。
3: 放心。

0: 是刘家的佣人，你有什么事？
1: 谁呀？
2: 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证明给他看看。你知道这儿有多危险？你知道你再在这待一会儿，我更危险了。走吧。
3: 我怎么走？
0: 你怎么走？你快走吧。你可真是个大小姐，我。
4: 他去刘文山家了。
5: 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
0: 自己找去了。
6: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得把她找回来。
4: 别凯文，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7: 那应该怎么办？
8: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4: 什么机会呀？他能干什么呀？他。
8: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9: 刘先生，选用茶。
10: 啊，哎，小安，您是哪人呢？
9: 我，湖北人啊。
10: 我怎么听您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9: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0: 哪个大学啊？
9: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0: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他吃点抗菌药吧。
9: 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0: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9: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0: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吧。
11: 出去。
12: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3: 慌乱有用吗？
1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3: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

0: 我们这么气急败坏的，哼！你太高估梁妃了，梁妃还需要高估吗？ 你看过这本书吗？
1: 我不感兴趣。
0: 你会感兴趣的。

0: 和梁飞怎么死。
1: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2: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3: 太好了。什么内容？
2: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4: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5: 什么意思？他们
2: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4: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3: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2: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4: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3: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1: 怎么做呀？
3: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4: 那鬼子能相信吗？
3: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6: 你是想声东击西？
3: 嗯。
7: 太太。
8: 啊，小安，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7: 嗯，知道了。
8: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要好好折腾他。他们把刘景逸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1: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0: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1: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东方之间，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7: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了。

0: 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杀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优级好酒。 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此以己优，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哇，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谷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今天 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泡，酒质好，
1: 此以己优，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
3: 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

0: 能少一瓶好酒呢？
1: 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
0: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7: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8: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

0: 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杀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优级好酒。 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此以己优，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 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哇，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今天 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泡，酒质好，
1: 此以己优，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
3: 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

0: 能少一瓶好酒呢？
1: 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
0: 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妃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这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妃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0: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在这儿，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
1: 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 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呀！
3: 吐出来。

0: 站住！我骂你，干什么走？哎呀，老鹿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遇。
1: 庄志，
0: 太君，你看，太君，你不服吗？
1: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验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撂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黑子，黑子，你在？掩护！没事吧？
1: 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2: 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3: 黑子，你怎么样？
1: 没事。
3: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4: 是，大人给我追。
5: 黑子，
1: 队长。

0: 把门关上！景怡，景怡，景怡，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萧萧，你怎么在这儿？
1: 我看到梁飞已经进去了，那你在这儿干嘛？

0: 我不少你，医生，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药？别问了，怎么救人？
1: 刘医生对吧？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
1: 快说！
0: 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
1: 那你们是？你们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梁飞，医生。

是梁飞的敬意。

0: 静音，我梁妃，静音，梁妃，真的是你吗？
1: 静音，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来，谢谢娘。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0: 撃よ。ヤフェを包囲。
1: ゾウ、
2: 越えろ。
3: ヤフェを攻め。
0: 走，小舅，走。
1: 報告、不審者はいません。
4: 何？
5: 報告、梁平秘密病院で女八郎強奪、ドン隊長が追撃中で、隊長に増援と。
6: また梁平院でやられたか。気合いに行くぞ、急げ。
5: はい。
7: お前は部隊の職です。
6: 行くぞ。
5: はい、
1: 早く早く
5: 行くぞ、行くぞ。
1: 快快快快快往里冲，快猴子掩护，
5: 快快快往里冲，前面日皇会馆，捕まえろ捕まえろ。
0: 快快快，
1: 在下
0: 小心点，小心点，走。
6: 别动，走，
0: 别动，
6: 出来，
0: 都别动，
6: 出来，出来，快，出来，快，
0: 坐这边。
6: 过去，过去，过去。
1: 彩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
0: 好，跟我走。
5: ここに逃げたぞ。
1: それにしろ。
5: ここだ。お前ら
0: 出て行
5: け。離せ、離せ。
0: 走、走、走、走、
5: 走、こっちだ。離せ。
0: 你给我出来！快走！你们给我出来！
1: 是啊，是啊，
5: 走。
0: 快
5: 点，来，来，来，来，
0: 进来。快
5: 点，快点，
0: 给我蹲下。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那
1: 怎么办？
0: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1: 族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
0: 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妃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西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去。
1: 那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2: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3: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4: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5: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0: 是我。
5: 起来，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0: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我愿意。
1: 怎么样，能挺住吗？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2: 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亚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来头不小
1: 啊。やめなさい、カレス。
2: 重要人物だ。絶対に無事に救い出すんだ。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
1: 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0: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2: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欢迎收看《走进原产地》，探寻青稞古书饼的秘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的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
4: 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小号抢购报。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3: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古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
5: 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3: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古蔬，
4: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蔬加到一起。
4: 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3: 对，精密百面。
4: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
3: 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
4: 能吗？
3: 做不到。
4: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古蔬。
3: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4: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3: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4: 对。
3: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4: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 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
3: 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蔬饼，13种古蔬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
0: 加上八种古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

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

0: 屏幕下方秒晃，抢购吧。
1: 郭总，咱们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2: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就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2: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2: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2: 对，
1: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秒晃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秒晃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谷薯，
1: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

0: 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麸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五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五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1: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进去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啊，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郭总、咱们这款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7: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0: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1: 这我看到它这个配料

0: 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1: 你问这问得好。嗯，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0: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1: 对，
0: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0: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2: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0: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2: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 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3: 車を手配します。

0: 听着，准备一个定时炸弹，安在车上。
1: 什么？
0: 武田信重要，梁飞更重要。为了帝国，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飞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叫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吴明老，让他起来。
2: 好，队，快走，
0: 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你不能不守信用，
1: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
0: 快！你别走。
2: 你们的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一会儿回头。
0: 走。
2: 哎，
0: 等一下，
2: 手榴弹给我。好。给。你干什么？
0: 杀死他们！小肖，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小，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

0: 哎，你这个景怡怎么样？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哎，
0: 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啊，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2: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3: 对，
1: 那作势。
2: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3: 加入武工队？嗯，
2: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0: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
2: 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真的。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2: 那……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1: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人呢？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3: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是吓死我了你！
2: 哎呦，这么可怕！
3: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还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忙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1: 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给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来。
1: 怎么形容我心里边的，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你明白吗？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 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 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2: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你能理解我吗？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得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

0: 经济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多亏了你，谢谢。你还回重庆吗？嗨，不回去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咱俩不是去那种。
1: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0: 留下来。
1: 嗯。
0: 留在武工队啊？
1: 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 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终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
2: 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耍鬼子。
3: 亚平，谢谢你这么想。
4: 什么情况？快说。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2: 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消息可靠吗？
4: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4: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4: 是。
2: 去吧。

0: 你要是如果呀，你头能越过这个杠，我就信你。你说来啊！来啊！一、二、笑什么？帮帮我，快点儿！
1: 我帮你。
2: 你还是下，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杨飞，你放下，快！哎呦妈呀！杨飞，我放下了。
3: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猕猴上树。
2: 别愣着，快上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杨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3: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啊，自己上去的。
2: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4: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2: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4: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5: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去
4: 脱了。
5: 脱下来！不，我想你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0: 鸟气。
1: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0: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2: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不洗澡烫人。
0: 今儿潘，我端得回去吗？
3: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4: 闭嘴！
3: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5: 怎么样，队长？
4: 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
6: 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3: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3: 嗯，您是怎么知道的？
2: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7: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1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3: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2: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0: 梁飞，注意纪律。
2: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3: 这是内阁的机密。
2: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3: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父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2: 带走。
4: 哼，老实了吧？
8: 300个孩子，
0: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9: 来。
10: 这么好看啊！

0: 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1: 大小姐，你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2: 哎，这话咱也听。
1: 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2: 小灶，我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吃不惯啊？
3: 不，
4: 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2: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
3: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2: 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伙。
3: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2: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0: 喝口吧，
1: 不用。可以呀，二杨妃，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功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带着？
0: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1: 嗯。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0: 嗯。
1: 兄弟。 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2: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0: 为什么是我？
5: 为什么是我？
2: 那把机会给你了。
5: 亚平，你接着。

0: 一把青叶会国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

0: 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

0: 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迪德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2: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1: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

0: 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

0: 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可不想丁局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3: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4: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4: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5: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6: 哼，别胡咧了啊！
5: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6: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5: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了。
6: 注意安全。
5: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6: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5: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4: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可来找我。
6: 赶紧走。
5: 走了。
7: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8: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了。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7: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8: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7: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8: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D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

0: 我是没工夫拆，就驳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1: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0: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的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1: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0: 敬我？
1: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2: 济南来电。
3: 下去吧。
2: 是。

0: 我们这在外边出生入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2: 你怎么知道的？
0: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跟他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那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在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谁偷偷摸摸的啦？我是怕打扰你。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打小跟师傅学的。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1: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
0: 不是吗？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1: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呀？
0: 因为我爱他。
1: 真够直接的。
0: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1: 小香，你知道，丁真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
2: 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
4: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4: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你下来。
4: 你先说。
3: 你下来。
2: 小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
2: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你让我看看你本事。<笑>
2: 想好了啊。

0: 你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
1: 小娇，哎呀，伤得厉不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小娇，你怎么这样啊？
2: 没他好，那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3: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4: 继续监听。
3: 是。
5: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6: 电报怎么说？
5: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
6: 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了，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5: 东鹏，你什么意思？
6: 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5: 东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7: 徐局长，局座，
6: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7: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
6: 胡哥，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
7: 局座，学生跟了您十几年，请您相信我的判断。
8: 报告します。
9: 入れ。彼女知ってるか？
10: もちろんです。私の助手です。
9: 助手ではないぞ。むしろ上司だ。貴様は我が軍にいる密偵、かの有名な狩原久美子を聞いたか？彼女だ。

0: 君が情報局の組子なのか。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騙していたんだ。
1: 社長、もし黒龍会をご存知でしたら、そういうふうにお聞きにはならないはず。長いこと隠してい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黒龍会河北方面の責任者として、この身分を知る者はごくわずか。黒龍会とは軍の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シャオ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カカ、ご安心を。私は恩は仇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2: よし、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
3: はい。
4: 景景，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老板你看好潇潇。
5: 我会的。
4: 坐。
5: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4: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5: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4: 为什么？
5: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4: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5: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4: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5: 你真的这么想？
4: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5: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6: 走，快点。
7: 接着点啊，别让他跑了。
8: 孩
5: 子，
8: 滚！哎，咋了？
5: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8: 挺好的。
5: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8: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5: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8: 我本来就黑。
5: 你个臭黑黑！
8: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5: 你松不松开你？
8: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5: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
9: 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10: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5: 啊！你，嘿，你动嘴！
11: 潇潇，潇潇。
5: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9: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10: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9: 我添什么乱了？
10: 没添乱吗？
9: 没。
5: 姐，嗯，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10: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5: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10: 逼的。
4: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10: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6: 孩子，哎，喊人，
10: 好好的路上啊。
8: 咋了？
10: 抬走。
8: 抬走？
10: 动手！
5: 慢点，
8: 走，
5: 慢点。
8: 走。
5: 梁飞，你个混蛋，我恨你！
10: 我知道了，谢谢。
5: 你，我恨你！
10: 谢谢。
8: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5: 嘿，你个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10: 走吧，走。

0: 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 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学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给我站！
2: 给我站！别动！
0: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
4: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3: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4: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3: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5: 要是我出门啊，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4: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6: 亚萍，你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7: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亚萍，
8: 团长，冯团长，
9: 哥。
8: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9: 来，
10: 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9: 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10: 啥？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9: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10: 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了，
9: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4: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
8: 畜生！
4: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11: 是。 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五十三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对不对？
12: 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2: 我不管，我接着盯学校。
1: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
2: 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3: 带走。
4: 怎么了？
0: 凯文呢？
4: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4: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你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5: 凯文，把枪收下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娄亚萍，
4: 梁飞。队长，是不是你？
6: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5: 凯文，够了！
4: 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阵。谁希望待在你这儿？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 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你做梦，不可能！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 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军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军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1: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殿，
4: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7: 军长，
6: 军长，
1: 副殿吧。
8: 是。
9: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10: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8: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1: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2: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10: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2: 梁飞，
8: 我去救人。
9: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10: 梁飞，你冷静点，
9: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10: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9: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10: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11: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0: 是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好吧，只能这样了。
2: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别碰！哎哎，别动！这是我哥吗？啊，看着点，看着。
1: 丁幺幺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2: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2: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0: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5: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狗日的小鬼子，
6: 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7: 猴子
8: 到，
7: 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8: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本当ついてる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7: 走。

0: 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0: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2: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12: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2: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

0: 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哦，
4: 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4: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3: 太好了！
5: 好了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好，
0: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6: 三折。
2: 范老师，
6: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6: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错，大家
0: 好。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0: 咱们一起来跳，我们跳。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3: 好，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
4: 拼手速了！
1: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身份证，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

0: 我喝了三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欧阳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3: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也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呢，大伙都来了，别害怕。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2: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明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我一直以为。
1: 小小是一个抚慰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

梁先生，谢谢你，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他交给你。

梁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君。只要是打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的事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门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爸。
1: 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2: 爸爸，爸爸为你骄傲。

0: 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怕是他，你是你。
0: 遇上堪称楷模，
1: 你的事，用我说吗？萧萧
0: 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笑>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笑>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广义，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件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 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好，
2: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3: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

0: 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1: 咱们已经转机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爷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1: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1: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2: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1: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3: 是，
2: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1: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2: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1: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2: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3: 怎么会这样？
2: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1: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
1: 走吧。
2: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1: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2: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在是佩服啊，佩服。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1: 混蛋，你想干什么？
0: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
2: 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
0: 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1: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凯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在丁政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克打了电话，他说，辛广义被抓了。
1: 什么？
0: 说辛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萍。
1: 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0: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1: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1: 凯文，你说什么呢？
2: 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
1: 你喜欢她就看着她回去送死是吗？
0: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1: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
0: 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夏天，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
1: 因为
0: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2: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
2: 谁要敢动我父亲，就杀了他。
0: 亚平，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2: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平，
2: 让开。
3: 亚平，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
2: 让开。
3: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300人、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1: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2: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3: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2: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4: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样品给我带回来。
5: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4: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6: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4: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7: 是我私自放走向海军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8: 卖报卖报，山东发现儿童瘟疫了。啊！卖报卖报，重庆要员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
9: 给我来一张报纸。
8: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10: 给我接邓鹏办公室。
11: 是。
12: 给我接重庆邓鹏办公室。
10: 我是丁玉山，邓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3: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2: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1: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3: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13: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3: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1: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14: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

0: 杨叔，
1: 亚萍，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0: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他们也太狠毒了。
1: 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亚萍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行家就绝根了。
1: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0: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孤胆的好儿郎。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
1: 啊，唱完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

0: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 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

0: 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

0: 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

0: 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6: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
12: 了。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7: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保持干净才好。
1: 吴冠军，你看李亨他们在前面干什么？
2: 对呀，你说他们在干什么呢？你看，看着还挺好玩啊，我也要加入和他们一起玩。刘亨，你看起来好好笑啊。
3: 你们在干嘛？你们简直是太过分了。
2: 我们怎么了？
3: 看看你们把树叶都弄到地上了，多乱啊。
2: 好像是我们做的不对了。
3: 自身卫生不注意，公共环境也不注意。
2: 你说的对，我们以后一定会多加注意的。奶奶，我去个厕所。
1: 吴冠军，你的衣服怎么这么脏啊？

0: 候没注意就弄脏了，等会奶奶又要批评我了。
1: 那我就帮你想想办法吧，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哎，把这个干净粉涂在衣服上，使劲的抖一下就好。哦，哎，嗯，
0: 谢谢了。天童，用了你的干净粉之后，我的衣服都不用洗了。
1: 干净粉只是覆盖污渍，并不能真正的清除污渍。
0: 我现在觉得我的衣服特别的干净，干净粉可真是个好东西呀。
1: 效果是会消失的，只是给你应急用一下，你可不能依赖干净粉啊。嘿，
0: 我知道了，天童，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不然就要被批评了。
1: 啊，哇，冰淇淋，这个才是好东西啊。
2: 嗯，冠军，你让我们来这儿干什么？你的衣服今天洗得好干净啊。嗯，
0: 也没什么了，我是想让你们来看看我的宝贝陀螺。嘿，冲呀！失误，这次是一个小失误，我的陀螺其实非常厉害的。
2: 吴冠军，你的衣服难得洗得这么干净，就别在这玩了，一会儿你又会把衣服弄脏的。你奶奶可是洗得很辛苦的，别总是让你奶奶帮你洗脏衣服了。
0: 我才不怕弄脏呢，我可是有秘密武器的。
1: 吴冠军，你怎么了？
0: 向凌今天居然嘲笑我了，他说我弄脏衣服总是让奶奶帮洗。
1: 为什么？
0: 香菱她并不知道我用了干净粉，以为我弄脏的衣服都是奶奶辛苦帮我洗的。
3: 冠军在房间里干什么呀？冠军干嘛呢？
0: 怎么了，奶奶？
3: 你的衣服怎么这么脏啊？怎么每次出去玩都把衣服弄得这么脏啊？
0: 对不起，奶奶，我现在就把衣服换下来洗干净。甜筒，你怎么不告诉我干净粉的效果会消失啊？害我被批评。
1: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脏衣服还是要清洗的。
0: 天童，这么脏的衣服用洗衣机都洗不干净了。
1: 那你就辛苦一下，用手慢慢搓洗呗。
0: 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保持衣服的干净了。真后悔啊。
2: 明日复明日。
1: 吴冠军，你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就是想请你们帮个忙。
1: 什么事啊，吴冠军？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0: 就一件小事了。
2: 有什么事就赶紧说吧，已经放学了，大家都要回家的。
0: 这两天不是轮到我值日了吗？你们帮我打扫呗，行不行啊？
2: 你居然还想让我们帮你值日？不可能。
0: 香菱，为什么不行啊？
2: 吴冠军，你还好意思问我？上次说帮你打扫卫生，之后你也会再帮我们打扫的，结果呢？没诚信的家伙，你根本就没帮我们打扫过。
1: 这可不行啊，吴冠军，谁让你之前不守信用的？
0: 我这次是真的要看足球比赛的直播啊，我下次一定帮你们打扫的。
4: 这么说的话，那你上次说看足球比赛就是骗我们的喽？那现在我们还怎么相信你呢？
0: 这次是真的，我没有骗。

0: 你们。
1: 不行，你有过失信记录，这次我们可不会再信你的话了。
0: 哦，哎呀，你们就帮帮忙吧，下次我一定帮你们打扫，放心好了。
1: 别说了，吴冠军，这次我们可不会再信你的话了。
2: 就是就是，谁让你这么喜欢耍赖呢？哼！
0: 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3: 不能，你现在的信用不值得我们帮你了，你还是自己做吧。
0: 哦。天童，你就帮帮我吧，我真的很想看足球比赛的直播。
3: 你就是想偷懒吧？
0: 我保证，只是推迟值日的时间，到时候我一定会打扫卫生的。
3: 哎，行吧，就帮你这一次。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好了，有了这个令牌，你就可以推迟值日时间了。你先别跑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吴冠军，足球比赛你也看完了吧？明天记得值日啊。
0: 哦，反正有道具，值日时间再推迟不就好了吗？
4: 冠军呐，尝尝味道怎么样？
0: 再加点酱就更好了。
4: 对呀，我都忘了，你等会儿，我这就去拿来。
0: 奶奶，不用去拿了，我觉得现在也好吃啊。
4: 那好吧，你慢慢吃。
0: 哦，

0: 别吃了，马上要吃晚饭了，你看你房间都脏成什么样了。
1: 我明天再打扫就好了。
2: 婉君呀，你要不要吃苹果呀？
1: 奶奶，我不想吃苹果了，你放着吧。
2: 好的，你现在不想吃吗？那我等会儿再给你送来吧。
1: 我真的不想吃，我要是想吃的话，我自己去拿就好了。
2: 那你要记得出来呀。
0: 你还不打扫卫生，当心被你奶奶看见了。
1: 好吧。
3: 吃饭啦。哎呦，冠军是怎么了？看起来好累的样子。
1: 没事，我只是把房间的卫生都打扫了一下，有点累了。我没事的，早知道我就不偷懒了。
3: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呐。
1: 我以后会每天打扫的。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官爷，请勿打扰。

0: 到展品。
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欢迎关注天气。蚊子活动与温度、湿度及光线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气温的影响更加明显，太热和太冷都不适合蚊子活动。那多数蚊子呢，在傍晚和早晨微光环境下咬人，一般黄昏后一小时和天亮前一小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有雷阵雨，其中中部局地、东部局地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本岛四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三沙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杨浦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多云转大雨，25到34度。琼海多云转大雨，25到33度。万宁多云转暴雨，25到34度。陵水雷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临高雷阵雨，26到32度。东方雷阵雨，27到32度。昌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定安多云转大雨，26到32度。屯昌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琼中多云转大雨，24到32度。白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乐东中雨，25到33度。五指山雷阵雨，24到32度。宝亭多云转中雨，25到34度。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

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5月至9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0: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在琼海开幕，冯飞宣布开幕，刘晓明致辞。刘晓明在琼海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兴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外向型服务经济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文昌将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航天产业集群，稳步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8月16号晚，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在琼海市举行，省委书记冯飞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致开幕词。
0: 20时许，开幕式正式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海南省运动会会旗、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会旗的引导下，裁判员方阵和参赛代表团依次入场。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2: 我宣布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

0: 运动员、裁判员代表现场宣誓。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本届省运会隆重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本届省运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举办的首次全省运动会，这既是海南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成果的检阅平台，更是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气象、新风貌的重要窗口。我们将全力以赴，把本届省运会办成一届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体育盛会，办成一届安全有序、圆满顺利的精彩盛会，办成一届节俭高效、成果丰硕的阳光盛会。希望全体运动员在赛场上挑战自我，超越极限，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维护赛事的公平与尊严。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主动热情，精益求精，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保障。让我们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全省上下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幕式以这片海纳百川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体育竞技的力量之美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姿态。本届省运会赛事竞技项目涵盖18个大项、21个分项，全省18个代表团、420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开幕式前，冯飞、刘晓明前往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调研，并共同会见参加本届省运会的各市县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代表。省领导阎锡军、谢晶、陈马林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16号，省长刘晓明在琼海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前往潭门镇渔获市场项目、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2期项目，指出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内需动能，扎实推动经济稳进提质。要培育特色渔业品牌，扩大海洋渔业影响力，打造渔港转型示范样板。要坚持适度超前，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让潭门有新房更有新貌，进一步挖掘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盘活现有资源，丰富周边业态，推动农文旅体工深度融合，更好吸引游客、留住游客。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海南博鳌研究型医院2期、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刘晓明指出，要用好先行区平台，积极引入高水平医疗团队，提升国际化、便利化、专业化服务水平，集成资源，做大流量，做精医疗旅游品牌。刘晓明来到长坡海水养殖提升改造治理项目、万泉河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干流琼海段建设项目，指出要抓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向群众讲清算好生态价值账，推动海水养殖产业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要提速防洪排涝治理工程建设，完善流域防洪调度联动机制，筑牢防汛防风安全防线。省领导谢晶参加调研。
1: 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以来，现代服务业新业态、新赛道加速集聚。今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15.7%、20.1%，增速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 这里是海口江东新区，如今一批现代服务业正在自贸港的沃土上快速崛起。数字游戏研发、融资租赁、跨境出海综合服务，不同赛道的企业落地海南，借着政策红利不断壮大。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企业一线，实地感受现代服务业为海南自贸港的经济带来的新变化。
0: 海南生态软件园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之一，这里集聚大批游戏研发、运营、出海企业，形成研发、上架、运营、发行全链条闭环，彻底解决数字游戏企业出海流程繁琐、渠道零散的难题。
3: 那我们平台的话，整体的一个做了一个打包聚合，针对于不同的节点都搭建了地域相近的一些服务，北美节点、南美节点、东南亚节点、欧洲的一个节点，让用户有一个更好的游玩体验。
4: 他们把平台给我们搭好了，我们只需要开发，开发了之后所有的游戏的上架，包括游戏的后期的运营什么的，我们都不用管了，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0: 近年来，海口江东新区也打造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政策咨询、合规指导、跨境投融资、境外备案、通关代办、国际资源对接6大核心服务，

0: 为出海企业提供标准化、一体化解决方案。
1: 那目前我们现在服务的备案的额度呢，已经达到了3亿美元以上，服务的企业呢，已经超过了80家，
2: 帮我们去搭建银行方面的一些支持，境外投资备案啊，还有跨境资金一站式的服务。
0: 除了数字游戏出海，今年以来 AI 数字影视短剧产业发展势头也持续火热。依托自贸港对外开放优势，海南短剧产业直面海外市场，省去中间环节，大幅提升制作效率与产业利润，快速抢占全球短剧市场份额。
3: 我们在海南已经推介到了有近300部的一个短剧在这边存置，目前已完工的有超过了100多部、我们现在这个短剧市场主要面向的是海外。
0: 今年上半年，海南数字游戏研发出海、 AI 影视内容输出、跨境投融资综合服务等新业态协同发力，形成多点开花的产业格局。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85.9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服务出口272.6亿元，同比增长18.1%，外向型服务经济提质增效。未来，海南将不断完善产业支撑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到2030年实现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31%左右，占服务业比重超过50%，科技服务业创新驱动力明显增强，数字化转型牵引力持续提升。
4: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五时期，文昌将围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个方面，努力实现综合实力，迈入全省第一方阵，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航天产业集群，稳步实现军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
0: 十四五以来，文昌推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2%。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现从零到一，并连续21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3+1+N 航天产业体系初步成型，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坚持向天图强，打造国际一流航天科技城，全力保障百箭千星、梦舟揽月、长久问天三大国家级战略工程落地实施。全力攻坚航天城交通枢纽等5大100亿级的重点项目，加快打造一城两区一港。
0: 十五五期间，文昌国际航天城将聚焦打造国际一流航天科技城，力争2035年前实现文昌航天人从文昌两个航天发射场用文昌制造的火箭发射文昌制造的卫星，
6: 同步推动卫星超级工厂首星下线，中国商火、快舟空间、天兵科技、降源科技等火箭链相关的重大项目陆续落地并开工建设，靶向招引、火箭、卫星、核心部件、增材制造等上下游的配套企业，
7: 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27项目，投入使用3号、4号新一代通用商业发射工位，建设完成可重复使用火箭海上回收系统，建设完成首区测控和海上回收测控设施，构建发射加回收加测控全链条硬件保障体系，为高密度航班化发射筑牢坚实的基础。
0: 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势，文昌还将深入开展商业航天的国际化业务交流合作与发展，科学谋划打造高水平航天文旅聚集区，将文昌打造成为开放型、国际化、创新融合的国际一流航天城和世界级航天旅游目的地。
8: 建群以企业投入为主，财政资金、国有资本金等多类资金共同参与的科技研发投入体系，实现创新研发投入倍增，依托与海南大学共建空天智能学院，持续推进航天家领域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建设高水平航天人才队伍。
9: 以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为核心，布局航天博览、科普教育、科幻体验、亲子研学、度假观光等航天文旅产业，推动航天家研学、航天家工业、航天加滨海等深度赋能，力争到2030年将文昌打造成世界级航天旅游。

0: 目的地。
1: 昨晚，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点亮了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通过万泉河这一叙事主线，将海南的生态之美、民生之福、发展之力、开放之势逐步铺展，全方位展现体育竞技的力量之美与海南自贸港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琼海市文体中心，那么距离今晚开幕式正式开演呢，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我们场内的观众呢，已经是沸腾了。来自14支群众方阵，在暖场环节开始了万人拉歌。那每一首曲目呢，都与对应方阵的地域文化紧密呼应，既致敬我们琼崖革命的峥嵘岁月，同时呢，又将全场的氛围热力点燃。
3: 当晚8点，开场表演万泉入画的大幕刚一拉开，便吸引了全场目光。舞者身着巨大裙装，转眼之间裙摆变换为扁舟，沿蜿蜒水面缓缓而来。舟队所经之处，海南生活图景次第呈现，为整场开幕式铺展出海岛独有的诗意开篇。
4: 特别激情，然后呢，也特别激动。通过现场的氛围、灯光、舞美以及整个节目的形式编排，能够感觉到整个城市在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的发展，以及海南自贸港向上的这种城市的力量，特别好。
5: 作为琼海本地人，在家门口遇到这么盛大的赛事，第一是自豪，然后震撼，然后为家乡感到由衷的高兴。
3: 开幕式以这片海纳百川为主题，以流动的万泉河、开放的自贸港为主线，河流飘带的视觉形态贯穿始终，并以地面投影承载基底叙事，空中设计开启立体对话，观众席数控灯球与投影联动，实现了从平面表达到空间叙事的创新。整场演出从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美，到人间烟火的温情日常，再到体育运动与自贸港活力交织的热血图景，以四个篇章完成了一次情感与地域的深层共鸣，乡音、乡韵、乡情在此汇聚。演员们以家乡代言人的身份，把最鲜活、最本真的海南气质带到现场。
6: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这次在省运会的开幕式上，我参演了《琼花向阳》和《同一片蔚蓝》两部作品，我感到十分自豪。在表演过程中，我可以把我的家乡人文风情和地域文化展现给全世界，让更多人了解琼海，了解海南。
7: 我这次参演的节目是《海南加速度》，它全景展现了海南五项图强的发展成就，从排练到今天的完美呈现。虽然很辛苦，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南繁种业的科研场景，深海科技的探索足迹，航天产业的星辰大海，绿色能源的生态底色和数字经济的蓬勃脉动。
3: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是自贸港封关后海南首场省级综合性体育盛会的重要开篇，以万泉河为文化脉络，融合红色历史、本土民俗与自贸港建设图景，全方位展现海南开放奋进的时代风采。
8: 以这种全岛大联欢的这个形式呢，来诠释自贸港共建共享的文化内涵，呈现海和天相融、心和心相守的这么一个感受，向世界传递海南全省上下团结一心的奋斗风貌，去传递自贸港的开放、包容和连通的姿态。
1: 今天第二期自贸港人才风采录记者行活动启动，多位媒体记者深入一线，见证人才建功自贸港的生动实践。
3: 此次采访团分两路同步出发，一组首日走进定安县和屯昌县，实地走访医疗、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及人才建设情况；第二组采访队伍奔赴临高，走进水产种业、临港工业、乡村文旅、健康服务、科研育种等产业板块。采访团成员近距离探访外籍专家、技术带头人、乡土创业人才、基层医务工作者，记录各类人才扎根县域、赋能产业振兴的鲜活故事，以笔和镜头为媒，展现自贸港

0: 蓬勃发展的活力。
1: 过去提到自贸港人才，目光大多聚焦在海口和三亚的园区。今天在临高，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各类人才已经下沉到县域一线，扎根水产、乡村、基层卫健等各个领域。县域已经成为了人才建功的重要舞台。接下来几天，希望能够看到更多人才发光发热的鲜活故事。
2: 这一次媒体采风设置的点位非常的丰富，涉及到医疗器械，然后农业机械，还有乡村文旅。我自己是感觉增长了对自贸港各个领域产业发展的全方位认识，也感受到海南各领域的人才干事创业的这个热情信心。海南各地都是非常的欣欣向荣，期待后面的行程。
0: 本次活动为期四天，将前往白沙、东方、琼中、五指山等地，深度探访非遗、茶产业、农业、基层教育、医疗等点位，全方位展现各市县分层分类人才队伍建设成效，立体呈现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的发展图景。
3: 8月16号，海南首个乡村创客 OPC 农业硅谷福山乡村创客 OPC 项目落地成脉，项目聚焦琼台青年创新创业融合，为海南、台湾两地青年深耕热带农业、投身乡村振兴、解锁自贸港新农创赛道搭建全新优质平台。
0: 海南首个乡村创客 OPC 是由澄迈县委组织部联动农业局和各乡镇重点打造的乡村创新发展载体，澄迈数字经济研究院主体运营，重点聚焦 AI 高效农业、跨境电商、咖啡文创、康养文旅、AI 技术五大前沿领域，精准对接海南青年、台湾青年创客、新农人创业需求，为两岸青年创客提供多方位支撑。
4: 搭好全链条创业空间，我们规划了办公孵化、实训种植、仓储加工、电商展销四大功能区，从项目研发、种植试验到产品展销一站式覆盖。我们也聘任了首批10位青年创业导师，涵盖多个领域，再配上技术、运营、政务3类专人一对一跟进服务，
5: 盘活场地土地资源，对入驻硅谷的返乡创业主体实行免租和减租的一个扶持政策。二是做强农业特色产业链，为创业者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帮扶，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的一个难题。
0: 长期以来，国内 OPC 创业场景多集中在城市数字赛道，面向县域乡村服务琼台青年协同创业的平台较为稀缺。澄迈福山乡村创客精准链接30多位台湾新农青年创业需求，打造琼台青年扎根乡村携手创业的全新场景，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
6: 加入澄迈 OPC 以后呢，这里有集结了非常多优秀的一些创客朋友，同时 OPC 呢给了很多的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一些定期的培训、实打实的帮扶，这些能对创客朋友能有很大的帮助的事情。
3: 随着南海开渔大幕拉开，文昌青兰港迎来开渔后首个满载而归的鲜活清晨，码头上渔民忙碌不停，慕名而来的食客争相选购，电商们忙着带货，一场从深蓝大海到百姓餐桌的鲜味接力正在这座百年渔港火热上演。
7: 现在是上午的8点，那么南海开渔后首批出海捕鱼的作业船正在陆续归港，迎着清晨的朝阳，不少渔民们是结束了首轮的出海作业，满载而归。
8: 热啥货鱼？还有其他杂鱼呢？
7: 这次多少斤？
8: 可能2000斤这样，吃的多啊，肯定有钱赚，心里肯定高兴啊。
0: 受港区水域条件影响，大船无法直接靠岸，灵巧的接驳小快艇成为海上鲜货纽带。
9: 这个什么6000斤？
7: 6000斤，一天收6000斤吗？
9: 啊，这个鱼多就是好、啊。
7: 那您的心情呢？
9: 我呀，心情好啊，因为我拉鱼多，有钱多。
0: 渔货上岸，码头繁忙，各地赶来尝鲜的食客们争相挑选。
10: 这已经是400块钱，最主要是野生。我们6月份来的，北京来的，我就想吃海鲜来的，美得不得了。你看，丰富多彩。
0: 渔港热闹背后是渔业的薪火相传。老一辈渔民坚守蓝海，年轻一代用新思维经营渔家产业。王杰曾是一名渔民，10年前打破传统售卖模式，在海口做起了渔业电商。 开渔后，他每天往返海口与文昌进货卖货。
11: 这是把主啊，这鱼漂亮。这海南货这个把皮也漂亮啊，这
12: 轻松一点，
11: 肯定啊，现在是渔村大丰收嘛。
0: 现在随着青兰大桥、海文大桥、海文高速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新鲜的海货从文昌直发海口海鲜市场，销往全省，走向全国。一小时后，王杰回到海口的店铺，当天收获的鱼货已被客户在线抢购一空，
11: 都卖完了，都在微信上订完了。
12: 打包好货，我们就立即送发货了。
11: 啊，对，
12: 最快可以多久到这个？
11: 这是海口现在的5点就到客户的手上了，6点钟他们又吃饭了。
3: 这两天，海南多地举办开渔节、开渔季系列活动，成功吸引市民游客为第一网鲜味前来打卡。
0: 昨晚的荣山寮村刷屏朋友圈，以鳌鱼起海、潮庆开渔为主题的开渔季启幕，非遗鳌鱼巡游、沉浸式鱼趣游园、滨海百人开渔宴轮番上演，15项特色活动首日吸引超20000人次市民游客前来，活动规模、参与人数均创下历年新高。
13: 我第一次来这边哦，开院它的海鲜呢都挺新鲜的，比较符合口味。
14: 它保留一些原始的一些特点，然后它又加上一些比较现代的元素，还是很值得来打卡的。
0: 本次开渔季沙滩拳击争霸赛、落日桨板音乐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开展，其中仲兰计划旧物交换市集依托荣山寮渔村生态实践基础，推广旧物循环，传递海洋保护理念，
14: 让大家都能够知道，这样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这种旧物交换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物品去循环起来，它不会产生过多的这样的一些浪费。
0: 海口市秀英区还联动多家品牌商户推出开渔专属福利，打通游玩、体验、消费完整闭环。
15: 深挖百年火山渔村特有的资源，持续打磨我们的开渔文化 IP， 鱼为媒，以履章纹，既守住我们渔村原汁原味的一些乡愁，又不断挖掘产业发展的潜力，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更多的动能。
0: 在万宁的网红渔村新群村也迎来了开渔后的第一网秋鲜，在众多的渔获中，一条60多斤的石斑鱼让游客惊叹不已。
16: 我们捕了一个60-70斤的大石斑，哦，对，刚刚上岸，还是活的。开渔期嘛，就第一头2天的话，预期的都是很好的。接下来的话就是好好捕鱼嘛，好好工作。
17: 感觉很大，然后感觉还挺好玩的，比较特别，就是没有看过这种像这边深海里面这种鱼，性价比高，物美价廉，推荐大家来。
3: 以生态文学的时代使命为主题的2026年五指山生态文学周近日在五指山市启幕，多位鲁迅文学奖得主、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生态科研专家、海南本土文艺骨干及外籍文学爱好者共话生态文学发展。
0: 本次文学周学术交流内容丰富，专家开设雨林科普课堂，鲁迅文学奖得主围绕生态文学创作开展主旨分享，3场分论坛分别聚焦生态诗歌、文学传播、地域生态叙事，充分碰撞学术思想。大会现场，一批本土生态文学成果在会上集中亮相，《山海筑梦》文丛友、《海南放歌》、《南海兄弟》、《大潭湾记事》、《莺歌之海》4部佳作，生动展现了海南山海开拓实践与绿色发展历程。生态文学合集《五峰如纸翠相连》外文版举办首发仪式，省作协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签约共建热带雨林生态文学深扎计划，设立8处作家驻点实践基地，建立常态化采风创作机制。活动当晚还举办了鲤女歌雨林交响诗会，融合交响乐、黎苗民族舞蹈、诗歌朗诵，实现文学与本土艺术深度交融。
18: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生态文学周这个品牌活动，汇聚全国知名作家专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创作更多立得住、传得开、有分量的精品力作，共同讲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3: 8月16号，由海南省文联主办的海瑞廉洁文化主题书法作品展在海口海瑞文化公园开幕。
0: 本次展览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作品1000余件，经初审、网络投票、专家复审和现场中评，最终评出入展作品120件。
19: 全国的书法界名人的精品力作能够在这里呈现，让大家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海

0: 日青莲文化的清风拂面。
1: 展出作品以弘扬廉洁文化、赞颂海瑞事迹的历代经典诗词文赋为主要内容，将笔墨丹青与海瑞廉洁文化深度融合，让观众在欣赏书法艺术之美的同时，感受海瑞品格的时代价值。
2: 以书法艺术的这种形式来反映海瑞刚正不阿的这种廉洁文化精神，让更多的党员干部领略到我们廉洁文化建设的这种魅力。
3: 第23届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汇演线下展演活动近日在琼海圆满落幕。
1: 展演在歌伴舞到海南来吃老爸茶的旋律中开启，11个节目从乡村新貌到非遗武术，从丰收喜悦到少年志向，让观众在欢歌笑语中感受海南的乡土温度。
4: 这些登上我们省级舞台的演员呢，都是真真切切从群众当中走来的普通人。活动呢，不仅是对过往成绩的总结，更是对海南群众文艺事业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
5: 节目很精彩，
6: 谢谢，
5: 既有古韵又有老爸茶这种很接地气的内容，
6: 谢谢，
5: 感觉特别的亲切，真的特别的开心。
1: 本届汇演收到的报送作品数量为历届之最，作品线上展播仅21小时点赞量就突破300万，最终分别评选出16个入围作品、13个推荐作品、7个优秀作品及6个优秀组织单位，现场还为获奖作品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7: 我们海南人能被评为优秀作品奖，感到非常的开心，这份荣耀是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莫大鼓励。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扎根生活，创作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
1: 儋州境内东坡行经古驿道遗址考察成果发布会日前在儋州举行，据专家组精准考证确认，位于儋州光村镇的归江驿为苏东坡入儋首站，同时厘清了宋代儋州西线驿道走向，复原了苏东坡当年入儋游历、驻足休憩的完整行迹脉络。发布会上，光村东坡文旅小镇正式揭牌。
8: 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500强榜单中，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再次上榜，品牌价值332.22亿元，位列319位，较2025年排名前进3位，已连续4年入围榜单。近日，海南省当好法律明白人、办好法律明白事经验交流巡讲活动在临水举行。活动以理论授课加案例研讨加实际模拟的实训形式，为基层法律明白人充电赋能，推动法治力量下沉一线，夯实乡村依法治理工作根基。
3: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0: 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
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

0: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 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

0: 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百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4: schnell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天下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
1: 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天下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1: 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在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比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
0: 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那在中国的话，我们目前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
1: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1: 唐博士您好。
2: 唐博士你好，非常欢迎
1: 您来到先生药业。
0: 先生药业呢是一家以创新驱动的生物的医药的企业，我们已经有31年的历史，聚焦在我们所关注的肿瘤、神经、自身免疫和抗感染等等领域，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患者提供更有效的一个药物。目前呢，我们有超过60项的研发的一个产品在临床的推动当中。先生药业已经有10款创新药的一个产品已经上市，5个创新药呢是在肿瘤领域。我们在2023年也把我们以肿瘤业务为核心领域的这个先生在明作为一个子公司独立运营，希望在肿瘤领域也能够更好地服务到一个患者，同时参与全球的一个竞争。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先生在明总部呢也设在了我们的海南省。
1: 你们这个园区是什么时候在这里投产开始使用的？
0: 其实在2000年初我们就已经扎根海南，也是我们最早的制药基地之一吧。
1: 先生药业是家喻户晓，也是中国非常领先的药企。
0: 先生药业的整个一个发展其实也是中国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90年代进入到2000年，再进入到2020年以后，这样一个创新药方方面面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企业也基本上经历了从这个仿制为主、仿创结合、创新驱动的3个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这一层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这一层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QC 的实验室，就是我们的药物从这个车间里面生产出来以后，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质量的一个检验才能够放行。通过这3层这样一个重要方面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检测，如果都能够通过的话，这个药物就能够顺利的通过这个 QC 的这样一个环节，能够推向市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步骤。
1: 我看到这边这个做的步骤还是非常的完善，
0: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质量检验的一个实验的种类是不尽相同，很多时候需要有不同技能的这样一个实验人员来完成。同时呢，这里面其实也希望在这里面的标准是比较高的，在这方面还是投入了大量的
1: 人员的成本。
0: 这儿呢就是我们生产科赛拉的车间，科赛拉目前的产能的规划是300到350万只，每年100%的产能的利用率。目前这个产品进入医保以后，市场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今年可能比去年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规模会倍增。同时呢，这个厂区也肩负着海南生产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责任，所以我们也通过了这个合作单位的审计，同时呢，这个生产设施本来就是符合欧盟 GMP 认定的一个

0: 生产的一个设施。
1: 很多时候我们从国外进口嘛，其实钱换句话说就是让别人赚了，是吧？我们买了这个专利，从我们这边做这个生产和研发之后，我们再卖出去，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成本或者利润，其实我们也能拿到相当的
0: 一部分药物，可以拿到一部分药物生产当中这个流程中产生的一个价值的增加。当然这个自主研发真正能够获得海外主要市场，比如欧美市场，这个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1: 是是是，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赛道，极具竞争性，尤其是中国目前的市场来说，对吧？
0: 是的，是。
1: 为什么我们先选欧洲和美国市场先去推向海外，而不是比如说离海南地理位置上更近的，比如东南亚呀、南亚呀、东亚呀这些国家？
0: 这个还是和市场的规模和它注册的顺序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药物的首选的注册是在欧美，那你必须得先从欧美开始走，因为没上市的话你也没法进入这个市场。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也确实欧美是最大
1: 的
0: 最大的，而且它的定价空间会更宽裕一些。
1: 就是说市场其实就是更广阔一些，
0: 更广，谁掌握市场，对吧？所以就掌握这个它的价值。今年上半年开始，这也是跟着这个科赛拉进入医保以后放量息息相关的。
1: 因为以前可能像您所说价格高一点，
0: 这个适用的人群会少，但进入医保以后确实破面了。
1: 这个所以说非常的关键，国家在背后的这个支持我们创新药的。
0: 进入医保的第一个月，我们使用这个药物的人数就是医保前的12倍。
1: 12倍。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国家覆盖了这个药物的消费者或者患者他需要支付的费用。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像一些医保城镇医保，基本上患者就只需要付这个10%或者15%了，根据不同的保险计划，在这个价格方面继续只要付10%到15%，那是非常可及的一个那个了。
1: 没错。
2: 2025年8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关于进一步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支持乐城沿用加海口生产模式，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临床沿用窗口，依托特许药械政策与真实世界数据研究，实现国际创新药械先行落地，以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产业化基地，承接完成注册的药械本土化生产。2026年5月，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支持进口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落地转化的若干措施，鼓励跨国药企在乐城开展特许药品临床研究，并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同步布局生产线，推动特许药品完成注册后快速实现本土化生产。
1: 刚刚您也给我们介绍了科赛拉这款产品是在乐城沿用，再到我们的这个海口，在这个地产化的生产，现在已经形成了闭环。
0: 对，这款药物呢是先生药业从2021年引进的这样一个产品，践行我们双龙驱动这样一个研发的一个策略，希望把最好的药物最快能够支持我们的患者。这是一款在肿瘤领域全球第一，同时也是全球唯一的一个产品，能够全面的保护接受化疗的患者当中它的骨髓的一个抑制的一个副作用，创新度是非常高的。那这个产品我们签约引进以来呢，通过23个月的一个研发就快速上市了，这其实是一个创纪录的。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还是充分的利用了这样一个乐城沿用产生真实世界数据来支持上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那这个药物上市以后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患者和医生的一个好评，确实这个临床需求非常大。那最快呢，我们可能在2027年，我们在海口生产制造了这样一个产品，就能够帮助到海外的患者。
1: 您刚刚也说到23个月就获批，
0: 对，
1: 那这个跟您之前说的缩短了很大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0: 一般来讲的话，已经获得临床初步验证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再获批，一般需要48个月到60个月左右，所以大致算一算，把这个获批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这个产品在美国首先获批以后，我们大概是在不到1年半的时间，在中国也获得了批准。这里面主要提供了两部分的这个临床证据，一方面是通过乐城产生的真实世界的研究，另外一个是一个小规模的一个注册临床的研究，这两部分的数据叠加就获得了附条件的一个批准。
1: 所以我们中国患者是仅次于美国患者
0: 就获得这个药物的。对，
1: 对于患者来说，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药效，
0: 对，
1: 另一个方面就是价格。到您刚刚说的在地化生产之后，它的价格下调之后，它可能进入医保，价格的波动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吧，这款药物的话可能每一次使用在美国的价格是$1500左右。
1: 每一次使用
0: 它整个化疗周期，每一次给化疗它都需要使用这个药物。那在

0: 中国的话，我们目前这个药物已经进入到医保，医保内的一个价格是略微超过400元，
1: 人民币400元，
0: 人民币400元、所以在这里面其实还是真正的帮到了中国的患者。
1: 嗯，
0: 把这个药物的生产从海外转到境内，真正让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真正的把这个生产的价格呢能够大幅的一个降低。
1: 刚刚您所说的我们这个科赛拉是其中一款、从乐城到海口生产的模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0: 我觉得一定是在快速的扩展到其他的药品，我觉得不光是先生的产品，我觉得对所有的这个创新药企业都是值得借鉴的。科赛拉是一个零到一，那我们企业已经开始做第二款这样一个产品，可能市场上也比较关心的这样一个抗失眠的药物达里雷生，我们的可维可这个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二款。这个产品的原研其实是在瑞士，我们通过引进这样一个具有广大未满足需求的这样一个产品，快速的在中国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们也开始进行这个地产化，相当于我们先生药业的第二单能够在海口能够地产化的一个生产，同样的是降低产品的生产的成本，提高它的一个可及性。
1: 从企业来讲，好像从2020年的这个40%的创收的比例已经增加到了80%。
0: 我觉得只有创新药才具有更长的一个生命周期，才具有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市场空间。我觉得这也是市场来决定的。过去呢，中国的医药企业更多的是以仿制药为主，但仿制药本身它的创新度是比较低的，它也不代表更大的一个患者的一个需求，也不代表更有效的一个药物，因为它是一样的一个药物。那创新药的这个研发一定是一个必然。过去的6年间，我们的创新药收入占比已经翻倍了，从不到40%到了超过80%。在这个背后，也是企业在创新药研发方面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我们在2020到2025年这样一个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创新药的研发的投入超过了90亿元人民币，这个占到了整个企业整个销售收入的20%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接下来5年，企业在规划，随着企业营收规模的一个增长，我们会持续的保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研发投入。目前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的规划会大大的超过我们在过去5年当中这90亿的这样一个投入额。那一方面，我们需要把更多的药物推向临床，推向市场；另外一方面，企业也有这样一个规划，能够走向全球，能够帮助到全球的一个患者。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海南会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1: 其实这些年国家也都在推动，尤其是药企像创新型药企的这样的创新药的这样的转型。其实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海南尤其是乐城现在也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您觉得未来乐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我觉得乐城在过去几年已经对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我们的科赛拉，我们的这个达里雷生，它作为一个这样一个有非常好的政策支持的一个窗口，能够帮助到企业能够快速的引进全球领先的一个药物，那势必之中也会带动更多的企业进入到海南来设置它的研发机构，它的生产机构。同时我觉得对于海外的企业，这个乐城很有可能也作为一个他们首选的一个窗口进入到中国，这个有或者没有中国的合作伙伴，我觉得这条路始终是畅通的。那在这里面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势必之中能够给全国的患者带来更好的药物，同时呢也作为一个中国的药企出海的一个桥头堡，作为第一站，不管是这样一个海外的药物研发也好，还是对外的这个专利也好，服务的这样一个出口也好，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一个作用。这个也结合海南自贸港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建设，我觉得相关的政策会越来越成熟。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很多的政策也随着企业的需求能够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1: 其实刚刚在介绍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先生在您的这家子公司应该是23年在海南成立。
0: 对，我们觉得首先海南是先生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地区，我们在海南的这样一个投入也好，药品的产出也好，其实是有目共睹的。海南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在这儿已经有的企业布局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那海南海口呢又正好是这样一个出海的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我们觉得把这样一个核心的子公司落地在海南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也非常看好先生在明进一步的在海南海口的发展。
1: 现在科赛拉是一个

0: 算是先声在鸣成立在海口之后的一个非常前沿或者说是一炮打响的这么一个产品。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1: 在2025年以来已经有多个产品的出海，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业内的话叫对外许可。我们对外许可当中，其实最终的这样一个企业的主体呢，都是我们设在海口的先声在鸣。一方面我们会持续像科赛拉一样，如果有类似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们通过海南能够引进，通过真实世界结合注册临床能够把它推上市，同时呢地产化，这条路我们已经走通了，我们会持续的走下去。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真正的把这个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桥头堡，希望通过海南把我们创新的药物推到全球的临床开发乃至商业化的一个上市。
0: 那您为什么会觉得在海南这些药出海会更加的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好的选择？
1: 我觉得海南还是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在一些税收方面，在一些人才引进方面都出台了非常接地气的这样一个政策，会吸引到企业加大在海南的这样一个研发投入和人才的一个引进。那通过海南出海也就比较顺理成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创新药研发是精致的，生产力具有极高的附加值，那同时呢它又很多时候需要和国际上面有进行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原材料的进口或者是设备的一个进口，在这方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大大的有利于企业降低在前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成本也好，提高我们的效率也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另外一个政策呢，其实也是这个双15%的这个税收的一个政策，这个不管对于企业也好，高端的人才也好，都是有吸引力的吧。所以这两方面相融合，不光对于先声，其实对于整个的创新药企都是一个很难抵御的这样一个吸引力。
0: 是在这两年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从封关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对于企业本身您看到了什么样的机遇和变化？
1: 更多的产品落地在海南，更多的产品通过海南走向世界，同时呢先声在鸣也在积极的和这个资本市场对接，希望能够拿到更多企业发展的一个资金。目前我们有60项研发的一个项目，我们希望把这个项目做得更多，竞争力做得更强，充分利用好海南的这些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同时我们过去做得还不够，譬如说人才引进，我觉得这样一个海南封关以后特别好的政策能够推广到很多海外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他们来海南工作生活变得更方便，他的税务方面会对他们个人有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也会把海南作为一个我们引进人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创新药嘛，很多核心的数据、核心的立项、核心的价值的产生都是靠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吸取过去5年、过去20年的这样一个经验教训，规划好我们接下来的创新药研发在海南。
0: 您觉得未来在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海南的投入是否会有一些增加？
1: 我们在海南投入肯定会增加，我们也在规划我们获得更多企业发展的资金以后在海南应该怎么办。第一就是秉承我们过去已经在海南做得不错的这个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第二一个我们觉得时机成熟，我们会在海南来引进早期发现的科学的团队，这些人很有可能大概率是来自于海外的，因为引进人才进入到中国，我觉得海南的这样一个政策是极具吸引力，所以一方面引进更多的全球首创、全球唯一的药物通过海南这个窗口，同时引进人才，真正的把目前我们在海南的这个定位再往前再推，真正的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这样一个研发链。
0: 总结在过去，尤其是过去的3到5年，先声在海南的一个选择，以及让您去期待未来5年的一个变化，您觉得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策，我们研判了这个海南做创新药的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我们成为了乐成研用海口生产的非常成功的践行者之一吧。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的往这方面去寻找更多的机会。那第二一个决策呢，其实是把先声在鸣的总部继续设在了海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先声在鸣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先声在鸣要做创新的2点，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开发更有全球竞争力的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些竞争力的产品通过引进也好，通过自主研发出海也好，海南会越来越起到一个重要的一个推手。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接下来讲的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是真实的，
1: 老师，
0: 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老吉，叔叔跟老吉的宝贝身上的。有一个叫老吉的一个人，他骑着一辆很大很大的一辆三轮摩托。2014

0: 十月底，我和我的太太小朱，带着两岁半的孩子小辛巴，骑着三轮摩托途经了12个国家，最终到达北极。在这条漫长的路上，小辛巴在自然界中攀岩、漂流、徒步，他用双手去触碰这个真实美丽的世界。
1: 吃的蘑菇，想吃大号办不到。
0: 5月，我们全家回到了山水纯净的千岛湖，我也重新做起了皮划艇教练的工作。
2: 我们是千岛湖双雄。
3: 盛夏，老吉召集了十几个家庭，展开了一场筹备许久的夏令营活动。老吉希望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把他对于皮划艇的热爱分享出去，为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快乐。
4: 跟奶奶跳广场舞跳的，
5: 如果这几个，
6: 今天很早很早，6点多的时候，这些孩子就已经开始吵了。我们要下水，我们要下水，我们要去划船，我们要去游泳。所以对于夏天来说，带孩子玩
7: 什么，
6: 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7: 找一个阴凉的。
8: 老师早。
9: 1、2、3，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准备上船了吗？
10: 准备好了。
9: 真的准备好了吗？
10: 真的准备好了。
6: 这游戏名字叫做人间大炮，知道吗？
9: 准备好了吗？确定准备好了吗？
10: 确定。
9: 确定准备好了吗？
10: 确定。
9: 速度很快啊！人间大炮，
10: 一级准备。
9: 人间大炮，
10: 二级准备。
9: 人间大炮，
10: 放一下。
9: 放！
6: 今天我们这里所有的小朋友，他们都是第一次划船、划皮划艇。看到没有，起初的时候他们爸爸妈妈在这里的时候，他们所有的小孩子都在那喊爸爸妈妈，我该怎么样该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很聪明的把他们的爸爸妈妈全部给支走了，放到另外一个码头。看现在这些小孩子脱离了爸爸妈妈的怀抱，你看看什么都会了，自己爬上船，自己发射人间大炮。所以我意思就是说，真的很多时候该断奶的是父母而不是孩子。
3: 简单的练习之后，孩子们逐渐掌握了皮划艇的水上技能。老吉决定组织他们完成一个特别的项目。就在所有人还沉浸在游戏当中时，老吉却发现团队里的凤凤脱离了队伍。
6: 为什么刚才所有的小朋友把船都绑在了一起，然后就你一个人在外面？
11: 手上有点痒。
6: 但是即使你手上再痒的话，那其他所有的小朋友也他们也都在一起啊。你看你刚才你身边两个姐姐，他们是不是都把住你的船，他们在保护着你？那你呢，你的手是不是没有把住他们？所以说很快的你的船是不是就飘走了，对吧？你不喜欢听课啊，是不是有点烦？但是所有的课程，但是所有的玩游戏都是要提前要老师要讲10分钟啊。
3: 老吉还在努力疏导着掉队的凤凤，然而大费口舌之后却发现他似乎早已把之前的不开心抛到了脑后。
0: 其实在小孩子的身上，犯错所受到的批评，甚至是伤疤带来的痛楚，永远都比不上他们眼前所看到的乐趣。我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在吴哥窟，当时小辛巴就因为被几只蚂蚁咬到了脚，可我和小猪就闹起了情绪。
1: 我的脚是上面，
12: 你的脚怎么了？
1: 你的脚被蚂蚁咬了。
12: 疼不疼？
1: 疼。
12: 疼吗？
1: 疼。

0: 但是很快，辛巴就忘记了伤痛，对壁画上的石雕产生了兴趣。
1: 是你拿着什么？
2: 宝剑啊。
1: 什么宝剑
2: 啊？保护自己的武器。
0: 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刚刚和这个自然开始交流，无论是发生了美好还是冲突，我们能做的就是在身边静静地观察他们，陪伴着他们。

0: 结束了水上的训练项目，老吉召集所有人，决定展开一场跳水比赛。然而，凤凤却在这个时候大哭了起来。
1: 为什么他最后一个来就能占第一个？
2: 对呀、啊，为什么？你回答他这个问题。
3: 我第一个上来，我就占了。
2: 为什么呀？为什么？
3: 因为我刚才就排在这
2: 儿，
4: 你是插队来的，
3: 我的位置。
2: 然后呢？
4: 他家老是插队来，本来我第一个上来，
1: 他就往我前面插。
2: 对呀、啊，对呀、啊。
4: 他就老是按教练那个队排，然后就不按顺序上来的排。
0: 原来就在所有人准备开始比赛的时候，凤凤因为跟身后的人发生了误会，引起了周围伙伴的不满。
2: 老师要告诉你，我们是一个班级在一起玩活动，
4: 老师
2: 知道吗？
4: 他在第一个，赶紧跳吧，我们已经等很久了。
2: 你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尽管孩子之间因为排队的事情争执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旦有了游戏的吸引，内心深处被掩埋的热情又会风驰电掣地席卷而来。
2: 我看看还不害怕？不报了，
4: 那你报了，
2: 不行了，没有力气，报一报。
4: 好奇怪，
2: 天哪，他们都是不会累的。
5: 什么感觉
2: ？太爽！
4: 你把我拉上，
2: 小孩子不会累。怎么小孩子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充满了电。大人哪行？
6: 其实孩子之间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相互熟悉和自我痊愈的过程会非常快。记得我们在四千美岛的时候，就遇到一对骑行环游东南亚的法国夫妇，辛巴和他们的孩子小邓姆一见面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3: 啊，这边啊，好个早上，我倒霉狗，这五个人呢，哪里的？哎，其实啊，咱们不是人这个。好早是长了一个路子，从我们坐汽车的时候，他在吃冰球了下。
6: 这两个小孩子特别有意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有一点点陌生的看着对方，但是不超过十分钟时间，他们俩就已经很开心很快乐的玩到一起。比方来说，辛巴拿着手机给他拍照片，那个小朋友拿着手机给他假装打电话。
3: 啊，主持人，他今天转，啊，主持人是我怎么走？啊，主持人转。他们可知道哎，中国是这边住的，中国是真的。
6: 这两个小朋友实际他们的语言是任何的不通的，一个说中文，一个说法语，但是这些语言的不通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玩闹，他们俩人很开心很开心的用情感用动作去表达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简单的成为很好的朋友。
0: 航道迷宫里的复杂路线令老吉频频失策，
2: 回不去了，大家
0: 没有了方向的大部队该何去何从？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吧，
5: 太感谢你了，
12: 冰糕的。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3: 种植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
15: 收
16: 钱，这辣椒你别
17: 干了。行了，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位于千岛湖最核心的淳安县界首保护区，拥有着众多罕有人质的岛屿。在这里，又将会有怎样的奇遇等待着他们？
20: 准备好了吗？
21: 出发了！
22: 我们要向迷宫航道前进，
20: 一大一小，一爹一孩子，一妈一宝贝。所有要做的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要划一条船，你们要在迷宫航道当中转来转去，希望你们在晚上7点钟之前还能回得来。
12: 一二三，
23: 一二
12: 一
23: 二
12: 一
23: 二
12: 一
23: 二
12: 一二一二，不要放啊！一二
23: 一
12: 二，马上
23: 第二趟了。
12: 啊！两分钟。
23: 好厉害啊！
20: 哎，你
24: 啊，能不能安全？
20: 有点甜呐
25: 啊！起床，
26: 我表弟发了。
20: 我们现在正带领着所有的人，我们在千岛湖最有名的迷宫航道当中滑行。这个迷宫航道前后左右有100多个单独的小岛，一旦你划船划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完全是一个迷宫，你找不到路，然后所有你看到的岛都是一样的，在你眼前会出现8条、10几条的水路，大多数都是死路。
12: 我们俩配合的不错，位置还比较靠前，耶！我们的那个向导分不清楚左右，总是打着左灯往右转的这种危险性的司机，还自己完全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向导飞向教练。
20: 在迷宫航道里只有一条活着的路，只有这一条路滑对了才能离开这里，才能吃到晚饭。然后我们现在就带着他们大家去找寻这条路。现在很多人已经晕了，他们在这里面已经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分不清楚了。
27: 漏气了
20: 啊，
28: 右边没漏，左边漏了，
20: 没事，继续坚持，没事。以我目前的现状来看，你们还能大概坚持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之后你们就好自为之吧。再见再见。
12: 我们这个都说了，就是来看风的。
20: 当时飞将还在给漏气的船补气，我突然就感觉不对，我们是不是迷路了？这条路好像以往没有走过，竟忙着招呼落在身后的队友了，居然没留意航道，心想完蛋了，我们回不去了。
29: 刚才我一进来我就觉得这边路不对，好像我们上次走的不是这边。
30: 现在在那边一条路，这边一条路，那边一条路，我们刚好在那三岔口，
29: 怎么弄呢？我
31: 们没有信号，求救也没用，打电话也没用，找孙悟空也没用。
0: 发现已经迷路的老吉开始为接下来漫长的寻路过程感到担忧。此时已经到了正午吃饭的时间，孩子们也开始变得心不在焉起来。
20: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23: 走那边，走那边，走那边。

0: 我们去了，飞将，我觉得这条路都是错的。哇！没有想到，熟知地形的老吉这一次居然在航道迷宫里迷失了方向。尽管没抱太多希望，但飞将教练还是决定去试试找寻一个出路。
1: 咱们就一个原则，不走回头路。
2: 好，我们现在找下一个航标在哪儿？
3: 真的？
2: 航标在哪
3: 儿？
2: 是那个是从我们方向过来的地方。
0: 深陷囧途，在茫茫的群岛当中，所有人展开了一场寻找正确航标的行动。
4: 家长们还都挺乐观的，可能是对我还抱有足够的相信吧。他们甚至还想出了个损招，惩罚把大家带迷路的我和飞将。
1: 我们是
5: 千岛湖
1: 双雄，
5: 但是刚才我们带队迷路了，然后这些队员惩罚我们，他们说让我们的一条船怎么
1: 划回到终点，
5: 带着他们所有的船，要不然晚上只给我们吃咖喱牛饭。
1: 没有人性，没有人道主义精神，
5: 我们大概还能坚持五分钟。
6: 哎呀，要是五分钟还不到基地呢？
1: 城里人真会玩。
5: 那准备好，准备好，来，
1: 准备好，
5: 一条
1: 直线，
5: 一条
1: 直线，
5: 每个人拉住前面的。
7: 那你看到什么叫做千岛湖双雄的威力？
8: 现在我们现在每一条船都是一个爸爸妈妈跟着一个小宝宝跟一个小孩子，他们在一起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共同在迷宫航道当中找寻一条出路，父母陪着孩子，孩子也陪着父母，他们在一起沟通，一起面对一种险恶的环境，很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孩子出来的一个原因。
4: 我和小猪带着心吧，曾经在朗布拉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也是对于地形的判断太过于乐观，最后一不小心把摩托车开到了100多公里的泥泞山路上。
8: 我特别特别担心，因为这个时候小猪跟辛巴他俩坐在这个游轮上，我问他们可以吗，小猪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说没有关系。没有想到第一次尝试就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三轮摩托比两个轮子的摩托更难开一些，右边的这个边斗起到一定的配重的作用，如果上面坐了人的话，这个边斗这个辆摩托开的会更稳一些，尤其在这种泥泞的这种稀泥路上面。所以说我当时我还是希望小猪抱着辛巴下去，但是小猪他拒绝了，他说不可以，他说我们一定要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再重新的再尝试一次过一个细小的这个微小的这种通道，我觉得这次我很有信心。但是到那个通道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我的轮胎又一次在泥地里去打滑，就在这个微小的通道前面，我的这辆车我觉得它不是开过去的，而是溜过去的，而是滑过去的。
0: 告别了航道迷宫的迷途危机，继续在界首保护区的丛山绿林里探秘，亲近自然，家长们束手无策。
3: 我本来就一直拿着的。
0: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别叫我宝贝》系列之《夏日之王》。
9: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

0: 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离开航道迷宫，老吉总结之前因为自己失误而迷路的经验教训，请来了植物学昆虫博士担任领队，徒步穿越群岛丛林。这一次老吉决定在奇形怪状的昆虫身上下一番功夫。
4: 这是什么？
5: 这个叫豆青，蝴蝶认不认识啊？这蝴蝶它的亲戚，它的孩子。
6: 这是幼儿时期，它长成年以后它会飞的，大概有翅膀展开有10厘米左右这个样子。哇哦，
7: 10厘米左右，
6: 而且这个幼虫味道很好的，听说。
8: 来吃吧。
6: 它蛋白质含量很高。
8: 让摸摸。
6: 最高的时候能卖600块钱一斤。
7: 对，
9: 600块钱一斤。
7: 对，是的，是的。
9: 你们听过一句话叫做“掐头又去尾，鸡又味儿，嘎巴脆”。
3: 就在出发不久之后，老吉发现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在等着他。孩子们为了争抢得到一只毛毛虫争执了起来。
10: 爸爸，筐给我，还说我抢了。
11: 啊，没关系的，妈妈，就是个筐嘛，是不是？
10: 他自己不想拿。
11: 慢点。
7: 对，他不劳而获是吧？
10: 他自己不想拿，然后给我了，然后他还说是我抢，还跟我抢。
11: 没事，我们要有一颗谦让的心，对吧？你要拿着筐的话，你就要一直拿着这个筐。
10: 我本来就一直拿着的。
3: 就在对于这条意外获得的毛毛虫始终争执不出到底归属于谁的时候，一直跟在身后的凤凤突然提出想要将它据为己有。
12: 为什么
13: 妈妈给你
14: 回去看，为什么就只有你能看呢？
12: 为什么
10: 大家都想要它，
7: 对，
10: 大家一起看它不就行了？
7: 对呀，看看就可以了呀。
10: 对呀，
7: 看看没错呀，
10: 这不行，
7: 看完再把它放掉，大家看完再把它。
10: 对，看完再把它放掉。
7: 对呀，大家都没看呢，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小朋友没看呢。我知道你的担心，你怕它没有食物吃会饿死。哇，吃吧，放嘴里面，好吃的。
11: 我想吃。
7: 慢。
10: 哎呀妈呀！
3: 没想到，在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束之后，孩子们却主动提出了想要将它放生的建议。
7: 来，
10: 我把它放到这上面吧。
7: 放在树叶上。去，快点。
10: 它会咬人吗？
7: 它暂时还不会。
10: 太恶心了。
15: 阿姨教你怎么玩，你不要哭了，你
11: 去。来，去看，我们教怎么玩，是不是？哭什么？那么勇敢，对吧？
16: 一个小孩子有了自己心爱的东西，就很容易会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和不舍情绪。在我们一家三口马上要实现北极梦想的那个时候，辛巴就因为要告别心爱的丁丁号摩托十分难过。当时我们正准备从清迈去往缅甸，却得知摩托禁止入境的消息，并且之后的伊朗会更加严格，需要交纳5500美金才可以监入。天哪，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与丁丁号告别。
7: 没事的。
17: 阿姨会好好的帮你把车骑回国，好吧？
7: 阿姨会帮你好好骑回国，好不好？跟摩托车说拜拜。
18: 跟摩托车说拜拜。
2: 说拜拜好不好？跟摩托车说拜拜好不好？你看摩托车，我们去坐飞机，我们去缅甸了，去另外一个地方了，我们就先不骑摩托车了，好不好？
10: 拜拜。
2: 我们跟摩托车说拜拜，说丁丁拜拜，再见，拜拜，好不好？我们以后再骑摩托车可以吗？
16: 走进自然之后，你会发现这里会有很多你无能为力的事情发生，当然也会有很多很厉害的惊喜出现，会让你突然间觉得哇哦好酷。
2: 你来讲吧。
10: 我知道。
2: 注意注意，小朋友赶紧过来，快，小黄鱼看到了吗？看我的棍子指的地方，
9: 这是马蜂，你看它长的形状完全是跟其他的蜂子不一样。如果我们现在只要是用棍子轻轻的把这个马蜂巢打掉，现在会怎么样？
10: 会蛰你。
9: 快来蛰谁？
4: 绑在这里，你把你绑在这里，让马蜂蛰个够。贴了个标签，就是这个人捅了马蜂窝。
11: 很鲜活，所以如果孩子们能把课堂搬到这样的大自然里，我觉得会更好。
12: 从人的本质来讲，我觉得亲近自然是一个本性，是吧？所以你看，小孩都，所有的小孩对这个自然都很非常开心。到自然界里面，人都是这样的。
16: 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我不止一次的想象小辛巴长大以后的样子。我期待他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希望他性格开朗，不会被困境击倒，不会被任何的压力击退。我希望他永远都是乐观的、开心的、快乐的一种状态。我们眼前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每一个孩子都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力量，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快快乐乐的童年。毕竟童年只有一次，让他们开心一些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透过国家地理的独家镜头，体验世界各地奇特的风土民情，展示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透视全球瞩目盛世。一个世界，多种看法，每个星期都以全新观点看世界，尽览它的独一无二，它的缤纷多彩，它的神秘一面。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
13: There are some people trying to make the difference.
18: Some people, their field of vision is going to go completely dark.
19: The size and scale is insane.
20: I'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my entire life.
21: So delicious.
22: It is good.
23: This place is incredible.

有一天我走进棚屋，一个亚马逊包裹到了。现在通常是我下单，但它上面没有我的名字，上面有比利的名字。我打开包裹，好像是两袋彩球。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天哪，他不会真的给茉莉买这个吧？

我们搬到这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比利带我来到舍德兰群岛，这是英国距离北极最近的地区。

他出生在这里，他觉得自己离开了太久。这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我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其实他不知道。

我们搬到海边的一座老房子里，开始修缮。不知不觉，我们又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和惯性所淹没。

有时候，当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时，你会说服自己，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你说服自己，你很快乐。我觉得我们俩都犯了这个错误，但谁又没有呢？比利心里有个小小的空洞，也许那是一个男人没有成为父亲时内心的空洞。他从不让你看到，事实上，他会让你相信恰恰相反。就像他也说服了自己去相信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家伙冲到他脚边，会改变一切。

0: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正在吃螃蟹。显然，水獭吃螃蟹所需要消耗的能量比他们从螃蟹身上获得的能量还多。这可不是好兆头。这里的水獭通常都很害羞，而它在我身边如此放松，说明它一定很绝望。你好。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但我听说一只水獭妈妈死在了房子附近的路上，所以我猜那是它的妈妈。它太小了，不能保护自己。也许我是它最后的依靠。它很脆弱，很孤单。让我回想起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时刻。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处于一种感觉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境地。那是一种可怕的感觉，那是一种暴露的感觉。我立刻把这种感觉转移到了他身上。早上好，女孩，你好吗？你饿了吗？来吧，来吧，小心手指。随着她越来越强壮，我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直到最终一场偶然的相遇转向信任。别动发动机，小水獭。是的，那是油箱。我给它起名叫茉莉，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名字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并一直存在。它给我脸上带来了微笑，从此我就快乐起来了。
1: 我不太确定比利当时是否意识到茉莉需要什么。她不需要朋友，她需要一位母亲。
2: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I just can't stop shooting.
3: This is absolutely gorgeous. Feels like we're literally floating above the clouds.
2: Oh my god.
3: This is incredible.
4: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5: Unbelievable！
4: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6: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4: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7: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4: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8: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4: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 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您好。那是三月，那天是3月3日，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他。他瘦得皮包骨头，

0: 你在种什么？
1: 你最喜欢的。
0: 什么？日中花？听起来很可爱，可惜茉莉早晚会把它们挖出来。
1: 我告诉你，如果那只水獭把我的花挖出来，责任都在你。杰德就不会这样。也许是因为茉莉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她很快就成为了我们家的一员。她好像很孤独，想要陪伴。比利买了一本关于水獭的书，想知道他需要什么，但没有答案，所以他决定试着去自己找到答案。
0: 进来吧，我已经给你放好洗澡水了。它不是海獭，虽然它住在海里，但它是一只水獭，显然它的皮毛需要淡水来洗掉盐分。它体质太少，只有皮毛能保暖，所以如果皮毛状况变差，它很快就会死在这里。蹭得舒服吗？你尽管擦蹭，我找个时间洗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洗完澡后花这么长时间蹭我的夹克。他似乎很能睡，所以我猜他需要一张好床。

了解茉莉的方式之一就是了解她的不同情绪。有时她露面就只是想出去玩，有时她出现时很生气，就像心情不好一样，有时她只是想挖出苏珊种的花。而且她很挑剔，有时真的很挑剔。她最喜欢的食物似乎是鲑鱼，但我不能经常提供，所以她倾向于吃黑线鳕或青鱼。

0: 让茉莉恢复健康占据了我们那个春天的全部生活。直到最后，我们的生活似乎全都围着鱼转了。那条咬够了吗？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1: 我们来这里钓鱼做晚饭。
0: 我们来给茉莉钓鱼。
1: 但是你想要黑线鳕。
0: 我是想要黑线鳕，但我没见到多少黑线鳕。
1: 他吃过奇怪的小黑线鳕。
0: 他把所有的黑线鳕都吃了。鳕鱼，
1: 把箱子拿下来，我瞄准他。两个移动目标太多了。太好了，我们知道他们在下面。你能拿着这个吗？我来放了他。茉莉会喜欢的。
0: 如果我们不在外面钓鱼，比利就会打电话给任何他能联系到的人，想要弄到更多的鱼。这花了我们一大笔钱。但显然，茉莉一天比一天

0: 比利决定买一台新冰箱。另一台冰箱已经被他塞满了给茉莉的鱼。
1: 好吧，如果你能稳住它，我会把它抬起来放在地上。
0: 放进去之前你会打扫干净吗？
1: 可以，但里面很干净。
0: 可外面很脏。
1: 好吧，是挺脏的，我们可以把它弄干净。
0: 那是鸟粪吗？
1: 不是。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别急，小心你的腰。好的，接下来一点点移动。好，完美。

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可以做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确保他吃得好，给他洗个澡。但除此之外，我无能为力。

我不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多大了，他不可能超过6个月，他显然还不够大，无法自己过冬，所以他一定还有很多生活技能要学。如果我只是给他扔鱼，他不会向我学习。我注意到这里的水塔似乎以海藻中的小鱼为食。茉莉，茉莉，这里，这里。所以如果我能教他如何抓住那些小鱼，也是个不错的起点。茉莉，茉莉，来吧，茉莉宝贝，看，看这儿，不在那儿，看我给你指的。加油，你是水獭，你应该擅长这个。茉莉加油，茉莉宝贝，茉莉，你还没真正掌握窍门是吗？好吃吗？晚饭吃得开心吗？晚饭吃得开心吗？我很高兴能帮你。

你现在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他脑子里似乎有个小开关，开关一打开，他就跑了。

比利和茉莉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俩似乎都有非凡的能力，那就是可以保持专注。大约15分钟，当你忙着扩建房子，进度已经晚了1年。有时这会让人难以忍受。有一天我走进棚屋，一个亚马逊包裹到了。现在通常是我下单，但它上面没有我的名字，上面有比利的名字。我打开包裹，好像是2袋彩球。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天哪，他不会真的给茉莉买这个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我有时觉得有点傻。但后来我看到他玩的时候有多高兴。如果他还有家，他们可能会打闹玩耍，但我是他唯一的依靠，我还有账单要付。

比利在废品回收厂工作，经常需要长时间值班不在家，所以我不得不顶上。你好，你好，这次的问题比较奇怪，我打电话来不是问狗的事儿。有一只野生水獭几乎每天都会来我家，我们注意到它胸口有点疼，还有点咳嗽，我们想知道它是否需要帮助，医疗方面的帮助。

你好，小家伙，这个会让你感觉好些。准备好了吗？好姑娘，好姑娘。

茉莉在比利的生活中出现，给了他一种责任感，而他在这种责任感中得到了成长。但作为父母，要学会辨别这种责任感是满足了孩子的需求，还是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比利似乎不想和茉莉一起离开我们的花园。他好像试图说服自己，茉莉比实际上更需要他。假装他在花园之外，就没有自己的生活。

但他确实有自己的生活。正如杰德和我在早晨散步时发现的那样，你好，你好，你好，茉莉。他会花很多时间在海湾里捕鱼，离房子很远。我在那里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更加自信和独立，而到处走动，像一只野生水獭一样生活，可能对他的健康非常有好处。

其中一个是偶尔到家附近来的雄性水獭，比利叫它伯佐。他是个很强壮的家伙，但看到茉莉和伯佐在一起玩耍，我意识到，虽然茉莉在比利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比利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确定这会让他有何感受。所以我把这件事当成是我和茉莉的小秘密。

我很高兴他在我们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的生活。因为当然如果他没有，我可能就看不到我的丈夫了。但后来我意识到，茉莉让比利开心，而比利让我开心，这不就是爱吗？让一个人做自己，因为那个人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

杰德，杰德，你想去散步吗？来吧，一起散步。杰德，过来。杰德，过来。杰德，杰德，杰德在后面。莫莉，你也来吗？来吧，我们去找找看。过来，过来。茉莉，乖孩子。

从某一刻起，比利和茉莉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从他照顾茉莉，变成了茉莉照顾他。

茉莉，你完全掌握了窍门，你抓的比我找到的多得多。看看你，你是个高手。茉莉唤醒了我内心的一部分，那部分要么是沉睡了，要么是已经死去了。

你好，感觉他在教我如何重新成为一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似乎丢弃了那种好奇心，那种快乐。

随着茉莉需要的时间和照顾越来越少，比利终于可以继续装修我们的房子了。工期延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记得当我们的生活开始回到正轨时，我感到非常高兴。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带着灿烂的笑容走进来，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建好了，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差点就建议他去那房子里住。

0: 这是一座苏格兰小屋，有一个厨房、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就像我们以前的房子一样。我今天给茉莉的房子装了无线网。
1: 你装了无线网？
0: 装了无线网，对。
1: 茉莉家里有无线网了？
0: 对，没错。
1: 咱们自己家里都没有无线网。
0: 当然，茉莉不知道自己有无线网，这是给摄像头用的。不过理论上它是有网了。全屋覆盖，对。亲爱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我再给你买一个。
1: 但你已经这么说很久了。
0: 我知道，可是
1: 结果我发现你给茉莉的房子装了无线网，就像你说的，她甚至不知道她有无线网。
0: 我会给你买一个新的路由器作为生日礼物。
1: 想都别想。
0: 圣诞节？我给茉莉的小房子装了个摄像头，还有一个特别的软件，能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在家。

尽管茉莉的新房子很好玩，而且我们很喜欢看她在那里生活，但我想这也标志着比利意识到，她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了。

比利总是说他需要让茉莉在没有他的帮助下度过冬天。随着夏日流逝，秋天的漫漫长夜逐渐到来，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承诺。我们开始看到另一只水獭在黄昏时分来到家附近。有一天晚上，我们意识到那是谁，是伯佐，他在找茉莉。

我应该为他高兴。我知道，但我却感到有点保护欲。那是我的小女儿，看着她和她一起走真的很难。

但我无能为力。我想我只能稍微放手一点。

0: 我很快就不能再喂它了，我不想这样，但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不见了？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
1: 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
0: 行，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0: 吃饭了，老婆。
1: 我不想吃。
0: 啊？怎么了？
1: 不想吃。
0: 怎么了？
2: 不舒服啊？
0: 累的是吧？老婆，来，你靠这
2: 儿，来，我给你揉揉。
1: 哎呀，不用不用。
0: 你揉揉，你别动。哎，老婆，这会儿的事儿你可真不能怪我啊！我和你打完电话，立马就赶过去了。
1: 别乱解释了。
0: 嗯。
1: 我姐没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0: 哎，其实吧，我这等了一晚上，我也挺累的。哎，你说大姐是咋回事啊？她怎么能让人给骗了呢？
2: 哎，她让人给骗了多少钱呢？啊？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大姐能有什么钱？
0: 也是，你看她平时抠抠搜搜的，能有什么钱呢？即便是有点钱呢，估计也都给那李承志了。哎，不过从这点上来说呀，她倒也是个好老婆。
1: 哎，我倒觉得你跟李承志可以搭一对儿。
0: 嗯？
1: 啊，你天天就知道在外头胡乱花钱，李承志天天就知道闷头搞理财，这不是绝配吗？
0: 那我还是愿意跟我老婆在一起。
1: 烦死了！
0: 咱说正事儿啊，这个周六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不？嗯？咱爸的忌日啊！
3: 你居然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你这么重要的事儿能忘了吗？你老爷子在的时候，我们俩处得多好，他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我俩。那简直就跟亲父子一样，他对我的好，我这当女婿的都记在心里呢。你说咱是不是该提前准备准备，给买点东西什么的？
3: 行，你把日子留好，剩下的该买的我来买。
0: 这点小事你就别管了，你看你这平常多累多辛苦，把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3: 你是想拿回信用卡是吗？
0: 看看，我这好心想帮你的忙吧，你最后你这么想我，你真是，这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平常不是总说我不干这个不管那个啊，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吗？我替你分担分担，你还分担出不是来了，你这算我没说。真是的，
3: 信用卡在包里，你用完还给我。
0: 行，就门口那包吧。
3: 钱包里。
0: 嗯。

0: 哎呀，老婆，老婆，我到点了，我得赶紧上班去了啊！
1: 你今天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哈。
2: 陶哥哥，能否抽空指点一下呀？
1: 老婆，我走了哈。
3: 要是和好的话，我真不同意啊！你们之前因为什么事儿分开吵架，你们之后就会因为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你不要总跟这一个人没完没了的，这么多人呢。而且你说做普通朋友，你现在这个样犹犹豫豫的，你就放不下他呀？
4: 我就是没放下他，我心里一直都有他。而且，我真的挺感谢他的，这次。都是他在帮我忙前忙后。
3: 你要是跟我说，你告诉我，我也可以替你忙前忙后。
4: 不是这个意思。
5: 妹，说实话，就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导。然后呢，我如果告诉他的话呢，他也的确会第一时间的到我的身边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安心还是我依赖他，我反正就是会觉得只要他在我就会很开心，好像只有他，我不需要别人。
3: 反正谈恋爱是你俩的事儿，我也不是你，我也不是周导。但好吧，周导这次做的确实不错，有责任心。
5: 这周末老爷的忌日，我打算回去跟我妈谈谈。
3: 抱一下啊。你呀，想好怎么说就行。
6: 我陪你回去。

0: 我们这里啊，留守儿童很多，父母呢都在外边打工，家里只有老人，所以啊，这个失学率很高，尤其是女孩子。嗯，
1: 其实我们这次和小文基金合作的这个项目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失学儿童。我会给这些孩子们建立一个档案，以便后期长期的进行援助。
0: 哎，那太谢谢你们了。哎，孟总啊，前面这家是一位孤寡老人，带着个小孙女，老人患有白内障，小孙女10岁了，为了照顾奶奶，也辍学了。我们和支教老师啊说了好几次，都没结果呀。
1: 行，那我们先去这家吧。
0: 嗯，好。
1: 是上面那个是吧？
0: 对。就那家。

0: 老奶奶在家吗？老奶奶，
1: 窗户开着呢。哎呦，
2: 姐，哟，你怎么了？哎，你没事吧？
3: 哎呦，破皮了。
1: 没事，皮破点皮没关系。
0: 小桃，你怎么无缘无故的拿石头砸人呢？
1: 你叫小桃对吧？你奶奶在家吗？我可以跟她说说话吗？
4: 我奶奶眼睛不好，也不想跟你们说话。
1: 我听这个爷爷讲，你都十岁了，你上几年级啊？
4: 我早就不上学了，我奶奶说了，上学没用。
1: 那你呢？你想上学吗？
4: 我去上学了，谁还照顾我奶奶呀？我不想你们长好心，你们快走吧。

0: 这家人也真是够可怜的呀。可如果孩子上学了，这老人的生活确实是个问题呀。
1: 白内障手术，小总，你去联系一下，看看我们合作的哪个机构可以帮奶奶做白内障手术的。
2: 哦，那我现在去了。
0: 哎呀，那我替这家人得好好谢谢你啊。
1: 没事，别那么客气。要不我们就先看下一家吧。
3: 不是，你这伤口是不是得处理一下？
1: 没事，回去再说吧，就是擦过点皮。麻烦你带个路啊。
3: 哎，好。
4: 哎呀，明伟啊，别忙活了，跟我一块儿吃吧。
2: 哎，马上马上啊！
4: 哎呦，小葱拌豆腐，这可是你爸爸当年拿手的，也只有你能做出他这个味儿来。哎呦，嗯，好吃啊！你快吃吧，你快吃吧。嗯，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两天啊，没吃着你做的饭呢，我这想得慌啊。老二啊，你那个妹妹，哎呦，说是来照顾我，还不够我着急的呢。这一说吃饭吧，叫外卖。晚上睡觉说给我收拾收拾床吧，就把我那被头啊给我搁脚那儿，把脚搁被头，你说真是。快吃，
5: 以后我不到处乱跑了，我就在家里好好的陪着您。
4: 你看看你看看，又钻牛角尖儿不是。哎呀，不是让你天天陪着我，你可以出去散散心，咱们这篇翻过去了就不再提了。哎，这次回去李承志没难为你？
5: 没有。
4: 那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跟妈说啊。嗯，
5: 妈，以前看见您和爸，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夫妻都会挺好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不是。
4: 你这是怪妈当年
5: 不是。过几天爸的忌日就要到了，我有点想他了。
4: 真快，你爸走了都十多年了。嗨，当年看着你们姐儿仨呀，围着你爸身前身后的转悠，说实话，我这个当妈的呀，心里还酸溜溜的。
5: 您那个时候老在厂子里忙。我爸做饭好吃，他能跟老二梳好看的麻花辫儿，跟老三拆了收音机，为着您又把它装起来了。我爸比您受欢迎。

0: 小娇，你可以看动画片，但是你答应过爸爸，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来着？任务就是要每天给妈妈发视频，还不能说是爸爸让我发的。对了，
1: 剑，
0: 还疼吗？啊，这个，我都忘了，都没感觉了。
1: 打算里边缺一少要的，还是谨慎点啊，消个毒。你可真行，还随身带个药包呢。哼哼，
0: 律师的成败在于细节。谢谢啊。
1: 只剩下卡通的了，你将就一下。谢谢。那今天，小左他们已经有其他房间了，不用跟你挤了。
0: 你看，我刚找到的，专为孤寡老人做眼睛手术的。
1: 所以你说小桃桃奶奶的手术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们做？嗯，可以啊。
0: 明天让他们赶紧联系一下。
1: 我刚才跟你说的房间的事儿，你听见了？
0: 这球球，他真是每天都要跟你视频。没办法。我是他妈，那
1: 好。

0: 头上有一只小熊哎。
1: 我看。
2: 啊，还真是小熊哎。球球，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不小心磕到头了。
1: 但是呢，现在有小熊保护妈妈，妈妈就一点都不疼了。
3: 怎么磕到头了？
1: 哎，不动了。
4: 怎么磕到头了？哎，
0: 妈妈，你怎么不动了？
1: 喂，哎，
0: 妈妈，你怎么一直？

0: 生活。
1: 妈，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你们就从小惯着老三，只要是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他对，什么事儿都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做的不对，这不又落到我身上了？
0: 你爸都走这么多年了，你这心里还过不去呀？你多大了？
1: 我怎么过得去？他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他这孟以安就以为他自己最会挣钱，好像这整个家都是他一个人养的，他有多牛啊？
0: 你们姐儿仨都不错，都挺好的。
1: 行，我真的受够了，不高兴。
2: 哎呀，陶大哥，让你给我指点五技，还让你这么破费，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3: 别客气。你看，这要是出去演出的话，效果肯定可好了。
2: 谢谢陶哥哥。
3: 你不用跟我客气，咱俩是武搭子，我给自己买了，那肯定也要给你配上套，要不然不成样子嘛。
2: 哎，对了，陶哥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3: 你猜呢？
2: 我听说你不仅舞跳得好，还写得一手好书法，又这么自律，保持身材。我猜你一定就是那种事业有成，对自己要求又极高的精英人士。
3: 也没有啦，我呀就是在国企混碗饭吃罢了。
2: 我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嫂子可真有眼光。
3: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正在闹离婚呢。
2: 啊？对不起啊，陶大哥，触到你的伤心事儿了。
3: 没事没事。
2: 可是我觉得像你这么好，他对你一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们再好好沟通沟通嘛。
3: 他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上一次教你那个动作，你练得怎么样了？
2: 哦，我有练。
3: 要不然咱们复习一下。
2: 好。
3: 啊，来来来来，小心啊！来，你还记住那个动作要领吗？来。哎，别动啊！靠，哎，眼睛看着这边，右上方。这边，挺胸。

0: 你个贱人！好梦，你封了锁是吧？滚！老子现在工作没了，老子要跟我离婚，也不弄死你！
1: 老子死死
0: 死！你看人跑，滚！还想跑？滚！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靠近李一锦，再敢靠近冯小璐，我饶不了你！
1: 我还会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你知道吗？
0: 啊！
1: 我天亮了！
0: 弟妹，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滚！
0: 我从下次再看见我打死你！

0: 我来晚了。
1: 没有，刚刚好。
0: 那你忍着点，不消毒的话会发炎的。
1: 我待会儿就下单点那个防狼喷雾，以后随身带着，你不用担心。
0: 那管什么用啊？以后你上下班我接送你。
1: 不用，我觉得他这次肯定被你打怕了。
0: 不行，我必须送。
1: 你还挺会打架的，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次看你打人这么狠。
0: 我不太会打架的，真的。上一次还是揍的廖哲，但也就这两回。从小因为我爸妈的事情，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了不给我爷爷奶奶添麻烦，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憋着，都忍着，我从来都不动手了。这次是因为看到崔宝辉伤了你，我才又急又气，所以我才动手。
1: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会动手的人，你是你，你爸是你爸，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明白。朱涛，朱涛，我们和好吧。以前你不了解我，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你。我们错过太多次了，每次我不要再错过了。
0: 真的不介意我的过去吗？
1: 每个人都有过去啊，只要你的过去不再影响你，就不会影响我们俩的未来。

0: 道哥，修东西是吗？
1: 我受伤了。
2: 我先。
0: 哎，我可以走啊。
2: 啊，没事没事，你留着，我。发微信。
0: 要坐吗？
2: 不用了。
1: 我知道你会来，
0: 来来来，问问问。哎，哎，想干什么？
3: 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 我既然都做这个决定了，那我肯定会跟我妈坦白的。
3: 瞧瞧现在这语气，是不是跟我待一起待久了，被我传染了都？深受我的影响，变得更有底气了。
4: 嗯，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3: 我跟谁说呀？真逗。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我就希望你真的开心。
1: 会的。
3: 你这样的话我就好说了，我本来还有个事儿，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
1: 你说说说，我怎么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儿呢？
3: 燕子哥，非得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1: 哦哟，哦，哎呦，我这个妹妹害羞了。
3: 没有，真烦这个。
1: 哎呦哎呦。你纠结的原因是觉得你要是去了的话，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这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3: 我都想好了，这都在一栋楼，我就上下两头跑，我来回住。你也不用负担全部的房租。
1: 去啊，去追求你的幸福好吗？我让周到来住。
3: 在这儿等我呢。行啊，三姐俩可以。
1: 哎呀，
3: 让我今晚在这儿睡吧。让你感受一下我最后在这儿住一晚上。哎呀，你这屋真热呀。慢点啊。
5: 没事，放心。
3: 我喝不喝水啊？
5: 不用，马上就好。
1: 不知道为什么喜欢他那么多年，突然说我不叫。
4: 我的意思是说，
1: 他应该追你才公平，
4: 你陪他处处有余。
3: 什么意思？
4: 哎，你想啊，你不是跟我说他属于那种读书都进去
2: 到没有？帮我下来。
3: 人家是学术世家，他能一样？
4: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干嘛呢？你逛街呢，你吃喝玩乐呢，然后你们俩上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现在还同一个单位，说明什么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4: 说明你比他聪明啊。
3: 你呀，就是太不客观了，所以你向着我觉得我什么都好。哎，不过这种话我喜欢听，当着他的面可以多说点。
5: 当时我没说啥。
3: 我姐说，我这么喜欢你，你也多喜欢喜欢我呗。
5: 收到。
4: 出息。
2: 哎，我来。
3: 没事，我可以。
5: 哎，怎么了，姐？
1: 我妹有多喜欢你，我知道，你肯定也知道。嗯。好好对他，你要是敢欺负他，反正你就在楼上，我随时可能会去打死你的。
5: 我记住了。
2: 你姐要打死我，你还比个大拇指？
6: 慢点，慢点。
3: 哎，周到，虽然我姐原谅了你，但我还在考察你。搬过来之后呢，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听见了吗？
6: 啊，我听见了。我这辈子都会对他好。
3: 什么？大声！ 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他好，听见了吗？听见了。哎，别看了，搬东西。
2: 走吧。
1: 哟，真恶心！哎，没有照顾您。
3: 照顾好自己啊！就在一栋楼，想我上去瞅我？哇！哎，落个东西呢！
2: 还有个鱼，应该快好了。嗯，喝一口。哦，干杯。 鱼马上就好啊！
1: 妈，
6: 也没有什么事。

0: 你跟娜娜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
1: 哦，我们明天上午就到了。
2: 那你们别误了啊，给老爷扫墓是大事。
0: 嗯，好，回去再说吧。
2: 哎，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
0: 摆着酒杯呀？要跟娜娜喝酒啊？明天还要坐车呢，别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
2: 好，今天早点睡吧。
0: 妈，我跟周大复合了，其他回去再说。

0: 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她会更难接受我。
1: 那我也得说啊，就算她在打我，我也得告诉她实情，扛呗，没事儿。
0: 这次不管怎么样。 阿姨怎么对我，我都不会走的。我要跟你一起努力，让阿姨接受我。我们一起努力。但是，一姐，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因为我知道。 你在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不会的。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
1: 好。
0: 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天塌下来。

0: 吃饭。
1: 你写下来，让我记得更清楚。

0: 还找不到嘞，
1: 这是装鞋了是不是？你看到了吗？那箱子里有吗？
2: 没有，你确定放这行李箱里了吗？
1: 嗯，
3: 会不会在蓝色箱子里？我记得。
1: 那大箱子吗？
3: 嗯，我看看。
1: 你拿一下。这有吗？
3: 电动牙刷。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陶淑娜同学第一次见面送我的礼物。
1: 哦，还记得呢。有人当时可不愿意要了，还嫌弃。哎，干嘛？哎，很容易碎的啊。
2: 放这行吗？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书房睡，大房间留给你睡。
2: 别，我去书房睡。
3: 不用，
1: 我是怕你跟我睡，你不习惯。

0: 你爸爱吃山楂糕、梨，还有肉粽子，都备上了吗？
1: 你放心吧，都买齐了，你别操心了，人家都在里边了。婉清早就嘱咐过了的。
2: 我没嘱咐的，你也都买了。他就是逮着机会就花钱，一花钱就开心。
1: 哎，什么呀，姐？我姐夫呢？
3: 他一会儿自己去。
0: 哎，娜娜和一锦什么时候到啊？
2: 他们直接从火车站过去给我们会合。啊，你就甭操心了，我来拿花儿吧。
1: 啊，行啊。
3: 你搀着吗？搀着
2: 走，嗯，看爸去。
1: 哎呀，没漏什么哈，走。
0: 我带孩子们一块儿来看看你。我挺好的，身子也硬了，仨闺女也都不错，一锦和娜娜也都长大了。
3: 爸，这些都是您爱吃的啊。
4: 爸，我们都来看您了，除了老三。你别生气啊，下回我肯定把他转过来。
5: 爸，这儿还有酒，您喝两口啊。

0: 我们家每次就缺老三，也不光是老三，爸别的亲戚不也没来过吗？爸还有别的亲戚吗？
1: 小唐，阿姨玩这个特别厉害，要不要我教你？你看你解不开吧？

0: 你非要找这么一个罪犯呢？
1: 妈，我很冷静。我和周道都是从小挨打，然后被骂，一路长大哭着的小孩。我们现在长大了，我们可以有选择的权利了。
2: 我头一次看你这么激动，我以为你从来不关心一锦呢。我是他爸爸。
3: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啊！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0: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晚800的汉庭酒店为什么在越南能卖爆？
1: 国内的汉庭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一间客房200块的这个
0: 利润，
1: 120个房间，一天的话就24000。
0: 它这里街机竟然是有很多这样的凳子。好
2: ，Hello，Hello， 韩老师你好，
0: 哎，刘总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
2: 这是我的助理，
0: 谢谢，哦，今天还有鲜花，感谢，哎，你好，我们正好过那个海关的时候赶上了他们换班，哦，所以就等了一会儿，不然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快的，
2: 没关系，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0: 是吗？所以现在属于旺季，因为是就是大家都
2: 属于小旺季，大旺季还没开始。比如说那个元宵节过后，那大量的中国客人出来越南了，那时候就很挤很挤。
0: 中国客人是他来玩还是来工作？
2: 来考察，来旅游，啊，这个都有的。
0: 哦，好嘞。哎呀，
2: 辛苦了哈。

0: 你们现在这栋楼多高啊？
1: 我们这里总共的话是有16层。
0: 哎，那我们现在有多少个客房呢？
1: 123个客房。
0: 这个春联也是越南语的春联吗？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春节，我也看不懂。估计是吉祥如意吧，新春快乐吧。这个就是我们，华住的首席设计大师周光明给我们设计的这个新的版本，这汉庭新的版本，还是很温馨的。
0: 对，粉色和蓝色是它的主基调。现在我们的满房率高吗？
1: 基本上都会满房，入住率都在96%到98%之间。
0: 我们现在客人的构成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呢？
2: 80%中国客群，10%几欧美客群。我估计将来中国人越来越多。
0: 所以整个胡志明市场，汉庭这种级别的酒店数量有多少？
1: 很少，整个市场占有率的话10%都没有。
0: 嗯，这个地方早餐的设置跟国内的汉庭有区别吗？
2: 那区别可大了。因为它要满足3种人群，这3种的餐必须都要满足。
0: 戴总早上好。
1: 早上好，白老师。
2: 这个是林凯专门负责这边的采购。
0: 所以林总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3: 对。
0: 刘总应该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
2: 我太喜欢了，我们经常在国内周边的朋友都很沉闷，死气沉沉的。到了这个国家，到了这个城市，发现它很活跃，我觉得的话很开心。它的气候也很好，常年的话都保持在这个20几度到30几度之间。我很喜欢的话，这里的人，他们很友好的。来这里这么久，我没看过人家吵架的，哪怕摩托车相撞，他这里摩托车很多，爬起来，看看摩托车没什么事。握握手走了，拜拜。
0: 哦，真的、
2: 啊、真的也没有说什么抢劫啊，也没有小偷小摸啊。他们看我们中国人，其实他们有点仰望的看我们，他们并不是说的话会来欺负我们。
0: 我发现水果很好吃，我还吃了2块这个番石榴，我觉得它很甜。
2: 这里所有水果都很好，西红柿它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吃那个黄瓜，那拍出来真的是香味。
0: 今天天气也很好。
2: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天气。
0: 您这个房子多少钱一个月啊？在这里
1: 1800万越南盾，相当于快6000。
0: 哦，那其实蛮贵的。
1: 很贵啊，哪怕在上海，这种旧房子也就在3000左右，一半的

0: 哇，您真的还挺快的，这一小会儿这么一大桌子，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些年涨起来的？
1: 对，很多中国的投资客人，他找不到投资的方向，他觉得投房产也可以嘛，是不是？
0: 您当时花了多长时间，觉得对胡志明市场比较有把握了，觉得可以出手了？
1: 两个月。做酒店的话，并不是很容易，一个你要有资金，一个你要有强大的这个酒馆公司的支持，第三个的话，你也要有，专业度，比如说，我的房租多少，我运营成本多少，我两个一家，雷帕能做到多少，我一景，啊，我投资多少，几年可以回本，我们一算，哎 ，OK， 这个市场不错，那我们就进来了。
0: 那您这样是住了两个月，然后考察？
1: 对。
0: 那两个月每天大概考察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每两天的话就去住一个酒店，不停的换，
0: 就各个类别的，有高端的、中端的、低端的，
1: 看它的入住率，看它的品质，啊，看它的服务，看它的客群，都是要把它摸清楚的。
0: 最终下定决心是你看到了一个怎么样的构成比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数据，你觉得哎可以，这市场是可以的。
1: 我考察了一个酒店，这个酒店不好，但是它的价格卖得很高。它的床铺只有就这么宽，
0: 啊，
1: 90公分，一个标房很小很小，它的卖价要卖700多块，
0: 700多人民币啊，
1: 就这么小小的两铺床，
0: 它那个700多一晚住的人多吗？
1: 多啊，下电梯我都是挤着下的，
0: 哇，
1: 所以说的话，我说哎，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品牌酒店过来，按照我们的标准，可以碾压它。不知道多少条街，所以说当时就下定决心，好吧，干吧。
2: 今天在胡志明市刚刚住下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叫做百亿酒店。这房间非常小，这标间这两铺床，每个这个床铺的话就是90公分，很小，卫生间也很小。地段是非常好，就在江边上，然后这个贵的要死，将近800块钱。
0: 这一片在胡志明属于什么区啊？
1: 属于第一区。
0: 第一区
1: 相当于上海的黄浦区，这个是日本品牌，
0: 所以这个属于规模比较小的酒店。
1: 对，规模比较小，
0: 不是很高，
1: 总共加起来70个客房都不到，还有很多暗房啊，
0: 就完全没窗户的，
1: 完全没窗户的，但是它地理位置非常好，所以说它价格卖得不低，这个价格要包税包管那个服务费，要889块。
0: 它属于几星啊？
1: 老四星，
0: 老四星啊，889。天哪，大堂的装修还可以。之外
1: 还比较精致。
3: 对对对，
1: 那我们去，肯不肯让我们上去啊？
0: 可以。
1: OK。
0: 您当时在这儿住了几天？
1: 我在这里住了有一周，主要是看他的，管理，还有客群啊，还有那个。早餐
0: 啊，
1: 我们的话要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嘛。
0: 喜来登现在算当地最好的酒店，
1: 算是当地最好的。
0: 咱们看去那个四星的那个酒店，都得800多，它现在卖多少？
1: 最低的话2000多吧。
0: 那其实挺贵的。
1: 对。
0: 按理说现在还不是它的旺季。
1: 对，没错。它正常3-4星是很正常。
0: 哇。所以这个国家，我觉得它的那个矛盾感在于，它很低的工资水平，但它有极高的消费能力。
1: 对，
0: 按照你的专业判断，像这个酒店在这里营收状况怎么样？它的
1: 应该是很好的，它有这么大的客流，这个我们最怕的就是没客人，价格卖不高，它完全不担心这个。海外市场比国内市场要好，国内太卷了。海外市场，你 没办法这么卷，他没有这么多好的物业给你卷。我开了一个酒店在这边，我周边几公里你肯定找不出的话，这种物业在开这种类型的酒店。
0: 你觉得这个时间窗口会有多久？
1: 5年至少。他这边的话建设不是中国速度，你不能的话想象的话一栋楼吭叽吭叽吭叽就起来了这一栋楼可能的话是5年8年的话才起来，也有可能的。要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物业很难啊。我这100多个客房1500多万，加上租押金，加上的话时间成本2000多万的钱没有了，你还有开业准备金7788的小3000万，你如果没有准备好这些钱你就不要来了。但是投资回报率也是挺高的啊。国内的汉庭的话你也就是200-300块，我们这边经常都会卖到600-700-800啊，这么淡的时候也会卖400-500。一间客房我们大概有200块的啊，这个
0: 利润
1: 120个黄金，一天的话就2万4，一个月的话就70多万，一年有800-900万的收入，3年我们也回本了，就这么算的。

0: 现在第二家店已经在计划中了吗？
1: 在计划中。
0: 嗯，会在哪里？
1: 河内。
0: 河内啊，也是汉庭品牌。
1: 对，也是汉庭品牌。其实我们华住集团，它有几个强大啊，供应链强大，会员体系。你看的话，现在入住我们的酒店呢，大部分都是华住的会员。还有一个他的管理机制，我们的店长真的很优秀啊。我们越南店长管理的时候 RIPA 就是平均房价只能做到的话大概400块，我们中国店长一过来，现在平均房价已经做到600块，相差1/3啊，这个可是利润啊。这对于我们的话加盟商来讲的话是很，就是说我们需要的。
0: 对，那这个差距是在哪里呢？
1: 我们是不懂得运营和管理的，这个是他们懂得运营管理的，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强大嘛。华住的店长一来，3个月吧。
2: 去年，去年底差不多。
1: 3个月时间，我们的 VPA 的话就提高了这么多，这是不可思议的。
0: 我们把拆的细一点，

0: 如我的理解，是不是比如说像布草、洗漱用品，这些是从中国采购，食物在当地采购。
1: 对的，对的，
2: 对
1: 的。我们也希望，有些物品在属地化采购。
0: 我理解它那个体量足够大，采购量足够大，它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它议价能力强。那这些东西它统一采购，肯定价格是会更低的。但是海外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它会有运费。我不知道我们进口是不是还有税，如果我们把这部分成本加上之后，它依然是有成本优势的吗？
1: 肯定还是有成本优势，
0: 嗯，
1: 啊，要不然我们就在
0: 本地
1: 的话去生产了。为什么讲我们华住的供应链强大，就是强大在你哪怕从海外从中国采购过来，依然是比当地的话要价格要低很多。
0: 嗯，
1: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

0: 南胡志明，它这里卖菜，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的那种特别大的市场，它就摆在街道上，一个一个一个这种摊位。
1: 它是这一边一点，那边一点，农贸市场，啊，很少。比如蒜，它有很多种类。
0: 这种姜在这里多少钱一斤呢？
1: 要看品种。
0: 嗯，我们翻译小姐姐对。
1: 问一下他这个姜是怎么卖的？
2: 3.5万一公斤。
1: 3.5万相当于10块钱一公斤，5块钱一斤。
0: 因为我不太买菜，这个在跟国内对比，物价是什么？
1: 要算便宜一点。
0: 所以这里贵的是像房子、车子这种东西。
1: 对，摩托车、手机，这些。
0: 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就还是正常的价格。
1: 对，还是很正常的价格，甚至我们外国人买的。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因为不懂得讲价格嘛。
0: 对。
1: 他说多少，我们就给多少，甚至他们称好以后，我们请给他，他们自己找。
0: 对。
3: 我们必须要找越南的这个店长，跟他们去沟通，会好一点啊。否则我们跟他们沟通，完全的话不在
0: 一个频道。
3: 对，不在一个频道，他们反正也很清晰。OK。OK。我们也不知道他 OK 的话到底是明白了还是不明白，我们只知道他 OK 啊，那 OK 一定是明白了，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哇，原来还是没有做，还是这个样。
0: 这是什么？
1: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美琪，美琪，怎么搞的？我叫你的话来不是叫你去聊天的，这是什么？
2: 这个我也第一次见。
1: 乱讲，你是越南人第一次见，我都吃了好几次。
2: 但是我没有吃这个，因为我是在这边华人嘛。
3: 其实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这个员工都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的，所有事情顺手就做掉了。他们绝不会的。我们的门童他就负责开门，地下的话有脏东西脏纸屑他都不会去的话给你的话那个，其实我很少跟他们打交道，我直接就是找店长，我把事情跟店长讲，出海的这些企业家们要因地制宜，不能的话理所当然的啊，一定要根据当地的话这个情况来调整的话自己的思路。比如说越南人管越南人是最好的，不要你去管，我们去管越南人。这次我们的店长在中国优秀得很，过来的话按照中国的方式来管理这个越南的团队。其实业绩是上来了，每个部门的员工都要辞职，接受不了中国的话这个
4: 管理方式
3: 啊。他反正的话我做完这么多，我5点钟一定要下班。你不能的话
0: 不能让我加班。
3: 对
5: 所以说其实在认知上还是有一些的比较大的一些区别。
4: 对于你们企业管理来说，就你的很多过去有效的手段在这里就不再有效了。
3: 对。可能的话我们讲了他不理解，只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
4: 比如酒店管理这个专业或者酒店这个行业在中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的工作的人他不论换到什么样的酒店，他其实可以快速的适应和有一套我们叫 SOP 可以去执行。目前越南市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没有规划，没有一个标准啊，他们都很随意性。

0: 啊，我们中国的店长是以店为家，啊，这个他是万能的，啊，会这个会那个啥都会，啊，这里的店长他可能他只会管理周六周日，你永远找不到他的。你是中国人，他是越南人，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好处理了，让小芬的话出面，你可以跟他商量啊。商量完的话，让他出面的话去跟越南的员工去交流。你交流可能他只能听懂50%，还有50%他听不懂的，有可能就造成的话这个误解啊。我不希望的话再出现去年一样的这种离职潮。如果你们都解决不了的，那就我来解决，跟我讲好吧。
1: 没有，我发现很多的那个检查口的盖子都是打开的。我发现很多客房它的空调的过滤网怎么没安装呢？有发现几个客房的窗户没打开，

0: 您做酒店20多年了嘛，
1: 嗯，
0: 现在出海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1: 那当然是啊，
0: 嗯，
1: 因为从零到一没走过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我们的话现在还没不能说算成功的，因为接下来是怎么样还不知道啊。
0: 嗯，
1: 你要等到真正的回本了，赚到钱了，你才能说成功。现在根本叫做未知数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挑战呢？我其实国内已经几十家酒店，我日子都过得很好啦。
1: 爱拼才会赢的话，是不是胡静的歌？我们胡静人没有一个人不爱拼的，只要有机会，一定的话出去拼啊、
0: 嗯！
1: 哪怕现在妈祖问问妈祖，妈祖说同意，你没说话也就同意了。
0: 哎，你那你这个事情问妈祖了吗？
1: 肯定有问。

0: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我觉得刘总真的身上就是特别福建人的一个感受，他其实不算年轻，且他已经有非常好的物质和财富的积累，但是你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那种，哎，我好像人生也差不多了，我可以去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你在他身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种勇气，那种拼搏，那种韧性。我觉得他就很像中国人身上的那种普遍的性格特点，就是想要成功，想要赚钱，想要过更好的生活。他一直跟我们讲说他是带着使命来的，他要今年在东南亚开多少家店，他要明年在全球开多少家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这个使命可以成功。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是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可以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

0: 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河海南孔雀雉。
1: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0: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1: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0: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1: 哦，搂鹰。
0: 那个是凤巢鹰。
1: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0: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1: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0: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1: 是这样命名的吗？
0: 哎，
1: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0: 好，
2: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0: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1: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哎，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0: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1: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0: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0: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1: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0: 它在果树上。
1: 啊，这会儿多了。
0: 哎，是。飞过来。
1: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0: 对。
1: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0: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增多。这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1: 这是一份责任啊，
0: 对，
1: 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3: 你为啥找我呀？
2: 相信你。
3: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2: 他媳妇恨我们。
4: 水自流，孟世斌让你来的。
3: 啥？
4: 他们让你来干啥？
3: 送钱。
5: 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0: 好孩子，咱不哭了，啊！我保证，以后每个月都过来，我把钱手递手的交给你妈，不让你姐知道，好吗？
1: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朱炳坤。
1: 我叫郑光明。
0: 光明。
1: 炳坤，叔还是哥？
0: 我比涂志强小几岁。
2: 炳坤哥。

0: 回来吧，新机了吗？
1: 是。
0: 坤儿啊，妈刚才问过邮递员了，她说呀，你爸那封信十天就能到了。哎呀，好啊！要是十天到，哎呀，你爸能回来，你哥也能回来，你姐和你姐夫再回来，说不准你哥还能领着冬梅回来。
2: 那咱家这人就齐了。哎呀，那这要都回来怎么住啊？这……那就女的睡里边，男的睡外边呗。
3: 这是个法儿哈，是我老儿子聪明啊。自从去过郑娟家。秉坤这个周家。

0: 老哥的有些变了，他不再由于自己是光字片的青年而自我同情了，他心里又一次因为别人的命运而暗自忧伤，并且有种叫做相思的情愫纠缠住了他。
1: 烟也太大了，连那么少也不够吃啊。

0: 周师傅，
1: ，我先去贵州。
0: 哦，先去看看女儿。
1: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
0: 看他干啥呀？
1: 看看，如果他是个好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0: 过了？那你认他当女婿？
1: 如果没问题啊，带着他还有女儿回家过年。
2: 老伴在家盼着呢。
1: 你啥意思啊？
0: 我就是觉得他勾引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孩。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他也不好说，得眼见为实。
3: 师傅，我省的假没请下来，让我来送您。
1: 哎呀，他也真是，大家都挺忙的，送什么送？
3: 哎，您女儿那地儿可不好走，给您画的地图带上了吗？
1: 都带着呢。哎呀，成吧。
3: 还行。女孩都装了些啥？
1: 装了些啥？20斤面粉，5块腊肉，3双胶鞋，还有6条肥皂呢。
3: 肥皂3个月才发1块，您就能攒出6条？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总抢着去打扫澡堂了吧？啊，
4: 那就走了
1: 啊，回来见。这段时间辛苦你们。我呀，到澡堂子，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这号人甩掉的那些肥皂小尾巴，回去以后转成肥皂球，每年能省好几块肥皂呢。我这是攒了3年的腊肉嘛，我是跟村民买的，村民跟我很熟了。
3: 编草鞋的本事也是跟他学的吧？
1: 要不我怎么这回能省了3双胶鞋？领导给我特批，让我在咱们食堂买的面粉。我那姑娘啊，从小胃就不好，吃面呢总比吃米强啊。可是我听说贵州那地方，他不种小麦
3: 啊。您真是个好父亲啊。
1: 哎呀，还不一定呢。我们家这3个孩子，我最疼的就是我这姑娘啊。聪明漂亮，可是你说他要不学好，跟着坏人混，我该怎么办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5: 我来吧。
3: 不用，不吃。
5: 行了，就到这吧，你回去吧，别再送
3: 了。没事。

0: 小光哥，哎，永哥，来来来，你往这儿看，往这儿看。
1: 感受一下，感觉咋样？
2: 这是劲儿大呀！
0: 只是个劲儿大，你刚来还不了解，这里夏天比冬天还难挨，分分钟大汗淋漓。有这个东西啊，在头顶上吹，肯定好过多了。

0: 这是我们良心发现啊，终于体会到咱们的不容易了。对，要是早有这么点铁心，老谢也不至于得风湿性心脏病了。
1: 别指望什么领导，
0: 牢骚太盛，防肠断呐。
1: 不是牢骚，就这么点事儿，咱早不咱解决呢，
2: 但总比不解决好。
0: 那对于老谢那种生了病的老工人，好吗？他们一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哎，怪不得报纸上那么溜呢。
3: 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0: 一手要抓革命，一手要促生产，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3: 哎。 你这像，像谁呀？像我是不是？厂领导就我一个女同志，你说吧，别总让别人替你说。你刚才学的是谁？啊，没谁。 这我可得批评你了，小张。做人行事要敢做敢当，否则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深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得改。男人嘛，敢做敢当第一位。记住了。啊。哼。 上班时间到了，不赶紧干活，聊大天议论领导。等会儿，听我把话说完。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我们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你们这些电风扇，啊，传送带天上掉下来的。 这是我到处求人，低三下四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争取来的，而且怕耽误生产，用的是星期天你们休息的时间，我亲自盯着安装的。你们有你们的辛苦，领导有领导的不易，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上下一心，把工作做好。 都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吴总。介绍一下新来的工友。工兵，高中刚毕业，长进部聋哑学校毕业的，简单的能说两句，但是听力一点没有，后天性耳聋，你们要好好带带他们。
4: 好像还有话没说完。这样，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就在这儿等我。这个厂长都得让他三分。
5: 是啊，得罪谁不好，得罪他。
4: 我觉得老太太挺好的。嗯。记住，要么叫曲书记。 要么叫曲同志，老曲也行，就是不能叫老太太。人前背后都不行。他多大？52吧？
0: 53吧？那还不是老太太？<笑>啊，你们把衣服换了吧。啊，嗯，把衣服换了。 啊，换衣服，啊，找空箱子啊，嗯。你说怎么把他翻过来？也听不见，长得跟小鸡似的，这不同工吗？缺德，缺八辈的德。
6: 说他晚上找咱们什么情况？最好的情况就是帮他家干点私活啥的。他改善了咱们劳动环境，降低了咱们的劳动强度，咱们帮干点活，这不应该的吗？

0: 说最坏的情况。
1: 最坏还用说呀？继续骂，继续训呗。
0: 你说老太太不是那人。
2: 去。
1: 许书记。
3: 神经病，神经病啊！
4: 哎呦，哎呦，哎呦，你操！哎，徐二是吧？干！哎呦，你还有病啊？哎呦，哎呦，我去！
3: 许书记，
5: 哎，许书记。哟，
6: 你们这下班都挺准时啊。
5: 我们上班更准时，经常提前。今天是极偶然的一次例外，
7: 看到许书记给我们安装的新设备，我们几个一高兴，其实出去庆祝一下。
8: 你们一高兴就说领导坏话？

0: 过了吧。
1: 许书记，
0: 你们三个上车吧。
2: 自行车咋整啊？
3: 放厂子里丢不了了。

0: 许书记，什么时候来接他们？2个小时之后。好，
1: 早了，2个小时后，固定动物那会儿呢。
0: 你们几个小子，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吗？走吧，走啊，走啊！ 来吧。
2: 把鞋换上。哎，我换不了鞋。咋了？我袜子漏了。前头呢？前头。哎，长青。这味儿呢？身体好。

0: 我的理想是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
1: 傻呀你？咋的？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频繁解放了，你就瞅一跳门了啊！说。
2: 周炳坤，那人马守长，<笑>
3: 马守长是你叫的吗？不叫首长也就罢了，叫个叔叔，是起码的吧？哎，
0: 没事啊，别听他的，叫啥都行。<笑>马叔，
2: 来，介绍一下我老头马守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0: 哎，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4: 靠我边站了，<笑>
0: 快归队了，都是好的信号。<笑>
4: 对对，哎，别站着呀，赶紧坐下坐下。
0: 这，周炳坤，坐这儿。
4: 客气什么呀？快坐坐坐。哎呀，坐下坐下。啊，这是我的恩人呐。那天呢，我到澡堂子去泡澡。 没留神摔了一跤，把腿给摔坏了。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啊，
5: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哎，
4: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快就好了？反正呢，现在是靠边站了，没事干，养着呗。<笑>哎，我听说你调到他们厂子里去了。
2: 我就跟他说，无论如何得把你叫来，请你吃饭，当面得感谢你。哦，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两个都是借了小周的光了。
5: 啊，是。<笑>
2: 他们仨在一个班组，在我们厂最脏最累的出渣车间。哦，小周，把你分配到出渣车间，对我有意见吧？
4: 没有，哎呀，不会的，这小周是好孩子。
0: 好孩子，知道他们背后叫我什么吗？
4: 叫啥？老太太。啊？你敢叫她老太太？你叫她走私派、反革命、牛鬼蛇神都行，可千万不能叫她老太太，那是她的软肋，一叫就跟你急。<笑><笑>
0: 哎呦，完了哎呦！哎，尝尝这个，尝尝这个，尝尝这个，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来来来，鸡蛋，鸡蛋，鸡蛋，来来来，来来来，吃这，这行吗？啊，吃了，我吃了，啊，喝一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我喝了，好，来来来来，哎呀，看见你们能吃，我就高兴啊，哎。
4: 再吃，
0: 净喝点，把汤喝了，高兴。啊。

0: 凡新进厂的男性年轻工人，一律先到出扎班锻炼三个月，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立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厂进部也不能，遵守制度是原则问题。
1: 曲书记。
0: 分别对待也是原则问题，咱不能教条主义嘛！
2: 教条主义害死人。
1: 同意。
0: 我觉得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就是得有人性，把长进部那样的小鸡仔分到出渣车间，缺德。我缺德？没人性？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对你们三个好。
2: 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你们干的活全厂最累，而你们又干的确实不错。
3: 不是说炳坤把你们家老头救了吗？
2: 屁话！哎，徐书记，这小子喝多了，您大手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感谢小周，这是事实。可是话要说回来了，我感谢小周和请小周一个人不就完了吗？干什么非要把你们俩请来呀？
0: 所以，老曲说的也是事实。是，我们错了。哦，错了。既然你们认错了，那我也收回我刚才的气话。平心而论，你们三个确实是好同志，就冲你们愿意为长进部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说明我。 看人有眼光，你们不光工作好，还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1: 那也就是说，您觉得我们建议把长进部调出出渣车间这事儿是对的哈？
0: 长进部是通过我的引荐。

0: 他叔叔叫常玉怀，原来是老马的警卫员，跟我们到了吉春市。复员后，在军工厂当了保卫处长。保卫处长是个得罪人的活儿，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 到他侄子常进步分配工作这会儿，哪儿哪儿都不要；有的单位嫌他耳聋，有的单位因为他叔叔是走资派，一个工厂的保卫处长，哪门子的走资派？你们说，这种情况下我该不该帮他？
1: 应该。
0: 我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收下了他。
1: 这种情况下，我能
0: 公然违反厂里的规定，像你们一样蹬鼻子上脸？我们不是蹬鼻子上脸，就是不了解情况。不了解。我动用私人关系，利用休息时间给你们改善工作条件。
2: 你们背后说我坏话，我不计较，反过头来巴巴的请你们来家吃饭。你们不念我的好，也就罢了；净说我缺德没人性，简直就是白眼狼。
3: 说，谁错了？
4: 我错了，
3: 我们错了。
2: 误会，道歉，
3: 道歉，
2: 对不起，
3: 去抽烟。
0: 行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把常进步交给你们了，你们帮我好好的关照他。

0: 煎鸡蛋、松花蛋、烧鸡、酱鸭、
1: 大毛哈鱼、鱼子酱罐头、水果罐头、
2: 荔枝罐头，还有那个大列巴、德式红肠。关键就是这个酒，真正的葡萄酿制。
3: 再整一顿我也能吃下去。
4: 要说你乡巴佬，
0: 你不乡巴佬，
5: 你不乡巴佬，你不会跟咱一块去干苦力呢吗？
0: 不知道，不是，川啊，这祖上啊，富甲一方，学富五车。小时候那真正过几天贵族日子，这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 是，人跟人差距那么大呢。
0: 哎，不说别的，就是他家吃饭的地方。赶我整个家大了，
2: 你那点心胸啊，跟别人那么大，
0: 你宽广行吗？行吗？你心胸宽广行吗？你立足新中国，解放全人类行吗？
2: 我们家落寞，跟新中国成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妈说了啊，在我太爷爷那边，我们家凡是男的都抽大烟，要不是共产党啊。断了他们的烟路，人家现在更惨。
1: 不管咋说，我是觉得这老两口是好人。嗯，
2: 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个概念。
6: 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责任不同，待遇不同，天经地义。

0: 来来，你们几个，来停一下。
1: 村民，停一下，许主任来了。
0: 你们几个，这是厂里新发的棉服，你们把你们脱下来的衣服放在出闸管上烘一烘，这么大的潮气，出门风一吹，能不生病？啊，新来的工友唐向阳，你去把工作服换上。
2: 好，
0: 你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和学习。
3: 嗯，在那边啊，找个空柜子。哎，
0: 昨天晚上你们谁拿我家东西？

0: 德宝，我没想拿，你拿了，是你拿了。
1: 不是，就钟里有个小鸡，我看挺好玩，我在那玩，我不知道它是焊上的，掉了，安不上，我就害怕，我就毁尸灭迹。
0: 不是，
1: 你以为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了？你没钱，赶紧给我拿回来，我想办法找人帮忙焊上。那房子是工业大学一个海外教授的。 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他们全家下放回了原籍，组织上安排我们的暂住。要是人家哪天回来，发现家里损失和少了东西，像什么话？那东西还在吗？在，但是我没带，明天我肯定带了。那是鸟，不是鸡。哦，炳坤，初中都没毕业吧？啊。 厂里马上要开办夜校了，教师我亲自去请，你们都要积极参加。工作上，他们是你的师傅，在文化知识上，他是你们的老师。爸爸是中学校长，妈妈是数学老师，他自己在学大学数学。哎呀，想当年。 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进修了3年，否则仅凭资历资格，我当不了省高院的厅长。我的这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吧？不知道。
2: 我知道。
1: 蔡晓光告诉你的。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青车间。 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怪不得对我一肚子意见呢，一个年轻人，身强力壮的，非要到干活轻生的卫京车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把我们家老马送到医院这件事儿，很感动，很感激。但是，我思考再三。 我还是决定把你分到冲轧车间，基于2点考虑：一，为工作；二，为你。你还是个孩子，好孩子。我不想你对社会、对人生有过多肤浅的认识。我希望你走正道，健康发展，好好发展，有一个好的未来。
2: 唐老师，唐老师，啊，吕师傅，唐老师，你这切多快了呀！
3: 千万别叫我唐老师，你应该是我师傅，你比我早进厂啊。
2: 老太太说了，你在知识文化上就是我们老师。嗨，
3: 那个唐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啊，那个在你空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教教我数学呀？
2: 数学我也教不了，我也是回去以后晚上啊，我妈。
3: 辅导我，我这不寻思着多学点呗，完以后能用上呢。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技多不压身。
3: 要不这么着吧，咱俩一起，多一个人学习，还能有个伴儿。你说呢？
2: 能行吗？
3: 能行，我去给我爸妈说，教书这事儿他们指定乐意。
2: 谢谢唐老师。
3: 吕师傅，你别叫我唐老师了，走吧，咱。
2: 走吧，你再往那边走啊。
3: 那边走走，
2: 你这骑够快，我这后面让你半天。
4: 邓坤，邓坤，哎哎，发的啊，加油厂待遇是挺好，一个月都发2回了，我给拿去。
2: 不用，这咋了？上回没理你，躲着你，生我气了？
4: 没有。
2: 没有你躲我，
4: 有点心胸。哎，哎，我错了，
2: 本来就你错了嘛。
0: 老话怎么说的？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事儿吧，我觉得挺对不住你。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了，给你们厂下了死命令，把你安排到卫星车间去。
2: 不用。
0: 什么不用？怎么了这样？
2: 真不用，光哥。你谢谢你，你帮我谢谢老爷子吧。我现在在出渣车间是挺辛苦的，但是年轻人嘛，吃点苦无所谓。而我哥、我爸、我姐他们在外头肯定吃的苦比我还多。你关键是把我弄卫星车间去，人家编制都满了，我一去不把别人顶走了吗？
0: 哟，这周家老哥呢？你成熟了呀？嗯，
2: 还行吧。
0: 那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回家得跟老爷子赶快说一声去。这事让他挺为难的，这办吧不太合理，不办吧我这亲儿子一直催他，是吧？咱回去。
2: 你慢点啊！
0: 来，等会儿，等一下。跟你透露个消息啊，这今年的国家的经济形势比往年好，省里边打算放开猪肉供应，想搞个试点，试点时间，下星期日，试点地点，城东郊区胜利商店的供销社。到时候会供应一批不平票、不平本的猪肉，
2: 多少钱一斤？
0: 4-5块。
2: 那跟平票一个价啊？
0: 是，啊，有个限制条件，不论斤卖，论事儿，论斤太慢了，时间长了人知道多了，到时候引起骚乱了。
2: 那论事儿一事儿半头呢？跟得100多斤呢，1斤4.8，100斤48，我俩月工资不够。
0: 你死脑筋，找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合伙买不得了吗？别告诉太多人啊！
2: 不告诉。光哥，你这帮了大忙了，你这真解我妈心头大事了。你知道入冬以来，我妈把副食本上能供的肉全冻起来了，说留着过年吃。我这俩月了，我连肉渣都没碰着。
0: 过春节都谁回来了？
2: 我爸、我哥、冬梅姐。
0: 你姐回来了？
2: 我姐回来吧，好像。
0: 那姐夫就跟着回来。
2: 啊，我姐要回来，我估计我姐夫。
0: 那好了，好事儿，你们周家真正的大团圆，好事。
2: 啊，
0: 走了。
2: 那小汪哥，那你过年你。

0: 给你了，嗯，谢谢。挺会唱身体的，
1: 我懂事儿。哎，爸，嗯，今天有电影导演去学校跳演员，让我去，
0: 让你去演电影啊？
1: 你想去？
0: 我的理想是当老师。
1: 嗯，这个好啊，懂啊，好好学。我和你妈妈呀，砸锅卖铁。 也供着你啊，当老师。
2: 爸，我来，爸爸，我来。
1: 行了，我来。
2: 你要不好，快留我。
1: 啊，你行吧？
2: 可以。
1: 慢点啊。
2: 你回去歇着吧。

0: 来了。
1: 这不新来那小子吗？川给他整了干啥呀？
0: 川可能拜他为师了。
1: 啥手事啊？
0: 这娶老太太把唐连阳带来那天，一

0: 下班，川儿给他跪下，
1: 不好使啊！说好就咱哥几个知道，不好使。
2: 川儿，什么？等时间长了吧？
1: 站长，
2: 哎，你快，
1: 不好使啊，不同意。
2: 啥不好使？
1: 你别说话，真要说啥？给点面子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厂新来的，叫唐向阳。
2: 我们四个发小，后来他搬走了，他俩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我以前单位。
1: 啊，肖国庆，孙赶超。
3: 那个，我叫李川，幸会啊！哎，
4: 行了，走了，
3: 走吧。哎，我大脸，
4: 快点吧，冻死了！快，肉没了，快肉！冻死了，紧点啊！走了，走了，母亲。啊，
3: 炳坤妈，
4: 哎呀，
3: 我来了！哎，
4: 哎呀，我的天哪，麻溜就过来了！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是把全家的被子全都拆了，洗了？
4: 你说你得扛住什么时候啊？
3: 姐呀，要不我敢劳你大驾呀？是你这针线活，在公司片出就没别人了。
4: 嘴不好。<笑>好，我来。
3: 哎呀，这针线都快破了。
4: 好好好。哎呀，你可真能干。哎呀，要我说吧哈，那秉义的对象来了哈，
3: 嗯，
4: 你就给他弄一双新被窝啊。
3: 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
4: 那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还不得给工人阶级丢人呢？哎呦，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啊！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陈燕啊，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1: 嗯，行，我主动点。
2: 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3: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2: 你说谁呢？
3: 真心事儿，我说谁呗。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6: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5: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6: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5: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 你想干嘛？啊，
6: 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
6: 是真的吗？是什么？
1: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
6: 这是什么？
1: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保证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来，不信你试试。
6: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1: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7: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1: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
6: 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
1: 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7: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1: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是非，学会拒绝，无毒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爸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6: 好了，这个不用客气，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
2: 都去哪儿？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说钱，上辣椒的。相亲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
13: 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1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3: 哦，
15: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
13: 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金钟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好，您来带着我们。
14: 好。
13: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14: 哇塞，很漂亮啊！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13: 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4: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3: 对，
14: 房间呢？
13: 卧室呢？
14: 这边。
13: 瞧一瞧，瞧一瞧，
1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13: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1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

0: 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1: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2: 很漂亮。
3: 是的，
0: 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2: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0: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2: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0: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
2: 是
1: 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7: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1: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2: 停！
1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本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收官赛段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那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丹麦飞鹰岛凯特明纳的大北方高尔夫球场，这也是这项赛事首次落户这座由尼克劳斯设计的现代风格的球场，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历史上的第466个不同的场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本土的名将本德维斯伯格在帕五的九号洞推进的这个帕，他也是本项赛事历史上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有两个冠军头衔。参赛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同样是在九号洞，本德维斯伯格、丁文一以及德国球员肖特三人是分在了一组。那这场比赛还有一位中国球员参赛啊，周彦涵。来看肖特九号洞的保帕推，三人今天都是从后九出发，在九号洞完成了比赛。肖特跟丁文一样啊，第一轮都是打出了67杆的成绩。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状况，丁文一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目前是暂时高居榜首，单轮负五的67杆，弗雷迪肖特以及还没有完赛的芬兰球员奥利弗林戴尔三人是目前处在会馆领先的状态。好，这边奥利弗林戴尔也是来到了九号洞，收官的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他将是大概率啊是一个帕收尾。那么同样还是67杆的成绩，三人并列领先的局面一时半会儿呢是不会改变的。苏格兰球员尤恩福格森这边龚国领了一杆。那大北方高尔夫球场的标准杆是72杆，全长达到了7314码。总奖金方面呢，今年的总奖金是300万美元，另外还提供了35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来看巴巴沃森，美国球员，两届美国大师赛的冠军，他也是领衔了参赛的国际球员阵容。另外国际球员方面呢，著名的球手还包括了瑞典名将2016年的英国公开赛冠军亨里克斯滕森。那状态最火的国际球员当属西班牙选手欧亨尼奥查卡拉，本赛季已经是收获了两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63位，也是本周参赛阵容当中啊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当然之前看到过的本德维斯伯格也是非常值得关注啊，作为赛事历史上唯一的双冠王，分别是在2019年跟2021年两次夺冠。他这个赛季呢已经是收获过一冠，近期还拿到过一次第三名和一次第四名。那中国球员丁文一跟周彦涵呢也是在休战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重新回到了赛场。当然丹麦本土军团啊对于这项赛事的冠军也是虎视眈眈，尤其是拉斯穆斯霍伊高。2023年的时候他也是成为了这项赛事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丹麦本土的冠军选手。去年的比赛呢当时是一杆直插区区亚军，输给了上赛季状态大火的马克彭奇。那今年回到家乡作战啊，霍伊高也是志在复仇。好消息是呢他近期状态非常的不错啊，两周前在美巡赛的火箭精英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四位，并且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呢他对这项赛事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认真，也是极少数提前熟悉球场的球员。当然了丹麦军团远不止霍伊高一人，拉斯穆斯尼尔加德彼得森今年也是突破过世界排名的前50位，虽然说他是在美巡赛

经历了一个不是特别理想的赛季，但是他对于本周来讲呢，还是充满了期待。另外，像雅布斯科夫奥利森，也是带着去年主场失利的教训而来。去年的比赛，他当时只排在第123位啊，惨遭淘汰。另外呢，八届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得主老将托比奥利森也是的参加了这场比赛。这四人也是占据了整个丹麦本土军团的前四的这个排名的顺位。好，这边德国老将马塞尔·西姆在三号洞推 birdie 拿到了今天的第一只小鸟，已经是一位奔五的球员了，已经过了45周岁了。国林外非常轻巧的一切，在一号洞，南非选手理查德·斯特尼直接在一号洞取得了开门红，在攻国岭没有打上的情况下，国林外直接切杆进洞，抓到一只漂亮的小鸟。托比奥利森刚刚立杆是打穿了国岭，国岭后方的回切，这洞至少能够救到一个帕，也是岁月不饶人啊！我们看托比奥里森现在的这个头发已经开始逐渐的变白了。阿米塔吉四号洞推进，感觉他是不是最近好像瘦了一点啊？好，西姆这边四号洞的小鸟推，瞄一个左线，但是线抓的不够，提前掉线了。二号洞这边英格兰选手丹布拉德利攻国岭的一杆，来看林德伯格来自瑞典的球员，三号洞是一个三杆洞，球打进了灌溉喷头里头。今天的天气也是不错，阳光明媚，当然风力似乎也并不算太小。回到二号洞，看托比奥里森的攻过岭一杆，418码的四杆洞。这个球场，大北方高尔夫俱乐部还是挺新的一个球场，2017年7月才正式的开放，也是英劳斯的这个设计公司在丹麦的第一个作品，同时也是。这个公司呢，在全球第44个国家有球场问世。当然，球场的管理方面是属于著名的乐高集团，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拼装玩具的这个乐高啊。稍微偏了一点。二号洞这边，但布拉德伯利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点，擦着洞杯口涮了过去。好，还是二号洞，看理查德·苏特尼同样是保帕的一推，挂了一下洞杯的边缘，很可惜。在第一洞刚刚上演了精彩的小鸟，第二洞很快把这一分还了回去。巴伯沃森三号洞长距离的推杆，其实今年的比赛呢，整个球场针对赛事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主要就是将前后九洞进行了一个对调，那么导致这个比赛的收官洞18洞啊，现在是原先的第9洞，这是一个三杆洞，在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序列当中啊，也是比较罕见的以三杆洞来收尾，并且也是一个岛形国岭的设计，而且在那一洞呢，整体来讲很容易受到向西刮的自动向西刮的这么一个风的影响，而且18洞一会儿可以看到啊，它的国岭非常浅也非常窄，风向和精度呢将决定你在收官洞能不能够取得一个好的结尾。这边三号洞

米沙德斯特尼，188码的长度。迪伦·菲特利这边也出发，来到一号洞，果岭上推进 birdie， 同样取得了开门红，也是来自南非的球员。好，再次回到三号洞的T台，看丹布拉德利。

球员罗兹纳，没问题 ，Birdie 到手。今天的成绩目前是-1，一鸟三个帕。好，我们看球场的代表性球洞之一啊，18洞这个三杆洞，理查德斯特尼。实际上，9号洞啊，也是一个岛屿国岭，是一个可以一杆打直接打上来啊，但是极具风险。而且这个球场呢，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啊，也是添加了很多水障碍的元素，总共是建造了7个人工湖，而且有多达9个洞啊，跟水障碍相关。同时呢，球场的一个最高点的海拔达到了40米。在这个最高点可以俯瞰整个丹麦周边的海峡的这个壮丽的景象。好，4号洞这边巴伯沃森一杆打上来之后，老鹰推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自高往低打的顺着地势建造的球洞，因此对巴伯沃森这样的长距离选手来说啊，完全可以做到一杆上来。本土球员雅各布斯·鲍利森今天的开局情况不是很理想，4洞下来2个 bogey， 1只 birdie。好在刚才的那个 birdie 啊，也是回血的，非常的及时。

0: 阿米塔吉七号洞公国岭的一杆，这是一个462码的四杆洞。嗯，好球，稳稳放到了七杆的右后方。丁丁差了一个是右后的席位。回到四号洞，这边丹布拉德伯利也是一杆上来，老鹰推力道没推够，好在依旧能收获一只小鸟，成绩重新回到了红字负一的成绩。连续两只背靠背的小鸟，看看能不能够把整个状态抬起来。马特乔丹顺利推进，好，四号洞理查德斯特尼推 birdie。嗯，没问题。今天的第二只小鸟，这边林德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好在这一侧的长草并不是特别的长，对于这一杆的击球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也是一个从高往低打，顺着下坡地势的这么一个球洞走向。当然整个球场的设计风格呢，是一个内陆森林啊，内陆林克斯的风格，因此地形也是起伏的非常明显，同时呢乡村景观也很开阔，视野非常的好。318码，但是好像没有捕捉到球的轨迹。好，七号洞这边阿米塔吉绝佳的抓鸟的机会，嗯，没问题，成绩来到负三了。好，来看马特乔丹三号洞长推，漂亮，非常的精准，长距离推杆径直的贯洞。今天出门之后三洞两鸟，很好的开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现在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全球挥杆赛的收官阶段，收尾赛段的一个介绍。这个赛段呢，从苏格兰公开赛开始，跟它同期进行的还有 ISCO 锦标赛，之后是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同期还进行了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那这两个赛事呢，也都是跟美巡赛联合认证。现在看到的是去年的丹麦锦标赛马克彭奇夺冠的场景。那整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获得赛段冠军的球员将获得$200,000的单独的一笔奖金，以及后九洞传奇那九场赛事所有比赛的参赛资格。那这个赛段呢，也是本赛季的五大赛段中的最后一个赛段。这边西班牙球员德雷在八号洞215码的三杆洞。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五号洞的第三打，打到旗杆后方，停得很稳。好，挪威球员艾格在三号洞这个位置跟刚才马特乔丹的位置非常的接近，差一点点，力道稍微小了一些。拉克鲁瓦在八号洞，他也是这项赛事2024年的冠军，那年是-14的成绩赢得了比赛。去年马克彭奇是-16的成绩，再往前一年，拉斯穆斯霍伊高拿到第一个丹麦本土冠军的时候是-13，并且是通过了加洞赛。那丹麦锦标赛的创办历史不算太长啊，2014年开始，当时还叫丹麦制造赛。之后呢，在2020年，当时是因为新冠疫情取消，在2021年恢复之后呢，赛事变成了西莫兰半岛的制造赛，直到2024年才正式更名为了丹麦锦标赛。整个也是一个下坡的走向。来看斯特尼，好球打到了旗杆前方。拉克鲁瓦在八号洞的小鸟推，感觉也是擦了一下洞杯的边缘，

来看托比奥里斯，好球啊，几乎给自己已经是制造了一只死鸟。巴巴沃森这边来到六号洞公国岭，101码的距离。同样六号洞，雅克布斯科鲍里森目前还是正杆数啊，正一。这杆稍微大了一点点，还好。好，回到五号洞的国岭，看丹布拉德伯利，有一点点的小的上坡，顺利推进，成绩来到负二。现在领先榜的前端已经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之前丁文一、肖特跟林戴尔是并列第一，三人都是负五的成绩。现在南非球员布兰登斯通在结束第一轮之后是一个负六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法国球员莫里，他也是位新人啊，刚刚这个赛季从 HP 巡回赛上上来，今天是交出了负七的65杆。巴布沃森刚才上演了精彩的一推，球速非常的快啊！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 乔丹这边龚国林打到了左侧的这个灌木当中，好球！好，林德伯格这边六号洞推 birdie。漂亮，今天的第二只小鸟目前也是很干净的积分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回到六号洞，瞄了一个左线，哎呦，差一点点啊，正好停在洞北口。四号洞艾格的长推右侧要高，但是他这推的话力道首先差了很多，之后留下的这个宝帕的距离也是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尴尬。马特乔丹四号洞短了一点点，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莫里是负七的成绩，布兰登斯通负六，丁文一、肖特、林戴尔都是负五。领先榜的第一页球员都已经完赛了，备受瞩目的本德维斯伯格现在是负四的成绩。他在2021年的赛事夺冠的时候，当时也创造了这个赛事历史上的一个最低的夺冠成绩，达到了负21杆，也是最大的一个胜差啊，领先了亚军整整5杆之多。好，来看阿米塔吉这边国岭环上的推杆，可惜了，这洞要吞下 bogey。 林德伯格这边七号洞攻国岭，短了一点。好，德雷九号洞宝帕推，地道不错，欠缺了一点点的方向。再回到六号洞这边，托比奥里森，他瞄着左线感觉不太对啊。好，八号洞尤恩弗格森的宝帕推，先上坡，然后之后接一点点的下坡，可惜了。六号洞理查德斯特尼的九帕，
好球。这位南非老将也是有那么一点点，从成绩上看啊，是有一点点的大器晚成的感觉。巴伯沃森七号洞第三打沙坑球，顺利送到旗杆边，这洞九回帕应该问题不大。林德伯格同样是第三打，也没问题，

好像短了点啊，从他挖起的这个沙子量来看，送的不够远。雅各布斯克鲍里森目前还是正的杆数。好，紧接着的就帕推，好在顺利的保住了一个帕，没有让成绩继续的恶化。打完七个洞还是正一的成绩。巴布沃森这边也是保帕，没问题。

好球，卢卡斯比亚戈德。好，再回到经典的第十八洞，意大利球员德莱奥。理查德斯特尼这边七号洞公国领了一杆，还剩204码。哎呦，这球直接打到小溪当中去了，直接出界要罚一杆。英格兰球员卡勒姆塔伦，十八洞第四打，这洞要吞下 bogey。今天他是从后九出发，九洞下来。斯托尼这边罚一杆之后已经是第四打了。看起来还不错啊，还稍微偏了一点点。好，林德伯格。哎呦，感觉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方向非常的好，但是过了之后顺着地形加上风的因素啊，滚出了很远的一个距离。七号洞丹布拉德伯利为 birdie 走一个右线，转过来这个线抓多了。雅各布斯科鲍里森的沙坑球，今天攻国领的这一杆似乎就出了一点问题啊，连续两洞都打进了沙坑。好，斯托尼这边的 bogey。 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了。八号洞林德伯格的就怕，好球，一个上坡推推进。今天目前也是还是一个很干净的积分卡的状态啊，两鸟六个怕零 bogey。 尤恩福克森推进没问题，结束了九洞，四鸟一个 bogey， 九洞下来是负三的成绩。哈伦这边转场来到一号洞。力道小了一些，应该说方向还是很不错。福克森开球稍微偏了一点点，但是好在没有掉进沙坑。好球。巴伯沃森九号洞。今天这个棋位差的还没有太夸张啊，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靠右靠中的这一个棋杆位。没问题。这边雅各布斯科鲍里森九洞下来还是正的杆数啊。这洞看来也是没有希望拿到 birdie 了，这样的话带着一个正一的成绩转场。德雷这边十二洞三杆洞的国领环上，

0: 这杆短的太多了。哪怕是借助了下坡，还是留下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好，再次回到九号洞看林德伯格这边。左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点。雅各布斯·奥里森。他跟林德伯格相似的位置啊，也是做出了线路的修正，但是又修的有点过头了，可惜了。正一结束自己的九洞。高于标准杆一杆，两个 bogey 一只鸟。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第一轮比赛现场，这边十二洞德雷的就怕顺利拿到，在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上，菲利克斯莫里是负七的成绩高居榜首，他也是打出了自己在 DP World 巡回赛生涯的一个单轮最好的成绩。南非球员布兰登斯通是负六的成绩，排在第二的位置。中国球员丁文一首轮的表现也很出色，单轮负的成绩暂时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丁文一今天也是从后九出发，一出门在十号洞就顺利抓到了小鸟，并且在第十七洞也是轻松的推进了鸟推。在转场之后呢，又是在三号洞和四号洞背靠背的抓鸟成功，在七号洞上演了一次长距离的推杆进洞，抓到了当天的第五只小鸟，全天下来是五鸟零 bogey。 另外呢，中国小将周彦涵在第一轮的表现同样也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周彦涵今天是从一号洞出发，但是开局呢有点慢热，在第二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之后呢迅速恢复了手感，调整了状态，一直是保帕。在转场之后呢，在第十一洞、十三洞和十五洞、十七洞这几个单数洞都是抓到了小鸟，最终是四鸟一 bogey， 单轮负三的一个成绩。林德伯格这边十一洞第二打。现在领先的莫里今天的成绩是一鹰七鸟两 bogey， 主要是在第十三和第十四洞接连的失手，背靠背的吞下了 bogey。比亚格德这边十五洞的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回到阿米塔吉这边，十四洞的帕顺利的救下，巴博沃森偏了一点，

今天他的首轮表现整体来说还是很稳定啊，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这边雅各布斯科鲍利森要抓紧了，目前还是正杆数，还是没有能够收获小鸟。现在的成绩应该在100名开外啊，林德伯格。Birdie 有了，成绩来到负三。好，丹布拉德利是移动的第二杆。219码，稍微偏了一些。托比奥里森，这洞是一个从低往高打的这么一个上坡的走向，起杆位还可以，今天差了一个果岭上居中的位置。好，林德伯格这组来到了帕三的12洞。偏的有点多，尽管是上了果岭。来看雅各布斯科鲍利森，这是一杆好球，看看这洞能不能够抓鸟成功啊！目前急需要小鸟回血。托比奥里森这边第三打下坡的方向的切杆，哇，差一点点进去啊，擦着洞杯的左侧涮了过去。现场他拥有着非常多的球迷啊，毕竟除掉新生代的拉斯穆斯霍伊高之外，在过去的丹麦高尔夫历史上，他才是最负盛名的选手。今天四鸟零 bogey， 理查德斯特尼11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重新回到了even par。这个 birdie 来得也很及时，今天的第四只小鸟了。12洞这边，林德伯格一个大的下坡推，选择瞄左线，但是这个线抓的太多了。好，这是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史密斯，顺利推进。比亚格德16洞推 birdie， 一个近距离的推杆很顺利拿到。第四只小鸟，十号洞这边马特乔丹。稍微短了一点点。好，托比奥里森来到帕三的12洞，206码的一个长的三杆洞，但是这杆短的有点多哈。再看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距离是够了，但是方向不太好。12洞果岭上，丹布拉德伯利先来推超远距离的长推杆，已经是推得相当不错了，推到距离洞杯已经只剩一码的距离了。
回到十号洞果岭，看马特乔丹的推 birdie 走一个右线。其实这个线是没问题啊，但是欠缺了力量。再回到十二洞，看托比奥里森的救帕，好球，瞄的是右线，小球也是很勉强啊，沿着洞杯的右侧转了半圈后进去。目前还是干净的积分卡，四秒零 bogey。尤恩·福克森十四洞攻果岭了一杆。嗯，这杆力道大了。巴伯沃森十三洞攻果岭。好球，又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回到十四洞，看尤恩·福克森的回切，第三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小球是停在了洞杯口。再回到十三洞，雅各布斯·格瓦里森现在是回到了伊文帕，嗯，左线没抓够。卡勒姆·塔伦六号洞，从果岭边缘的这个长草的回切，方向很好，力量差一点点。十三洞，林德伯格就帕，这个长距离的保帕推没进啊，要吞下 bogey。好，再来看十四洞这边，马塞尔西姆也是攻果岭的一杆，稍微偏了一点，长草中的这一切很不错，这洞就帕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巴伯沃森十三洞推 birdie， 嗯，有了，很干净啊。今天的第三只鸟，好，比亚格德十七洞五杆洞的第二打，这洞全长577码，好球，两杆上，嗯，好的，这洞极有可能来射落老鹰啊。托比奥里森十三洞，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点。嗯，好，看丹布拉德伯利

好的，回到十七洞这边，比亚格德 ，Eagle 有了好球。这头老鹰让他的成绩瞬间来到了负六，跃升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再回到十三洞看丹布拉德伯利，柏林后方因为上坡的原因啊，也是力道没推够。好，比亚格德来到最后一洞了，十八洞的收官洞。这个方向，那如此看来的话，莫里第一的位置啊，暂时还没有人能够去撼动。地狱标准杆七杆，应该也是首轮最好的成绩。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最接近他的是卢卡斯·比亚格德，已经是球上了收官洞的国领。中国小将丁文一名次下滑到了并列第四的位置。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巴巴沃森在六号。

0: 动，非常快的球速，径直的灌动，对于线路的拿捏非常的有把握。鲁加索排在第四位的，这是八号洞林德伯格，一个上坡长距离的就怕，先上后下，顺利推进。鲁加索排在第三位的，这是三号洞马特乔丹的一次长推，也是一个复杂的线路，并且球速也同样非常的快。鲁加索排在第二位的，这是理查德斯特尼今天在一号洞攻果岭一杆不利的情况下，从果岭外直接把球切进，取得了开门红。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属于卢卡斯·比亚格德，我们刚才看到过的十七洞，在这个五杆洞两杆顺利的攻上来之后，拿到了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锦标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3: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4: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3: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5: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3: 好，
4: 您来带着我们。
5: 好。
4: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3: 哇塞，很漂亮啊。
4: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
3: 应该
4: 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4: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3: 对，
4: 房间呢，卧室呢，
5: 这边
3: 瞧一瞧，瞧一瞧，
4: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3: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5: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4: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
5: 哇，
3: 很漂亮。
5: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3: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5: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3: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5: 对的。

0: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1: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3: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3: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3: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随地吐槟榔罚50。
7: 哼。呸。
6: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5: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8: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9: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5: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0: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1: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5: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2: We are coming。
5: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不用
17: 告
16: 诉我。
18: 好了好了，还
16: 有个困难的，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
2: 这
1: 不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
6: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4: 咱
6: 俩
4: 都一边
3: 干吧。乡里乡亲的，
8: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有句话你姐听见了肯定不乐意，但是是事实，月月跟咱俩更亲。
7: 没让俩孩子在一块儿也挺好啊。我这辈子还觉得自己还挺成功。你爸我有你妈，你这么出息还有聪聪，老婆孩子这炕头，知足。

0: 爸，爸要抽烟。
1: 别瞎说。
0: 爸就是要抽烟的。
1: 咋样，
2: 你抽烟呀？
1: 我这有。
2: 来，冲我这个，我这好。

0: 来了吧？
1: 嗯，喂，
0: 爸还想再抽一根。
1: 是啊，嗯。

0: 小崽子再聪明，那我已赢了。你这折磨？那小崽子再聪明，不都随了您了吗？对不？别聪明，大夫，做个颅脑
1: CT 吧。
0: 我有数。 别困，
1: 站起来了吧？

他，我起来，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起，

0: 哎，左姐，哎呀，你怎么才来呢？
1: 不好意思啊，秦总，我们街坊出了点事儿，让我去帮忙去了。我应该先请个假就好了。
0: 你要真有事儿啊，不来都行，我也一样。哎，咱们现在这儿啊，已经达到了这个企业的最高境界了，啊，领导在不在，一个样啊，自动运转。
1: 哎呀，工作嘛，还是得好好干呀。
0: 哎，对了。 有人找你啊？
1: 谁呀？
0: 要是来找工作的，能推进两推。刚才龚维泽来电话了，要安排两个人进来，其中就有他那个精神病侄子，还得找专人看着他。万一要是让他看见点什么，你说出去胡说八道，这高夸掉了。
1: 其实工兵都可以不用来上班，每个月发给他工资就可以了。
0: 龚维泽不同意呀。
1: 啊，说他侄子年纪轻轻的，没事干不行啊，
0: 还是得考虑到他的精神需求，啊。
1: 行吧，那就让他跟着我吧。
0: 那就有劳乔总了，那人在你办公室呢。女的，太老了，搞卫生的老，这不能要啊。
1: 行，那我先去忙了啊。

0: 主任，乔总，哎呀妈呀，好久不见了啊，主任，什么乔总啊，你别埋汰我了，您有事儿啊？说吧，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有啥事儿你就说，我在这儿还是好使的。啊，
1: 看出来了，我一说来找乔春燕，
0: 这个个跟我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我们乔总，我们乔总。哎妈！ 哎呀，茶都不给泡，干坐着等啊，到哪儿行啊？
1: 是，
0: 小张，
2: 来了，
0: 来来来来来，哎，你怎么回事啊？我这来客人了，茶都不给泡啊？麻溜的，快！哎，
1: 好，
0: 这孩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那，快坐。啊，
1: 咋的，主任？今天有空啊？
0: 哎，燕儿，你在这儿都挺好的，是吧？
1: 哎呀，挺好的。
0: 行，那我就放心了。
1: 放心，放心。
0: 我在这儿啊，比在妇联的时候拿到工资高3倍呢，
1: 真的。啊，你们，对了，正好今天来了。
0: 啥呀？
1: 给您2张免费的洗澡券。哎，这不能要。拿着，拿着，
0: 这不合适啊。
1: 家里人来洗洗是搓背可舒服了。拿着。看来你在这儿混得真挺好的哈，这样我心里就没负担了。那什么，你现在住那个房子呀，妇联要收回来。
0: 上头早就说了，这不因为你编制不在妇联了吗？你也知道这都是规定是吧？哎呀，我这一推再推的呀，然后昨天上头亲自打电话来问我这个事儿，我心想我怎么得过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我再说呀。这我一看你在这过得真挺好的，手里肯定也不差钱，能租房子哈。哎，我跟你讲，我这心里就放心了。我就是这事儿没别的事儿，什么这我真不能要啊。我先走了。 哎，主任，
1: 忙吧，
0: 不用送啊，不用送。
3: 爸，啥时候开饭啊？就知道。

0: 吃，你赶紧去学习去。
1: 我妈啥时候回来啊？
0: 俺妈呢？差不多了。都回来了吗？
1: 妈，你可回来了，我都饿死了。
0: 回来了，媳妇儿。媳妇儿，累没？啊，色香味俱全。来，给妈盛饭。
2: 你家又出啥事儿了？
0: 这啥话？我家没事儿，我就不能给我媳妇儿做顿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啊？对吧？我媳妇儿一天累啥样了都？
3: 我奶还把那个看病的报销单子弄丢了。
2: 多少啊？
0: 700多。
4: 700？你妈一年的工资啊？
0: 谁说不是呢？我妈就老糊涂了。就我妈那个医疗单位要是在省医院就好，亏她嫂子在那儿当主任，和她说说，兴许能给我妈补开一个报销单子。
2: 兴许？那你找炳坤啊，让他找他嫂子啊，哥们儿之间嘛，一句话的事儿。
0: 是。哎呀，可惜啊，我妈那医疗单位在电力医院。
2: 你就直说吧，想让我干啥？
0: 我就合计啊，能不能找你们那儿商量一下，给我妈开个证明，证明那报销单子丢了。
2: 你妈毛巾厂不给开啊？
0: 毛巾厂巴不得不给报呢。
2: 你妈毛巾厂的，我澡堂子的，怎么开证明啊？八竿子都够不着啊！就算够得着，人家也相信我们的发票丢了，那医院凭什么给你补开啊？发票丢了，别人捡着就是别人的了。这年头，钢铁煤矿都能倒，倒个发票还不容易吗？搞不好人家早就拿去卖了，或者开个后门，哎，找人给报了。你找医院重新给你开发票，谁吃亏呀？国家吃亏，发票出门概不负责，医院就没有补开报销单据的规矩。
0: 这些屁话，还怎么不早说呢？
2: 你啥意思啊？

0: 还是自己的眼好瞅啊，晕困了。老伴儿啊，回家好啊。是。爸。
1: 下去了吗？机关呀，通知了齐河，到齐河以后我才知道。这一来一回的，你要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不至于往齐河跑了。哪时间呢？他赶紧往医院送呢。
0: 那给你嫂子打呀，你嫂子是医生，他们还能叫车。秉义啊，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你看看你。 一进门，完了完了，我这幸亏呀，没死。我这要死了，你还不把炳坤去冤枉死啊？炳坤没给冬梅打电话，让他妈叫车。做对了，你们都知道，你爸呀，从来不愿意求人的。
2: 行了，
0: 我还好意思说炳坤呢，得到消息掉头就往回跑，都没想着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先过来看看。你给冬梅打电话，又能怎么样啊？冬梅跟她妈说，她妈来不来呀？她不来，我是你爸，你是她女婿，不来呀，觉得。 这说不过去啊，可是来了，不认不识的，是大家都有负担。我这个负担呢，可能就更重了。
1: 我做的不好，没处理好关系。

0: 一点看法没了。我反倒觉得呀，人家呢，那真是有先见之明，不愧，不愧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呢，他各有各的命，命，就是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好啊。你说今天这个事情，冬梅他妈能打电话把汽车叫来，这是人家的能耐。我呢，能让光子片的这些孩子们为了我拼命心甘情愿的把我送到医院去，这是爸爸的造化呀。这就说什么呀，小鸡儿我尿尿啊，各有各的道儿。嗯，冰爷，
1: 嗯，
0: 今天住在家，不回去了吧？
1: 嗯，在家住。
0: 好，
1: 好。
0: 蓉儿现在咋还不回来？啥时候回来？
1: 我给蔡耀光打电话了。
0: 啊，
1: 这就回来也得两天。
2: 爸，爸，
3: 哎呦，
2: 哎，你这不好好的吗？你得吓死我了！
3: 哎呦呦，哎呀，爸爸不好，让你着急了。哎呀呀，哎哈，不哭了，哎不，哎呀，下来吧。
2: 你急了我，
3: 哎呀，咋回来这么快呀？
2: 坐飞机。
3: 坐飞机了？
0: 啥感觉呀？
3: 搞
2: 哪不就啥感觉呀？
1: 行了，别哭了，这。哭一路吧，脸都胖了，哭的。
2: 你咋整的呀？我告诉你爸，我事儿跟你没完啊。
0: 哎呀，蓉啊，这就是你不对了，爸爸呀。这是你们仨人的爸，这不是秉坤一个人的。你不能因为弟弟一直守在爹妈身边，出了什么事儿，这都怪他呀。啊，
4: 蓉啊，没吃饭呢吧？
2: 啊，哎，你弄点。
1: 我怎么
4: 了？别去了，妈，我去吧。
1: 我们去吧。那今天晚上你也住这儿吗？都住这儿吗？
0: 嗯，
4: 行。
1: 嗯，我不累。
0: 哎呀，都回来了，多好。

0: 我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你看看咱们家这三个孩子，你在外边啊不容易，爸和妈都知道，但是你弟弟你哥也不容易。
1: 嗯，我知道。
0: 你弟弟一心要把咱这个家呀搞好啊，现在搞得多好啊。
1: 爸，我知道。
0: 哥哥呢这一心要做好组织上交给他的工作，现在做得也不错。
2: 那我做得不好。
0: 嗯，看他不足是对的，要不然你怎么进步啊？但是兵役啊，也得看到自己的成绩啊，要不然你就没自信了。实事求是的说呀，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变得比过去
3: 那是强太多了。老百姓现在这生活那变得也比过去那是好太多了。哎，要给自己打气儿啊，尤其你这当领导的，哎，
0: 老百姓啊这就是过得好了，那还想过得更好，所以秉义努力。
1: 爸，我呢？
0: 你呀、啊、
1: 嗯，
0: 我闺女是最好的了。大知识分子，大教授。

0: 你呀、啊，给爸爸这个老脸上争了大光了。
1: 嗯，
0: 爸爸谢谢你，
1: 谢谢。
0: 哎，好好干。
1: 嗯，
0: 你和你弟弟呢，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对呀，错呀，这也都是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定义不一样。哥哥现在这是副市长了，他做得好了，这老百姓还拥护他表扬他，说得不好了骂的不光是他呀，他骂的是我们老周家了。明义啊，不容易。
2: 爸，我知道肖大伯的事儿对您刺激挺大的，我也一样。眼下吉春呢，甚至整个江辽要改造的绝不只是一个光字片，省市两级政府啊都在积极筹措资金，想办法做规划，您就放心吧。嗯、啊
3: 爸不用说了，哥都知道。
0: 知道爸放心，放心。哎呀，睡吧，你们他太累了。
4: 哎，爸，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嗯，啥事儿？
4: 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0: 你们仨在爸爸心里都是顶呱呱最好的。
4: 是最好的。
3: 周明哥，你当面听谁
4: 啊？最好。
0: 哎呀，这个坏蛋，他在给爸爸高考嘛。
3: 就是。
4: 你说是那一个谁最好？
0: 那我就说实话了，你姐姐和你哥哥不在家的时候，爸爸一定告诉你，边坤，你是最好的。等你和你姐姐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就对秉义说，秉义啊，你是三个当中最好最好的。
3: 爸，你就是个老狐狸。
0: 你们俩都不在，爸爸就说你姐最好。哦，
2: 听见了吧？都跟爸学着点吧。
0: 哎呀，爸爸是老狐狸，那你们三个还不就是小狐狸了？你妈妈嘛，她就是养狐狸的。
4: 爸，
0: 嗯。
4: 你就好好养着
0: 啊，
4: 念念旺旺的。
0: 嗯
4: 嗯，
0: 好，养着。

0: 找了半天，找了床最后，那儿也冷。
1: 小鹏，来。
0: 好啊，我们都在呢。
1: 好，来，这儿吧。
0: 我快够上。嗯，看你爸的脸，多舒展。知道为啥？有你们这些好孩子，他放心，我也放心。

0: 一起告别，定在周五。你到时候提前请个假。还有啊，给爸置办骨灰盒，就交给你来办。
1: 行。
0: 告别时，我让我妈一起来吧。不用，没必要。天冷，你妈身体不好，这车又进不来，实事求是吧。 早点回去吧，你明天一早还得上班呢。
1: 钟荣，那我先回去了。
2: 回吧，嫂子，
1: 走了，别困。

0: 男的得回来，在巴西里，男的是长孙。啊，你儿子早上打电话。嗯，通知一下冯化成，把盛谦挺看重他的，来不来是他的事儿。
1: 他在法国，
0: 不是在北京吗？
1: 从北京去的法国，和王子一起，他们单位组织的出国访问，他们俩擅自离队。月月
0: 知道吗？
1: 就是月月告诉我的。冯化成去了法国之后，就只给他打电话。月月不让说，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爸爸和大舅在他心里都是亲人，他不想看见亲人之间对立。妈来了。
0: 你们咋都在外头啊？
1: 我们在外边商量事儿呢，那您咋还不睡呀？进屋商量吧，这么冷的天儿。
0: 屋里影响您休息。
1: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0: 妈呢？妈，妈呢？
1: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2: 妈呢？
0: 咋了？

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

吃着，不吃饭不行，硬吃。

0: 小光，我是孤儿了，我没有家。
1: 我们结婚吧。不是同情，是爱。我一直爱你，从刚一开始直到现在，一直。我爱你，你知道的。虽然我们都经历了人生安排好的某段路程，但现在一切都不晚。

0: 你妈现在肯定特别难过，咱们还体会不到，平时多陪陪她，啊。哥，其实我挺羡慕姥姥姥爷的，生酮枕，死共眠，多幸福啊！
1: 什么生啊死的？月月，你答应过我的，现在不想这些事儿。
0: 嗯，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1: 我走了，
0: 哥，你在清华等我。

0: 这李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1: 人李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现桌。
0: 我这不喝酒呢，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你找你代我纪委，李川赔礼道个歉呗。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5: 走了，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是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9: 电工，
10: 你要干啥？
9: 哎呀呀呀呀呀！
10: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爸，我问你个事儿。嗯，啥事儿？你说在你心里边，咱们姊妹仨谁最好？
14: 你爸是个老共产党员，不兴守灵。咱东北呀，太冷了。要是把你们冻病了，你爸该埋怨我了。

这

0: 你找谁？嫂子，你不认识我了？小宁，我回来过年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你炳根哥在上班呢，进屋坐吧。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
0: 哦，
1: 嫂子，这么多年。 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哎，
0: 没事儿。
1: 这啥呀？哦，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
0: 就出点钱吧，不用了，小宁，
2: 你就拿着吧，嫂子。
3: 真的，你秉忠哥不能让药。
0: 我就拿着吧，哎呀，真的不行，还。
2: 那我这放下了，嫂子。哎，我走了啊。
0: 小宁，小宁，
3: 九五九八九九八，这是以前呢。
0: 啊，
3: 这太多了，这。
0: 他把星光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心思这么多呢。
3: 那不行，这不行。
0: 嗯。
4: 别放班交钱，看看不？看看不？啊！哎，瞅瞅，最好的摊位，不到一小时我卖了3双，每双净赚3.5。
5: 这，你给小宁，你给他。
4: 你自己给他，
5: 我给他，他不要。
4: 我给他，他也不要。
5: 你知道多少钱吗？
4: 1000，我也1000，我爸妈那儿也1000。 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还不光提成，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嗯，他现在不差这点啊。
5: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敢不敢？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
3: 这鞋咋办啊？
5: 哎，3.5块，3.2块吧，
3: 不能便宜。哎，不卖。好吧，好吧，来一双。多大的？3.2的。1毛钱不便宜，这玩意儿正。
5: 出厂价3块，我1分没加。
3: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笑>
5: 巧了。 那天我在27新街等活，碰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 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分管生产。
3: 北方鞋厂。

0: 那不明白吗？也不行啊！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万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 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头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那
1: 这儿赚多，还二级节那儿赚多呀？
0: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抗造了。
1: 那我拿着。
0: 咱俩谁跟谁呀？嗯，行，走了。哎，出3句啊，我请客。
1: 走了。
0: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1: 多少钱？
0: 2.5块。
2: 崔秘书，自打疫情，咋了？天天吃药，咱妈咋样？我爸走闹了。哎呀，
3: 干啥呢？一个个丧眉大眼的。提个议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兴提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2: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
3: 前段时间我听说谁川回吉春了。
2: 说搞什么调研啊？听谁说？那向阳说的。
3: 今天吃饭叫向阳了吗？
2: 叫了。他说别等他，他不一定。
4: 不等就不等了。来，走一个。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年好呗。
2: 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过年好。
2: 干了。
3: 干了啊。
2: 嗯，
3: 豆块来。
4: 是吧？是吧？是吧？是吧？豆块，豆块，豆块，豆块了。啊，我再提个议啊，咱们忘掉吕川，哎，忘掉向阳，为啥呢？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生啊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5: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
4: 哎妈！
5: 操他！你们咋回事啊？哎呦，炳哥，多少年了得？哎呀，一晃10年了呗。小赵，这咋还握上手了？这，这回来你眼镜还戴上了。果酱，
4: 哎呦，嘿，哎呀，哎，
5: 10年没见了，变化太大了。
4: 你看，过年好。
5: 过年好。
3: 这派头子，
5: 哎，哎呦。
4: 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不跟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5: 这样，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4: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顶哥，哎，等会儿，哎，赶上，哎。
5: 罪过，罪过！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乍一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最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4: 补上，
5: 补上，补上，补上！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1: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来呀！你想怎么的？你说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的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

0: 哎，
1: 宇川是更远，北京，不，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他们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又怕给大家伙添麻烦，就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这一直等到今天。
0: 真的假的？
1: 哎呀，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了老婆家过年，我呢。 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实在是不愿意去他家过年，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
0: 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2: 宇川，家家都这样。
0: 是。
3: 对呀，
4: 行啊。
1: 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来，
0: 这杯哥，来，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0: 干行，
1: 来，
0: 坐，
1: 坐，坐。
4: 你这老何，
0: 你瞧瞧，宇川啊，哎呀，这么大领导，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1: 进谏，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
0: 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
1: 你看，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吕川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
0: 哎，
1: 别瞎说，别瞎说，副的，副的
0: 啊，副的，
4: 副的咋的了？副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0: 翠儿，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好啥呀？
5: 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1: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
0: 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4: 你二呀你，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那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1: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0: 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
4: 吕川，
0: 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1: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
4: 喝一杯吧，我敬一杯。来啊，十年没见了，是吧？啥茶余饭？来来来，不
1: 站，不站，坐会儿，喝来。脑袋转不转？生疼。
4: 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动画，动画，动画。
1: 吃吧，快点吧。
4: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平坤，国庆，其实你们。 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宾馆里。你父母怎么走的？长病、意外、因公殉职，无外乎这么这几条吧。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知道。啊，回答的挺轻松吧。
5: 哎，李川，哎，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嗯，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
6: 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米达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行了，玉儿啊。 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1: 哎呀，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 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4-5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7: 都不容易。

0: 咋的？你感动了？
1: 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2: 我见到你不讲理了啊。
0: 对不住啊，冰峰，我不讲道理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
1: 这李帅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0: 李帅，我求你一件事儿哈，
3: 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你说，江辽省吉川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
1: 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挤，非常非常的挤，
0: 挤到什么程度？
1: 你李川难道不知道吗？
4: 你疯了！小霍姐，你要干嘛呀？我
2: 李华，国建，跟李川道个歉。
0: 哎，冰官，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
2: 我也没爸。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
5: 你爸怎么没的？我爸是怎么没的？
2: 能一样吗？我爸妈都没了。国庆，咱们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啊，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人李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这不混蛋吗？这年过完了，川，我送你走。
0: 太走了，劝劝国庆，走吧。
2: 国庆，走。他那不醉了吗？他还不能喝。消气儿。
6: 我中午早，你们回去吧。
2: 不是你别生国庆气。
1: 我能不生气吗？
2: 他心里不憋屈吗？
1: 我还憋屈呢。
2: 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儿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
7: 我俩在这儿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
1: 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2: 不是你刚才说
1: 憋屈，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
2: 那咋的呢？
1: 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0: 那我俩走了啊，川儿，
2: 你好好的。

0: 国庆，你喝点水吧。没事，不用了。对不住啊。你说啥呢？回来啦，国庆等你半天了。
1: 还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2: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的，我合计找你，待会儿就给吕川赔礼道个歉呗。

0: 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回宾馆了呢？
1: 我哪知道啊？走吧，
2: 去哪儿啊？
3: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2: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4: 是不少钱呢，再好好找找呗。
2: 找了，就那么巴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十有八九啊，让老鼠给拖走了。 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还不是不放心我呗？卷儿，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0: 你别这么说，
2: 就是他妈心眼小的又针鼻儿似的，就那么大点儿，就那么点儿，干嘛？
0: 去了。
2: 我干啥？
0: 咋的？
2: 咋的？
0: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啊，
2: 是不是说这太难听了？你叭叭说这也没用，你干啥呀？
0: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2: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0: 一天到晚的，你们一个正事儿能？
2: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0: 啊，娟儿来，你坐。啊，
2: 我真的，我最近真的烦透了。 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让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是不是？哎，真的很烦死人。
5: 回来了。
2: 啊，哥，回来了。
5: 啊？
2: 都请春燕假呢，你咋去那么久啊？哎，
5: 从宾馆出来，陪国庆回家，那上火了。
6: 李川真的生气了，你说呢？没见着李川，人气走了。你俩咋的？嗯，哥，这回无论如何你都得拉我一把。
5: 德宝，要不你找一个工作，春燕人挣的也不差，再加上你这份，我觉得出去租个房子应该行。
6: 那行，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5: 要不你就问问赶超，你跟他取取经去。赶超现在不打零工的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0: 你啥意思啊？你不帮忙呗？
5: 不是不帮，我这帮不了嘛。就这么点破事儿，在你哥副市长那还是个事儿吗？一句话的事儿啊！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就不懂事儿了？
6: 就是不懂事儿。
5: 你别这样，你说那咋的？咋帮啊？那政府是你家开的，我家开的。
6: 啊！我说话好使还我哥说话好使，那你们认识我哥，直接找我胳膊就完了吗？我找得着你哥吗？那你找我有啥用啊？我能解决啥？你们老想着自己，你想想别人不行吗？干啥呢？这是啊！这从中国国庆掀桌到现在，我该你们呢。
0: 德宝
6: 啊，
0: 走。
6: 行，不值得。干啥呀？

0: 回来了。
1: 鞭炮放完了？
0: 嗯，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1: 行，别绷着自己啊。
0: 嗯。
2: 聪，你不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吗？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
0: 嗯，
2: 去吧。
1: 大过年的，让孩子学啥习？
2: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说啊，真是有个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姐们都得被我得罪光？
1: 那不是，你看赶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妹妹，不是谁都这样。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

0: 那时候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劳务市场找点活干，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都是吃大锅饭，懒坏了都，一起受穷刑。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呀，
1: 行吧，师傅，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咱好？
2: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德宝那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得啥样啊？
0: 啥样啊？
2: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啊，
1: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哎，得什么来着？
2: 彼得潘啊，
1: 彼得潘，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啊，右手，加多少来着？加多少来着？
3: 啊，我不知道啊。
0: 哎，你说这字儿都不认识，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啊？
3: 炳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0: 哎，来了。
4: 哎，昌。
3: 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
4: 你就听他瞎白话是吧？
0: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3: 祝贺祝贺，
4: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来也是个负担，
3: 先负后正，你这
0: 就是一点不知足。
1: 我要当了，
4: 哼。你当啥？
1: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4: 啥事儿？
3: 我不是卖那胶鞋吗？啊，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找个地方呗，别影响你钱儿工作。
0: 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3: 谢谢啊，吴倩。
5: 怎么样啊？
3: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我认识个老板，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我担心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了，就僵在这儿。
4: 你是想促成这事儿啊？
3: 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填上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你这之间还差一点。
4: 那正好了。你看正好吧。啊！我来证券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儿逛一圈。
3: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4: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3: 那多谢啊！
4: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您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1: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
0: 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一提这事儿我更着急。
1: 小宁这事儿你不用着急，那去新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得捋清楚嘛，估计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0: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1: 肯定是新工作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
2: 进屋坐会儿，
3: 我就不进去了。于红知道吗？
0: 他还不知道呢。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打算告诉他。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考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3: 行，
0: 我回了。超，啊，
1: 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0: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3: 这哪是小事儿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
0: 坤儿，
1: 进去，
0: 好，进去了，
1: 进去。

0: 你们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2: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漆配厂。
2: 是。

0: 周炳坤。
1: 啊，
0: 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
1: 那他啥时候回来？
0: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儿。啊，
1: 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会幸会。
0: 好，
1: 您留步，您留步。
0: 哎，没事儿。
2: 都半年了，还没破案。
3: 是啊。
2: 什么效率？刚喝多久
4: 了？我觉得必须给个说法。就是，
5: 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怂恿着工人们去公安局闹事儿。
6: 周副市长，我还敢怂恿他们呢？我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是咋的？我好话都说尽了，警察给他们跪下了。
5: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6: 不，本来就是这样吗？
5: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6: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5: 总之你没有错。
6: 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啊。那是
5: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1个月。
6: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周副市长，我就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

0: 机关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你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山西
1: 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0: 那让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2: 吉川市不光你们一个汽配城。
3: 警察大人说必须认罪，擦把子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村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哎呀妈呀，
4: 市长不来，
3: 刚才谁先动的手？
5: 警察。
3: 谁？哈，他们越线了，去把你们关局长叫来。
6: 不能让他走，对，就是他找人。
3: 同志们，同志们，
7: 不能让他走，
3: 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可不是咋的？ 冲击公安机关的事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8: 厂长，你怎么像是他们说话？
3: 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 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9: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3: 你们放心，我今天来呀。 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关局长，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关局长，有误。哎，我送你回去。
1: 啊，不用，周副市长，你辛苦一天了，赶紧回家休息吧。啊，
0: 那你……
1: 我一会儿自己回去。
0: 好，好，好。再见。
2: 慢走。
0: 周副市长，回家吗？
1: 回家。
0: 哦，对了，庞秘书说今天您弟弟去机关找过您。
1: 什么事儿？
0: 没说什么事儿。
1: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0: 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吧，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2: 嗯，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就一个暑假嘛，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
3: 预备！
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We are coming。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8: Hello，
9: こんにちは。
10: 穆老婚礼啥
11: ？Namaste， 三九龙子。
12: Ciao， sabai di no。
13: Merhaba。
10: Hola。
14: Apa kabar？
8: Habari。
11: Assalamu alaikum。
10: Ayubovan。
15: Bonjour。
16: 你好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2: 人吕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3: 我这不喝酒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的，我合计你找你带我去给吕川赔礼道歉呗。
4: 到大门口停一下，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
5: 喂，你好，吉善堂。
6: 找一下周炳坤啊。
5: 啊，坤总不在啊，下班了。
7: 娟儿。
8: 哥。
7: 炳坤回来了吗？
8: 在呢。
7: 啊。哥。你咋来了？
9: 听说你去机关找我去了。打电话说你下班了，我就过来看看。啥事儿啊？
7: 咋？你去公安局了？
9: 哎。汽配厂被山西一伙人骗走800万。半年没能破案，工人们跑到公安局闹事儿去了。哎，娟儿，有吃的没有啊？
8: 我给您下点面条吧。
9: 哎，娟儿，算了，没现成的就算了，还得生火。
8: 那现成的只有饼和剩下的白菜豆腐，那都是凉的。
9: 饼行啊？
8: 不行，那凉的对你胃不好。那这样吧，我上锅给您溜软乎点。
9: 那不还得生火吗？行了，娟儿，你别忙活，
8: 啊，
9: 来来来，
8: 麻烦，
9: 放这儿就行。你给我找点开水一泡就行了。啊，来来来，
7: 行吗，哥？
9: 行。开水有没有？
8: 啊，有。
7: 我给你弄咸鸭蛋，哥。
9: 还有咸鸭蛋啊？
7: 你这不行啊，哥，这工作这么忙，还是一直对付呢，行吗？这，哎
9: 呀，哪有功夫正经吃啊？来，
7: 太对
9: 了。行，不对付，可以。
8: 就这么吃行吗？
9: 行，这就不错了。
10: 嗯，嗯，好吃。嗯，嗯，啥事儿啊？
7: 没事儿。
10: 我既然来了，你就

0: 没啥事儿，你能专门跑机关找我去？什么事儿？能办办，办不了你别怪我。
1: 赶超，你们家出点事儿，要不去机关找你呢嘛？就想公事公办。
0: 说事儿。
1: 赶超呢，反正这事儿对他来说是天大的事儿，但是对这个。 公安局啊，机关来说，可能就是个小芝麻那么大的事儿。
0: 是什么？你让我自己判断。

0: 老姚啊，我秉义。哎，秉义啊，有个事儿啊，我想拜托你。
1: 你的事儿我肯定得办啊，你直说吧。那我就先说声谢谢了。
2: 喝一杯。
3: 好，来，老板，老板，我敬你。
2: 来，老板，
3: 干杯。
2: 干了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喝起来喝点酒，喝了。
1: 李总，大哥，这事儿就麻烦你们了，把我身上……哎，那我就先谢谢了啊，干了。
2: 这事儿不大，还是交给我来办吧。
3: 你图什么呀？
2: 我找到那个混蛋，让他带着钱，连本带息，亲自去吉春，当面向周炳坤的哥们道歉。
3: 你是想让楠楠看看他亲爹的本事，是吧？楠楠在北京呢。那你图什么呀？啊，是让周炳坤在楠楠那儿夸你几句啊？
1: 我指望周炳坤别跟楠楠骂我就行了。
3: 啊，嗯，姚兄啊，不是，这你太客气了，把项目交给你啊。
1: 嗯。
3: 我放心，你这为人踏实肯干，这何乐而不为呢？
1: 踏实认真的人多了，可是您把项目交给我了，您可以大公无私，我不能装的不懂事儿。我跟您说实话啊，这个项目如果顺利的话，纯利润至少1000万，这才多少啊？如果顺利的话，咱俩班对半。
3: 别别别，这
1: 我分3次给，一。
4: 姚总，不多说了，上车啊！好，那就先这么着。
1: 哎，慢点，
4: 慢点啊！
1: 嗯。
4: 只要有他的电话号码，不管他之前用过、现在不用的，我都有办法找到的。
1: 可不许犯法啊！
4: 不一定合规矩，但一定不犯法。
1: 找到他之后啊，亲自押他去老家吉春。
4: 去周炳坤家，问问他，让楠楠到这儿来过一个暑假，行不行？跟他事先声明啊，这不是交换，他要说不行就算了。
1: 我最近看报纸啊，我看到有试管婴儿，要不要试试？
4: 试管婴儿不需要精子啊。
5: 水哥，现在楠楠啊，是我唯一的骨血，我骆家4代单传。命，
6: 欠款是18900，这里是20000。
5: 点一下吧。
6: 别，涂总，该多少就多少。
5: 利息总得有吧？对，利息，利息呀，点吧。好，水总，你这里面不会有假钞吧？水总，你就是借我一个单子，我也不敢啦。
6: 谢谢水哥。

0: 来，走一个，走一个。
1: 谢谢啊，
0: 我干了啊。嗯，
2: 菜齐。
0: 谢谢啊，德宝。哎，快再去要几个菜给主任带回去，他家老头跟孩子还没吃呢。哎，
3: 别，千万别，
0: 快去快去快去！
3: 你快去，你这是干啥呀？哎呀，
0: 咱俩还客气啥呀？
3: 真是，燕儿，哎，这也没外人，你别老管我叫主任啊。嗯，其实我今天答应过来，我主要想当面跟你说说这腾房的事儿。哎，今天晚上这顿饭钱我来付，你别跟我争啊。
0: 我能报，我也能报呀。拿着。你咱家闺女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给孩子买点营养品，你补。
3: 别别，不行。
0: 主任，
3: 不行，燕儿，呀，
0: 哎呀，我跟你说，这几宿啊，我都没睡好觉，这日子过得也太快了，一转眼，咱俩都20年的老朋友了哈。哎呀，
3: 我跟你说，你这个事儿，我要是能帮你办，你给我多少都不嫌多，可这要是办不了的话，我一分钱也不敢要，啊。你也说了，这咱俩都认识小半辈子了，我啥人你不了解呀？我不是那死板的人。
0: 真办不了啊？
3: 燕儿，你啥意思呀？
0: 哦，这如果当初一调过来我就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说话的就应该是我，不是你。花姐，你扪心自问一下，论资排辈儿也的确应该是我，对吧？
3: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小人物。
0: 是，
3: 从前你好的时候，我巴结你，向着你，那是因为我打心里认可你对生活的那股冲劲儿跟韧劲儿。你说咱俩都在浴池并排坐那儿搓了那么多双脚，结果你搓上去了，坐了办公室了，我不甘心呀、啊！我心想，那脚边的灰都一样多，凭什么你就能穿白领子，我就不能啊？你还管我叫姐呢，那时候你怎么不想着论资格了呢？后来你又下来了，又坐那儿跟我一块儿搓脚，我心想这下你肯定完了，可是你并没有，你还是以前那个憔悴样，不服输。但其实你也扪心自问，现在的你呢？县长多了去了，妇联凭什么调我当主任呀？我那也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自己干上来的。这个道理，从前的你可比现在的你清楚多。下个月10号之前必须腾房。
0: 我要是不腾呢？
3: 强制执行。
4: 也没事吧？
5: 是，干成了。
6: 我们厂啊，要是翻了身，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干呢？
4: 哎呀，那太好了！
6: 欢迎你啊！哎，
4: 德宝，张哥啊，我哥们儿，
6: 好，
4: 先走，
6: 回头见啊！哎，
4: 好。
7: 谁呀？朋友啊？
4: 北方鞋厂的领导。
7: 行，挺厉害。
8: 我回来
9: 了。哎，回来了。哎呦，你这干啥呀？喝多了？干啥喝这么多？哎呀，哎呀，干啥？哎呀，哎呀，哎呀，把鞋脱了。
8: 哎，水。
9: 哎，孙帅，去给你爸倒杯水。
8: 来，
9: 干啥喝这么多呀？不能悠着点喝呀？哎呦，你瞧瞧你，全是你喝的。是。哎，干嘛？
8: 两顿，
9: 还喝两顿？你不要命了？
8: 借酒浇愁吗？
10: 爸，借酒浇愁，愁更愁。
8: 去
9: 写作业去。哎呀，鞋厂的事没谈成啊？
8: 我给你看样东西。
9: 这钱。
8: 6000双鞋，嗯，每双1×3.5，再加上咱家和冰坤的那1000块钱利息，嗯，

0: 全弄在这儿。哎，哎呦，没事吧？
1: 没事。
0: 你那样，
2: 妈，怎么这么多钱？
0: 你爸挣的呗。

0: 就一句话，朋友也分三六九等吗？
1: 啥？
0: 赶超的事儿是你帮的忙吧？找的你哥。
1: 我要不那啥的话，赶超得蹲大狱嘛。
0: 你要不那啥的话，我们全家都得睡大街。
1: 春燕，你
0: 嚷啥？有理不在声高。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儿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1: 下月十号吧，我准时过去。
0: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2: 我指定是不同意的。但现在楠楠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得问他爸。我估计炳坤那是有啥事儿，不然这个点儿他早回家了。
3: 应该是饭馆有人喝多了吧？喝高了不走，不得陪着吗？饭馆都这样。时间也不早了，那我先走了。那楠楠的事儿，你就替我问了吧。

0: 水哥来了，
1: 回来了，
2: 咋回来这么晚啊？等半天了。
0: 饭店关门，顺燕过去了。那水哥坐。
1: 哎，
0: 谢谢你，也帮我谢谢斌子吧。要没你们，这回估计赶超他们家没法活了。
1: 别这么讲，应该的。
2: 春燕去找你干啥呀？
0: 帮赶超，没帮他。
1: 那他有啥事儿呢？现在？
0: 谁家过日子没个事儿？那事儿跟事儿不一样。你说，你家要吃不上饭了，是吧？大家伙帮你，那应该的。但你家吃不上肉了。你说让大家伙帮你，有多余的帮你行，应该。你说这是没多余的，那不帮你，你也不应该挑理吧？这上网那儿叮了咣啷的一顿说，说要断交啥的。
1: 那他具体有什么困难？我看看。
0: 那不惯他毛病了。你这是？
2: 秉宽，说。想让楠楠暑假去深圳过。
1: 对。
0: 那就问孩子吧。
1: 那你这是同意了？
0: 反正现在他属于他自己的
1: 了。那就太好了。我也是受人之托，那这下。我也算是可以交差了，谢谢啊。那我先走了，
3: 走了，
0: 我送送你，胡同里也不好走。

0: 怎么能随便进女浴室呢？啊，你这个男的呀！好看，
1: 好看什么好看？你赶紧回家写检讨书，不能少于800字，明天早上交给我，听见了吗？快走，跑2步。你说这脑子想什么呢？这是？
0: 对不起啊，秦总。
1: 其实啊，他进女浴室没所谓的。 关键是按摩间里的事儿让他看见了，得出去满世界说去。那今天刚才分局派人过来突击检查，这幸亏龚副局长提前得知告诉我了，这才没出事。这次躲过去了，下次呢？

0: 这事儿怪我，从明天开始我把它别在裤腰带上，走哪儿带哪儿。
1: 龚斌啊，我是关键。龚副局长说你们家跟周炳义副市长家是世交。
0: 周副市长他不会掺和这些事儿的，他和龚威泽就不是一路人，
1: 更爱惜自己的政治羽毛。这种官员啊我熟悉，你呢只要把我们约在一起坐一坐，别的不用管。啊，对了，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我看中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乔总可以随时搬进去。
0: 哇，周副市长的事儿我真的没把握。
1: 两码事，两码事啊。房子已经租了，从公司走账。别说你是乔副总，那就是一般员工有困难，那那公司也得负责，有义务有责任帮着解决。
0: 谢谢秦总。
2: 我说你是傻呀还是彪啊？赶紧去跟周炳坤道歉去，赶紧去。
0: 哎呀妈，道什么歉啊？道歉要是管用的话我早道歉了，别说道歉了，我给他跪下磕头都行。妈，您是不知道，周秉义打电话拉赶超一把是一回事儿，让堂堂一个副市长跟我们那个干洗浴的个体户搞到一块儿，不可能。我回来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最近可能要搬回家里住一阵儿，然后也赶紧找找房。我真没想到屈富连能把事儿干得这么绝。
2: 那姓秦的不是说给你租房吗？
0: 有条件的，白给我租啊。
2: 那还有什么条件呢？
0: 他想通过我认识周秉义。我都见不上周秉义几回，我怎么给他介绍呀？
2: 哎呦喂，还想认识副市长。哎呦喂，燕儿，你们搬新家是不是得暖窝啊？你到时候把你的哥们儿姐们儿全都叫来，周炳坤一定得来，那个姓秦的也得来。
3: 狐假虎威。
0: 对，拉大旗做虎皮，这回我得让他们亲眼看看我和副市长的亲弟弟关系到底有多铁。至于事儿嘛，我不说办也不说不办，我让他们看着办。
3: 要不说你行呢媳妇儿，咱们以前就太老实了。
0: 那可不嘛，以前就是太老实了，自打我把那个姓秦的介绍给龚维泽之后，哎，他俩走的是越来越近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似的。以为给我们租个房子就完事儿了，这回啊我得让他把工作的事儿给你解决了。工作吧，第一得体面，第二也不能太累，毕竟你都这把岁数了，工资也不能太低。听见没？我跟你说话呢。咋的了？头疼啊？哎呀妈，咋还哭了呢？
3: 真感动了呗。
0: 傻不傻？
4: 来，秦总，
1: 就是现在南方的经济这几年
5: 跳舞了，谢谢。哎，
1: 谢谢谢谢。
5: 一个国际跳舞的，快跳舞！
4: 介绍
5: 秦总，我先给你介绍介绍，赶超，于洪家老头。你好好谢谢人家于洪今天加班呢。
6: 应该谢谢，
1: 感谢家属支持，感谢家属支持
5: 啊！
1: 谢谢。你再看看人那个穿的，
5: 我来我来，音乐关小点声啊！我来了来了来了。嫂子，哥，哎，快请进。
7: 来了，老师。
5: 来了，
8: 老板。
5: 老板，哥跟嫂子来了，还带这么多礼物呢。谢谢嫂子。哎，行吗？
8: 不行，随你便。
5: 我嫂子可同意了啊。
9: 咋？
10: 哎，有关系啊，这关系行啊。那赶紧介绍一下吧。
5: 哎，介绍一下，快来快来。
1: 哎，
5: 秦总，坤总。
1: 哎。秦守德，
11: 哦，你好，周炳坤，
1: 哎，幸会幸会，
5: 这是我嫂子郑娟，
1: 哎，嫂子好，哎。

0: 你好，
1: 多指教啊！
2: 哎，谢谢。
3: 哥，哎，你咋没名片啊？
4: 啊，我没整这玩意儿。
1: 没事，留我的就行。
3: 我哥这个人吧，老低调了，身兼数职，马上就是出版社的周处长了。
4: 哎，行了，徐儿，别听春燕的，
1: 低调看得出来。来，
3: 快坐这儿吧。
1: 哟，每人一张，每人一张。
3: 音乐开大点声，跳舞。
1: 常联系，
3: 来跳舞啊，跳舞。哎，
1: 啊，跳舞。来，常联系家属来一张。
5: 金老板，我媳妇儿，
1: 我请您跳支舞啊。
0: 我不会。
3: 叫你起来跳舞。
0: 我不会。哎呀，哎，我去厨房帮你忙活忙活啊。
3: 行，
0: 你们玩。
3: 好的，那你辛苦了啊。
0: 不辛苦，
1: 辛苦。辛苦嫂
3: 子，可贤惠了。
1: 这是般配。
6: 谢谢啊。
3: 说了，南方过来的。
0: 你刚才跳过舞啊？
4: 我哪会？
6: 好不好啊？
0: 跳过。
4: 我这哪会跳舞啊？
6: 来，
3: 快点！这，
4: 你
3: 扭
4: 着扭。扭啥呀？你这玩意儿。
3: 这。
4: 闪电干啥呀？画圈吧，来。画圈吧，转圈来。
3: 怎么样？哎，不是，哎，你脑袋太大了，怎么画的？
4: 好，来，陪着。
7: 哎，秦总，我来打个招呼。
8: 哎呀，
7: 各位吃的还行。
8: 哎呀，炳坤呐，我这儿不用你照顾，你该忙忙你的去。
7: 那行，那各位吃好啊。
8: 好。哎，炳坤，那个名片啊，我给你印好了，你呢看看对不对？这万一要不对啊，你可别怪我啊，找你干妹妹去。啊，你看看。
7: 对的。
8: 对啊。
7: 对啊。
8: 那我留一张。
7: 啊，那应该的。
8: 哎，好嘞。那有什么事儿我就打上面的电话找你。
3: 来
8: 啊，好嘞，炳坤你先忙你的啊，照顾其他客人，我们这儿不用管啊。好嘞。哎呀，知道他哥是谁吗？
9: 谁？
8: 周炳坤，周炳义，啊，你想
9: 周炳义哪个周炳义？
8: 还有哪个周炳义呀？
9: 吉春市的常务副市长，
8: 嗯呐，
9: 行啊，你小子，
8: 来，
3: 过来，
8: 干了啊！
3: 干了！
10: 媳妇儿啊，今天孔总派他助理到大门口接我，经过同意之后，让我当库管。哎呀，奖金哈，中层领导干部拿多少？我拿多少？哎呀，
0: 哎呀，这招还真挺灵的。
10: 燕儿，
0: 嗯，
10: 对不起啊，
0: 咱们夫妻俩拴在一根绳上。帮你不就是帮我自己吗？
10: 不是说这事儿。
0: 啊？
10: 有女的喜欢我。
0: 你俩上床了？
10: 没有。我可能是动心了。
0: 他哪让你动心了？
10: 性子吧。他从来不和我急，我说啥是啥。
0: 我知道我性格不好，
10: 媳妇儿，
0: 我性子急，我经常吼你。
10: 没有，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你刀子嘴豆腐心，这我都明白。
0: 你现在工作也有了，房租也解决了，回头给你妈拿800块钱，就说那个医药费单子已经报了。
10: 燕儿，你工作忙，以后啊家里的活儿，我干，我都干了。
0: 主要是牛牛的学习。
10: 我知道。

0: 吃饭了吗？
1: 哎，我吃了，你吃呗。
0: 楠楠来信了，说他同意去深圳。
1: 啊，你咋的了？舍不得？
0: 那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1: 行了，就一个暑假嘛，这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是吧？咱就同意他过去了，咱就大气点呗。行了，孩子心在你这儿，要走早就走了。心在你这儿。晚上吃的啥？
0: 馒头。
1: 都馒头啊？
2: 妈，您这大教授也真够幼稚的，我吃100就能考100了。
3: 我幼稚，我幼稚，我做的，这不看着喜庆吗？
2: 多好呀！吃这个，吃荷包蛋。东西都带齐了，
4: 带了。
2: 铅笔、橡皮、准考证都带了。
4: 嗯，带了。
2: 慢点吃。
4: 我吃饱了。
2: 哎，还有啊，考试不到时间别交卷啊。还有那个作文，字一定要写的工整，印象分真的太重要了。
3: 昨天晚上已经嘱咐过很多遍了啊。
2: 不差这一遍。
4: 我走了。
2: 慢点。
4: 上课再见，
2: 拜拜。
3: 哎好好考，
2: 加油加油！
3: 换衣服啊，陪着去吧，不让他发现就成了。反正在家你也待不住，换衣服。

0: 叫曾阿姨，
1: 曾阿姨好。哎，
2: 老家好亲戚吧？啊，
0: 怎么样？这深圳的气候还适应吗？
1: 适应，适应，
0: 适应
2: 啊！又潮又热，你适应。看看这边厨房，
3: 楠楠回来了。
0: 哎，这个叫曾阿姨，
1: 曾阿姨好。
2: 你好，楠楠，你的房间又得整理干净了，上楼先洗个澡吧。
1: 谢谢。
0: 哎，饭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先开饭啊！来，我想先给我姑父打个电话。没问题，
1: 打，电话在那儿了啊。这家的东西你随便用，打。
0: 来，准备开吧，我洗手啊。
1: 楠楠，多吃点。
0: 嗯。
2: 谢谢。刚才你打电话是想问问月月的情况吗？我姑父说分数出来了，就月月的水平来说，发挥的还行。现在就等分数线了。他要考不上清华呢？那就一步到位。 直接送他上美国上学，我来办。
1: 先等等分数线吧，我对他有信心。嗯。

0: 考上了。啊！厉害！赶快告诉兰兰一声，这小子每天给我一定烦死我。
1: 去，走了。

0: 媳妇儿，过来干。
1: 牛牛呢？
0: 出去玩去了。
1: 去哪儿玩了？
0: 没说呀。
1: 那你也没有问吗？
0: 这么大了，不好问了。
1: 这么大就知道玩。
0: 高考没考好，出去散散心，心情不好。
2: 我心情好呀，啊！人冯月一个女孩考上清华了，我家这块料呢，五门，考了150。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生下这么个东西。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应该生他，就应该一把把他掐死。
0: 拉小点声吧，别回来听见。
2: 听见怎么了？听见了我也这么说，有用吗？副作用都没有一点啊。这玩意儿就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滚刀肉。
0: 你这咋的了，燕儿？在外面遇见事儿了？
2: 遇到了，可大的事儿了。奖金比上个月多2倍，秦总跟我说要开一个分店，让我去负责。还有工兵那个神经病，也让他叔叔给领走了。
0: 哎，媳妇儿，就你刚才拿钱甩我这下，贼好看。
1: 我就看不过你那样，见钱眼开，你是不是有病啊？
0: 我就天生的气质。那个媳妇儿，你放心啊，别生气。一会儿孩子回来，我必须我骂他。以后你去哪玩，你必须跟你妈请示，是吧？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咋的？不能管你了，我还。
1: 你这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他有没有钱啊？身上别给他饿着了。
0: 哦，你放心吧，刚才给他200块钱。
1: 200？为啥给这么多呀？
0: 孩子说看中一件皮夹克。
1: 大了也知道要好了，这家伙干啥啥不灵，花钱一门灵，整个一个猪窝，臭死了。曹德宝，
3: 姓名？
1: 曹远方。
0: 没事没事，别急。
3: 年龄？
1: 19岁。
3: 失踪几天了？
1: 我今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
3: 要是48小时后还没回来，再说。
1: 不是啊，48小时那孩子……
0: 呀呀呀！别急，别急，别急。那个同志，你看这个，这个是孩子留的。这高考没考好，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知道你们有规定，就是48小时以后才能算。这肯定孩子离家出走了。你说在外面有点啥事儿，你说咋整？我，
4: 哎呀，燕儿，秦总，
1: 同志，求求你了！
4: 别着急，别着急。
1: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一定要把他给我找着啊！如果找不着牛牛了，我也不想活了。
3: 这样啊，我先给你们登下记。
0: 哎，啊，哎，好。
1: 一定要帮忙，好吗，同志？一定得帮忙啊！
3: 留个电话，然后等我们电话。
1: 你们那个同乐区公安分局的副局长龚维泽是我的老邻居、老街坊，我们两家关系可好了，一定得帮忙啊，一定得找啊！
3: 我们尽力找。
0: 先立立，你别着急。还挺烫的，媳妇儿啊，你看看啊。39.8度了，媳妇儿。

0: 哎，你再吃点药啊！刚吃完呢，你不能连吃啊。媳妇儿，哎，喝点水，来，来，你别让我着急，来，我去看看啊。
1: 。
0: 正军要来，我没让，怕添乱。上次来电话了。来了，说了不够立案标准。
1: 啥叫标准啊？你得有证据证明牛牛有人身安全方面的问题才行啊。19了，成年了，还是个男孩。
0: 那找找小工叔叔。
1: 找了，小工叔叔说，寻找失踪人口对于警察来说就是没有坐标、没有方向的工作，别说不够立案标准，就是够也没人愿意找。 找到的可能性会特别小。他知道了吗？就是他去找的小红叔叔嘛，回来就病了。去看看。
0: 燕儿啊，那坤来了。
1: 燕儿，这烧多少度了？39度多了。
0: 咱不能这样啊！你啥事儿，你得放宽心，事儿都不是你想的那样。咱就说那个小宁，当年走的时候多大？那跟牛牛那差不多大嘛。人家还是个姑娘，对吧？结果咋样？人家混的比咱这帮大老爷们儿都好。
1: 是
0: 啊，你就说这过年回来，随手给他哥就1000块钱，给他爸他妈也是。
1: 是吧？你是说？
0: 是，就咱们吧，老把这孩子就当孩子，其实不是了，人家孩子都长大了。你说你这么大时候，你都工作都挺久了都。
1: 是，这说明啥呢？你批评孩子起作用了，这孩子想混出个样给我们看。那坤，我忘跟你说了，孩子走的时候问我要200块钱，
0: 是吧？
1: 啊，
0: 那才说呢。
2: 这就说明啥？说明咱这判断是正确的。人家孩子能出去闯去了。
0: 对，你看那小宁走了之后，一年多才有信儿，就赶超急啥样，急完了都。
2: 我就不应该逼他，我自己都没考上大学，我非逼这孩子干什么呀？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 深圳、广州、上海，嗯，对，他肯定去南方了。希望这回他别再让我失望了。他妈上学不行，但我工作一直还不错，是吧？
0: 是的呀，你工作最好，就咱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你工作是最好的。
1: 那是。
0: 行，挺好的，这能说说话，挺好的。
1: 行，那弄点粥啥？行行，我去，我去弄做饭，你快吃点啊。
0: 嗯。

0: 小宁失踪了。
1: 咋回事？
0: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1: 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2: 嗯，我记住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

0: 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1: 欢迎欢迎。
2: 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2: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1: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2: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侵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个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3: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4: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 这个我们松涛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4: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1: 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水。
2: 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4: 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 怎么样？
4: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4: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0: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不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呢，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0: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给啊？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将邀请您来欣赏本赛季的 DP World 巡回赛收官赛段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丹麦高尔夫锦标赛。那今年的比赛是来到了丹麦飞鹰岛凯特明纳的大北方高尔夫球场，这也是这项赛事首次落户这座由尼克劳斯设计的现代风格的球场，也是 DP World 巡回赛历史上的第466个不同的场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轮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本土的名将本德维斯伯格在帕五的九号洞推进的这个帕，他也是本项赛事历史上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有两个冠军头衔。参赛的中国球员丁文一同样是在九号洞，本德维斯伯格、丁文一以及德国球员肖特三人是分在了一组。那这场比赛还有一位中国球员参赛啊，周彦涵。来看肖特九号洞的保帕推，三人今天都是从后九出发，在九号洞完成了比赛。肖特跟丁文一样啊，第一轮都是打出了67杆的成绩。来看一下第一轮目前的领先状况，丁文一我们非常欣喜的看到目前是暂时高居榜首，单轮负五的67杆弗雷迪肖特以及还没有完赛的芬兰球员奥利弗林戴尔，三人是目前处在会馆领先的状态。好，这边奥利弗林戴尔也是来到了九号洞收官的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这样的话他将是大概率啊是一个帕收尾。那么同样还是67杆的成绩，三人并列领先的局面一时半会儿呢是不会改变的。苏格兰球员尤恩·福格森这边攻国领了一杆。那大北方高尔夫球场的标准杆是72杆，全长达到了7314码。总奖金方面呢，今年的总奖金是$3,000,000，另外还提供了35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来看巴巴沃森，美国球员，两届美国大师赛的冠军，他也是领衔了参赛的国际球员阵容。另外国际球员方面呢，著名的球手还包括了瑞典名将2016年的英国公开赛冠军亨里克斯滕森。那状态最火的国际球员当属西班牙选手欧亨尼奥查卡拉，本赛季已经是收获了两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63位，也是本周参赛阵容当中啊世界排名最高的球员。当然之前看到过的本德维斯伯格也是非常值得关注啊，作为赛事历史上唯一的双冠王，分别是在2019年跟2021年两次夺冠。他这个赛季呢已经是收获过一冠，近期还拿到过一次第三名和一次第四名。那中国球员丁文一跟周彦涵呢也是在休战了一段时间之后啊重新回到了赛场。当然丹麦本土军团啊对于这项赛事的冠军也是虎

势眈眈，尤其是拉斯穆斯获益高。2023年的时候，他也是成为了这项赛事历史上第一位来自丹麦本土的冠军选手。去年的比赛呢，当时是一杆直插区的亚军输给了上赛季状态大火的马克彭奇。那今年回到家乡作战啊，霍益高也是志在复仇。好消息是呢，他近期状态非常的不错啊，两周前在美巡赛的火箭精英赛，当时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四位，并且作为主场作战的选手呢，他对这项赛事的这个态度也是非常认真，也是极少数提前熟悉球场的球员。当然了，丹麦军团远不止霍益高一人，拉斯穆斯·尼尔加德·彼得森今年也是突破过世界排名的前50位。虽然说他是在美巡赛经历了一个不是特别理想的赛季，但是他对于本周来讲呢，还是充满了期待。另外像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也是带着去年主场失利的教训而来，去年的比赛他当时只排在第123位啊，惨遭淘汰。另外呢，八届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得主老将托比·奥利森也是参加了这场比赛，这四人也是占据了整个丹麦本土军团的前四的这个排名的顺位。好，这边德国老将马塞尔·西姆在三号洞推 birdie 拿到了今天的第一只小鸟，已经是一位奔五的球员了，已经过了45周岁了。过另外非常轻巧的一切，在一号洞南非选手理查德·斯特尼直接在一号洞取得了开门红，在公果岭没有打上的情况下，果岭外直接切杆进洞，抓到一只漂亮的小鸟。托比奥利森刚刚立杆是打穿了果岭，果岭后方的回切，这洞至少能够救到一个帕，也是岁月不饶人啊。我们看托比奥利森现在的这个头发已经开始逐渐的变白了。阿米塔吉四号洞推进，感觉他是不是最近好像瘦了一点啊。好，西姆这边四号洞的小鸟推，瞄一个左线，但是线抓的不够，提前掉线了。二号洞这边英格兰选手丹布拉德利公果岭的一杆，来看林德伯格来自瑞典的球员，三号洞是一个三杆洞，球打进了灌溉喷头里头。今天的天气也是不错，阳光明媚，当然风力似乎也并不算太小。回到二号洞看托比奥里森的公果岭一杆，418码的四杆洞。这个球场大北方高尔夫俱乐部还是挺新的一个球场，2017年的7月才正式的开放，也是宁劳斯的这个设计公司在丹麦的第一个作品，同时也是这个公司呢在全球第44个国家有球场问世。当然球场的管理方面是属于著名的乐高集团，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拼装玩具的这个乐高啊，稍微偏了一点。二号洞这边但布拉德伯利保帕推，稍微偏了一点点，擦着洞杯口涮了过去。好，还是二号洞，看理查德·苏特尼同样是保帕的一推，挂了一下洞杯的边缘，很可惜。在第一洞刚刚上演了精彩的小鸟，第二洞很快把这一分还了回去。巴伯沃森三号洞长距离的推杆

其实今年的比赛呢，整个球场针对赛事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主要就是将前后九洞进行了一个对调，那么导致这个比赛的收官洞十八洞啊，现在是原先的第九洞，这是一个三杆洞，在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序列当中啊，也是比较罕见的以三杆洞来收尾，并且也是一个岛形果岭的设计，而且在那一洞呢，整体来讲很容易受到向西，刮的自动向西刮的这么一个风的影响。而且十八洞一会儿可以看到啊，它的果岭非常浅，也非常窄，风向和精度呢，将决定你在收官洞能不能够取得一个好的结尾。这边三号洞，理查德斯特尼，188码的长度。迪伦·菲特利这边也出发，来到一号洞果岭上推进 birdie， 同样取得了开门红，也是来自南非的球员。好，再次回到三号洞的 T 台，看丹布拉德利。嗯，还不错。再回到一号洞这边，马特·乔丹也是抓到了小鸟。四号洞这边，法国球员罗兹纳没问题 ，birdie 到手。今天的成绩目前是负一，一鸟三个帕。好，我们看球场的代表性球洞之一啊，十八洞这个三杆洞，理查德斯特尼。实际上，九号洞啊也是一个岛屿果岭，是一个可以一杆打直接打上来啊，但是极具风险。而且这个球场呢，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啊，也是添加了很多水障碍的元素，总共是建造了七个人工湖，而且有多达九个洞啊，跟水障碍相关。同时呢，球场的一个最高点的海拔达到了40米，在这个最高点可以俯瞰整个丹麦周边的海峡的这个壮丽的景象。好，四号洞这边，巴伯沃森一杆打上来之后，老鹰推的机会，这也是一个自高往低打的顺着地势建造的球洞，因此对巴伯沃森这样的长距离选手来说啊，完全可以做到一杆上来。本土球员雅各布斯·鲍利森今天的开局情况不是很理想，四洞下来两个 bogey， 一只 birdie， 好在刚才的那个 birdie 啊也是回血的非常的及时。

阿米塔奇七号洞宫国岭的一杆，这是一个462码的四杆洞。嗯，好球，稳稳放到了七杆的右后方。丁丁插了一个是右后的席位，回到四号洞这边，丹布拉德伯利也是一杆上来，老鹰推力道没推够，好在依旧能收获一只小鸟，成绩重新回到了红字负一的成绩。连续两只背靠背的小鸟，看看能不能够把整个状态抬起来。马德乔丹顺利推进，好，四号洞理查德斯特尼推 birdie。嗯，没问题。今天的第二只小鸟

这边林德伯格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好在这一侧的长草并不是特别的长，对这杆的击球应该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也是一个从高往低打，顺着下坡地势的这么一个球洞走向。但整个球场的设计风格呢，是一个内陆森林啊，内陆林克斯的风格，因此地形也是起伏的非常明显，同时呢，乡村景观也很开阔，视野非常的好。318码，但是好像没有捕捉到球的轨迹。好，肖龙这边阿米塔吉绝佳的抓鸟的机会。没问题，成绩来到-3了。好，来看马特乔丹3号洞长推，漂亮，非常的精准，长距离推杆径直的贯洞。今天出门之后3洞2鸟，很好的开场。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现在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全球挥杆赛的收官阶段，收尾赛段的一个介绍。这个赛段呢，从苏格兰公开赛开始，跟它同期进行的还有 ISCO 锦标赛，之后是第154届英国公开赛，同期还进行了克拉莱斯彭塔卡纳锦标赛。那这两个赛事呢，也都是跟美巡赛联合认证。现在看到的是去年的丹麦锦标赛马克彭奇夺冠的场景。那整个赛段结束之后呢，获得赛段冠军的球员将获得$200,000的单独的一笔奖金，以及后九洞传奇那九场赛事所有比赛的参赛资格。那这个赛段呢，也是本赛季的五大赛段中的最后一个赛段。这边西班牙球员德雷在八号洞215码的三杆洞，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五号洞的第三打，打到旗杆后方，停得很稳。好，挪威球员艾格在三号洞这个位置跟刚才马特乔丹的位置非常的接近，差一点点，力道稍微小了一些。拉克鲁瓦在八号洞，他也是这项赛事2024年的冠军，那年是-14的成绩赢得了比赛。去年马克彭奇是-16的成绩，再往前一年拉斯穆斯霍伊高拿到第一个丹麦本土冠军的时候是-13，并且是通过了加洞赛。那丹麦锦标赛的创办历史不算太长啊，2014年开始，当时还叫丹麦制造赛。之后呢，在2020年，当时是因为新冠疫情取消，在2021年恢复之后呢，赛事变成了西莫兰半岛的制造赛，直到2024年才正式更名为了丹麦锦标赛。

整个也是一个下坡的走向。来看斯特尼，好球打到了旗杆前方。大克鲁瓦在八号洞的小鸟推，感觉也是擦了一下洞杯的边缘。来看托比奥里森，好球啊，几乎给自己已经是制造了一只死鸟。巴伯沃森这边来到六号洞公国岭，101码的距离。同样六号洞，雅各布斯科鲍里森目前还是正杆数啊，正一。这杆稍微大了一点点，还好。好，回到五号洞的国岭，看丹布拉德伯利，有一点点的小的上坡，顺利推进，成绩来到负二。现在领先榜的前端已经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之前丁文一、肖特跟林戴尔是并列第一，三人都是负五的成绩。现在南非球员布兰登斯通在结束第一轮之后是一个负六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法国球员莫里，他也是位新人啊，刚刚这个赛季从 HP 巡回赛上上来，今天是交出了负七的65杆。阿布沃森刚才上演了精彩的一推，球速非常的快啊！今天的第二支 birdie， 乔丹这边龚国林打到了左侧的这个灌木当中，好球。好，林德伯格这边六号洞推 birdie。漂亮，今天的第二只小鸟目前也是很干净的积分卡，没有出现过任何的 bogey。 回到六号洞，瞄了一个左线，哎呦，差一点点啊，正好停在洞杯口。四号洞艾格的长推右侧要高，但是他这推的话力道首先差了很多，之后留下的这个宝帕的距离也是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尴尬。马特乔丹四号洞短了一点点，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莫里是负七的成绩，布兰登斯通负六，丁文一、肖特、林戴尔都是负五。领先榜的第一页球员都已经完赛了，备受瞩目的本德维斯伯格现在是负四的成绩。他在2021年的赛事夺冠的时候，当时也创造了这个赛事历史上的一个最低的夺冠成绩，达到了负21杆，也是最大的一个胜差啊，领先了亚军整整5杆之多。好，来看阿米塔吉这边国岭环上的推杆，可惜了，这洞要吞下 bogey。 林德伯格这边七号洞攻国岭，短了一点。好，

德雷九号洞，宝帕推。地道不错，欠缺了一点点的方向。再回到六号洞这边，托比奥里森。他瞄着左线，感觉不太对啊。好，八号洞尤恩弗格森的宝帕推，先上坡，然后之后接一点点的下坡。可惜了。六号洞理查德斯特尼的旧帕。好球。这位南非老将也是有那么一点点，从成绩上看啊，是有一点点的大器晚成的感觉。巴伯沃森七号洞第三打沙坑球，顺利送到旗杆边，这洞九回帕应该问题不大。林德伯格同样是第三打，也没问题。

好像短了点啊，从他挖起的这个沙子量来看，送的不够远。雅各布斯克鲍里森目前还是正的杆数。好，紧接着的就帕推，好在顺利的保住了一个帕，没有让成绩继续的恶化。打完七个洞还是正一的成绩。达波沃森这边也是保帕，没问题，

好球，卢卡斯·比亚戈德。好，再回到经典的第十八洞，意大利球员德莱奥。理查德·斯特尼这边七号洞龚国领了一杆，还剩204码。哎呦，这球直接打到小溪当中去了，直接出界要罚一杆。英格兰球员卡勒姆·塔伦，十八洞第四打，这洞要吞下 bogey。今天他是从后九出发，九洞下来。斯托尼这边罚一杆之后已经是第四打了。看起来还不错啊，还稍微偏了一点点。好，林德伯格。哎呦，感觉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方向非常的好，但是过了之后顺着地形加上风的因素啊，滚出了很远的一个距离。七号洞丹布拉德伯利为 birdie 走一个右线，转过来这个线抓多了。雅各布斯科弗奥里森的沙坑球，今天龚国领的这杆似乎是出了一点问题啊，连续两洞都打进了沙坑。好，斯托尼这边的 bogey。 今天的第二个 bogey 了。八号洞林德伯格

0: 的就怕。好球，一个上坡推，推进。今天目前也是还是一个很干净的积分卡的状态啊，两鸟，六个帕，零 bogey。尤恩福克森推进没问题，结束了九洞，四鸟一个 bogey， 九洞下来是负三的成绩。哈伦这边转场来到一号洞，力道小了一些，应该说方向还是很不错。福克森开球稍微偏了一点点，但是好在没有掉进沙坑。好球，巴伯沃森九号洞，今天这个棋位差的还没有太夸张啊，还是一个比较友好的靠右靠中的这一个棋杆位。没问题，这边亚克布斯克鲍里森九洞下来还是正的杆数啊。这洞看来也是没有希望拿到 birdie 了，这样的话带着一个正一的成绩转场。德雷这边十二洞，三杆洞的果岭环上。这杆短的太多了，哪怕是借助了下坡，还是留下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好，再次回到九号洞看林德伯格这边。左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点。雅各布斯·鲍里森。他跟林德伯格相似的位置啊，也是做出了线路的修正，但是又修得有点过头了，可惜了。正一结束自己的九洞。高于标准杆一杆，两个 bogey， 一只鸟。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哦，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丹麦高尔夫锦标赛的第一轮比赛现场，这边十二洞德雷的就怕顺利拿到，在第一轮目前的领先榜上，菲利克斯莫里是负七的成绩高居榜首，他也是打出了自己在 DP World 巡回赛生涯的一个单轮最好的成绩。南非球员布兰登斯通是负六的成绩，排在第二的位置。中国球员丁文一首轮的表现也很出色，单轮负的成绩暂时处在并列第三的位置。丁文一今天也是从后九出发，一出门在十号洞就顺利抓到了小鸟，并且在第十七洞也是轻松的推进了鸟推。在转场之后呢，又是在三号洞和四号洞背靠背的装鸟成功，在七号洞

上演一次长距离的推杆进洞，抓到了当天的第五只小鸟，全天下来是五鸟零 bogey。 另外呢，中国小将周艳涵在第一轮的表现同样也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周艳涵今天是从一号洞出发，但是开局呢有点慢热，在第二洞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之后呢迅速恢复了手感，调整了状态，一直是保帕。在转场之后呢，在第十一洞、十三洞和十五洞、十七洞这几个单数洞都是抓到了小鸟，最终是四鸟一 bogey， 单轮负三的一个成绩。林德伯格这边十一洞第二打，现在领先的莫里今天的成绩是一鹰七鸟两 bogey， 主要是在第十三和第十四洞接连的失手，背靠背的吞下了 bogey。比亚格德这边十五洞的保帕推非常的干净利落，回到阿米塔吉这边十四洞的帕顺利的救下，巴伯沃森偏了一点，今天他的首轮表现整体来说还是很稳定啊，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这边雅各布斯科鲍利森要抓紧了，目前还是正杆数，还是没有能够收获小鸟。现在的成绩应该在一百名开外啊，林德伯格 birdie 有了，成绩来到负三。好，丹布拉德利十一洞的第二杆。219码，稍微偏了一些。托比奥里森这一洞是一个从低往高打的这么一个上坡的走向，起杆位还可以，今天差了一个果岭上居中的位置。好，林德伯格这组来到了帕三的十二洞，偏的有点多，尽管是上了果岭。来看雅各布斯科鲍利森，这是一杆好球，看看这洞能不能够抓鸟成功啊，目前急需要小鸟回血。托比奥利森这边第三打下坡的方向的切杆，哇，差一点点进去啊，擦着洞杯的左侧涮了过去。现场他拥有着非常多的球迷啊，毕竟除掉新生代的拉斯穆斯霍伊高之外，在过去的丹麦高尔夫历史上他才是最负盛名的选手。今天四鸟零 bogey， 理查德斯特尼十一洞推 birdie， 好球，成绩重新回到了even par，这 birdie 来得也很及时，今天的第四只小鸟了。十二洞这边林德伯格一个大的下坡推

选择瞄左线，但是这个线抓的太多了。好，这是一位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史密斯，顺利推进。比亚格德16洞推 birdie， 一个近距离的推杆很顺利拿到。第四只小鸟，十号洞这边 Matt 乔丹。稍微短了一点点。好，托比奥利森来到帕三的12洞，206码的一个长的三杆洞，但是这杆短的有点多哈。再看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距离是够了，但是方向不太好。12洞果岭上，淡布拉德伯利先来推超远距离的长推杆，已经是推得相当不错了，推到距离洞杯已经只剩一码的距离了。回到十号洞果岭，看马特乔丹的推 birdie， 走一个右线。其实这个线是没问题啊，但是欠缺了力量。再回到十二洞，看托比奥里森的就怕，好球，瞄的是右线，小球也是很勉强啊，沿着洞杯的右侧转了半圈后进去。目前还是干净的积分卡，四秒零 bogey。尤恩·福克森14洞攻果岭的一杆，这杆力道大了。巴伯沃森13洞攻果岭，好球，又有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回到14洞，看尤恩·福克森的回切，第三杆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小球是停在了洞杯口。再回到13洞，雅各布斯·格瓦里森现在是回到了伊文帕，左线没抓够。卡勒姆·塔伦6号洞，从果岭边缘的这个长草的回切，方向很好，力量差一点点。13洞林德伯格就怕，这个长距离的保帕推没进啊，要吞下 bogey。 好，再来看14洞这边马塞尔西姆，也是攻果岭的一杆，稍微偏了一点长草中的这一切很不错，这洞就怕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巴伯沃森13洞推 birdie， 有了，很干净啊。今天的第三只鸟，好，比亚格德17洞五杆洞的第二打，这洞全长577码，好球，两杆上，好的，这洞极有可能来射落老鹰啊。托比奥利森13洞。

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点。好，看丹布拉德伯利

0: 好的，回到十七栋这边，比亚格德 ，Eagle 有了好球。这头老鹰让他的成绩瞬间来到了负六，跃升到了并列第二的位置。再回到十三栋，看丹布拉德伯利，柏林后方，因为上坡的原因啊，也是力道没推够。好，比亚格德来到最后一栋了，十八栋的收官栋。这个方向，那如此看来的话，莫里第一的位置啊，暂时还没有人能够去撼动。地狱标准杆七杆，应该也是首轮最好的成绩。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最接近他的是卢卡斯·比亚格德，已经是球上了收官洞的果岭，中国小将丁文一名次下滑到了并列第四的位置。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 ，Bubba Watson 在六号洞非常快的球速，径直的灌洞，对于线路的拿捏非常的有把握。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八号洞林德伯格，一个上坡长距离的就怕先上后下顺利推进，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三号洞马特乔丹的一次长推，也是一个复杂的线路，并且球速也同样非常的快，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理查德·斯特尼今天在一号洞攻果岭一杆不利的情况下，从果岭外直接把球切进，取得了开门红。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属于卢卡斯·比亚格德。我们刚才看到过的十七洞，在这个五杆洞两杆顺利的攻上来之后，拿到了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丹麦锦标赛第一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3: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4: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2: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5: 97.87。
4: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

0: 生物参数。
1: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0: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据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2: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3: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虚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2: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3: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的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2: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3: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有一天我走进棚屋，一个亚马逊包裹到了。现在通常是我下单，但它上面没有我的名字，上面有比利的名字。我打开包裹，好像是两袋彩球。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天哪，他不会真的给茉莉买这个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我有时觉得有点傻。但后来我看到他玩的时候有多高兴。如果他还有家，他们可能会打闹玩耍，但我是他唯一的依靠，我还有账单要付。

让我来讲个故事。关于一个人，我的丈夫比利。以前他曾一度迷失自我，直到一位小可爱找到了他。

我们搬到这里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比利带我来到舍德兰群岛，这是英国距离北极最近的地区。

出生在这里，他觉得自己离开了太久。这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我问他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说其实他不知道。

有时候，当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时，你会说服自己，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你说服自己，你很快乐。我觉得我们俩都犯了这个错误，但谁又没有呢？比利心里有个小小的空洞，也许那是一个男人没有成为父亲时内心的空洞。他从不让你看到，事实上，他会让你相信恰恰相反。就像他也说服了自己去相信一样。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小家伙冲到他脚边，会改变一切。

你好。那是三月，那天是3月3日，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他。他瘦得皮包骨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正在吃螃蟹。显然，水獭吃螃蟹所需要消耗的能量，比他们从螃蟹身上获得的能量还多。这可不是好兆头。这里的水獭通常都很害羞，而他在我身边如此放松，说明他一定很绝望。你好。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但我听说一只水獭妈妈死在了房子附近的路上，所以我猜那是他的妈妈。他太小了，不能保护自己。也许我是他最后的依靠。他很脆弱，很孤单。让我回想起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时刻。在我的童年时代，我处于一种感觉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境地。那是一种可怕的感觉，那是一种暴露的感觉。我立刻把这种感觉转移到了他身上。早上好，女孩，你好吗？你饿了吗？来吧，来吧，小心手指。随着他越来越强壮，我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直到最终一场偶然的相遇转向信任。别动发动机，小水獭。是的，那是油箱。我给它起名叫茉莉，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0: 这个名字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并一直存在。他给我脸上带来了微笑，从此我就快乐起来了。
1: 我不太确定比利当时是否意识到茉莉需要什么。他不需要朋友，他需要一位母亲。
2: This is just phenomenal. I just can't stop shooting.
3: This is absolutely gorgeous. Feels like we're literally floating above the clouds.
2: Oh my god.
3: This is incredible.
4: 景观壮丽，画面精彩，是国家地理纪录片特有的两大卖点。深入现场，真实呈现，我们拍摄和导演制作的节目是高素质的保证。
5: Unbelievable！
4: 是扬威国际的纪录片。
6: We'll keep going further。
4: 现在我们安排盛宴，请您赏脸。
7: And I gotta tell you, it feels pretty good。
4: 一场不可错失的丰富宴会。温馨暖人，或者狂野奔放，国家地理邀请您和家人欣赏大片，共享天伦。
8: Let's get out there, baby！
4: 这里有适合全家观看的野生动物大片，还有屡获国际赞誉的影像杰作。我们将一同体会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千奇百怪，让震撼心灵的视觉奇观点燃好奇，

0: 你在种什么？
1: 你最喜欢的。
0: 什么？日中花？听起来很可爱，可惜茉莉早晚会把它们挖出来。
1: 我告诉你，如果那只水獭把我的花挖出来，责任都在你。杰德就不会这样。也许是因为茉莉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她很快就成为了我们家的一员。她好像很孤独，想要陪伴。比利买了一本关于水獭的书，想知道她需要什么，但没有答案，所以她决定试着去自己找到答案。
0: 进来吧，我已经给你放好洗澡水了。它不是海獭，虽然它住在海里，但它是一只水獭，显然它的皮毛需要淡水来洗掉盐分。它体质太少，只有皮毛能保暖，所以如果皮毛状况变差，它很快就会死在这里。蹭得舒服吗？你尽管擦蹭，我找个时间洗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洗完澡后花这么长时间蹭我的夹克。他似乎很能睡，所以我猜他需要一张好床。

了解茉莉的方式之一就是了解她的不同情绪。有时她露面就只是想出去玩，有时她出现时很生气，就像心情不好一样，有时她只是想挖出苏珊种的花。

而且他很挑剔，有时真的很挑剔。他最喜欢的食物似乎是鲑鱼，但我不能经常提供，所以他倾向于吃黑线鳕或青鱼。

0: 让茉莉恢复健康占据了我们那个春天的全部生活。直到最后，我们的生活似乎全都围着鱼转了。那条咬够了吗？没有。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1: 我们来这里钓鱼做晚饭。
0: 我们来给茉莉钓鱼。
1: 但是你想要黑线血。
0: 我是想要黑线血，但我没见到多少黑线血。
1: 他吃过奇怪的小黑线血。
0: 他把所有的黑线血都吃了。鳕鱼，
1: 把箱子拿下来，我瞄准他，两颗移动目标太多了。太好了，我们知道他们在下面。你能拿着这个吗？我来放了他。茉莉会喜欢的。
0: 如果我们不在外面钓鱼，比利就会打电话给任何他能联系到的人，想要弄到更多的鱼。这花了我们一大笔钱。但显然，茉莉一天比一天强壮。

0: 比利决定买一台新冰箱。另一台冰箱已经被他塞满了给茉莉的鱼。
1: 好吧，如果你能稳住它，我会把它抬起来放在地上。
0: 放进去之前你会打扫干净吗？
1: 可以，但里面很干净。
0: 可外面很脏。
1: 好吧，是挺脏的，我们可以把它弄干净。
0: 那是鸟粪吗？
1: 不是。你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别急，小心你的腰。好的，接下来一点点移动。好，完美。

我不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多大了，他不可能超过六个月。他显然还不够大，无法自己过冬，所以他一定还有很多生活技能要学。如果我只是给他扔鱼，他不会向我学习。我注意到这里的水塔似乎以海藻中的小鱼为食。茉莉，茉莉，这里，这里。所以如果我能教他如何抓住那些小鱼，也是个不错的起点。茉莉，茉莉，来吧，茉莉宝贝，看，看这儿，不在那儿，看我给你指的。加油，你是水獭，你应该擅长这个。茉莉加油，茉莉宝贝，茉莉，你还没真正掌握窍门是吗？好吃吗？晚饭吃得开心吗？晚饭吃得开心吗？我很高兴能帮你。

你现在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他脑子里似乎有个小开关，开关一打开，他就跑了。

比利和茉莉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俩似乎都有非凡的能力，那就是可以保持专注。大约15分钟，当你忙着扩建房子，进度已经晚了1年。有时这会让人难以忍受。

有一天我走进棚屋，一个亚马逊包裹到了。现在通常是我下单，但它上面没有我的名字，上面有比利的名字。我打开包裹，好像是两袋彩球。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天哪，他不会真的给茉莉买这个吧？

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我有时觉得有点傻。但后来我看到他玩的时候有多高兴，

比利在废品回收厂工作，经常需要长时间值班不在家，所以我不得不顶上。你好，你好，这次的问题比较奇怪，我打电话来不是问狗的事儿。有一只野生水獭几乎每天都会来我家，我们注意到它胸口有点疼，还有点咳嗽，我们想知道它是否需要帮助，医疗方面的帮助。

你好，小家伙，这个会让你感觉好些。准备好了吗？好姑娘，好姑娘。

茉莉在比利的生活中出现，给了他一种责任感，而他在这种责任感中得到了成长。但作为父母，要学会辨别这种责任感是满足了孩子的需求，还是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比利似乎不想和茉莉一起离开我们的花园。他好像试图说服自己，茉莉比实际上更需要他。假装他在花园之外，就没有自己的生活。

会花很多时间在海湾里捕鱼，离房子很远。我在那里看到了他的另一面。他更加自信和独立，而到处走动，像一只野生水獭一样生活，可能对他的健康非常有好处。

其中一个是偶尔到家附近来的雄性水獭，比利叫它伯佐。他是个很强壮的家伙，但看到茉莉和伯佐在一起玩耍，我意识到，虽然茉莉在比利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比利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不确定这会让他有何感受。所以我把这件事当成是我和茉莉的小秘密。

我很高兴他在我们的生活之外还有另外的生活。因为当然如果他没有，我可能就看不到我的丈夫了。但后来我意识到，茉莉让比利开心，而比利让我开心，这不就是爱吗？让一个人做自己，因为那个人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

杰德，杰德，你想去散步吗？来吧，一起散步。杰德，过来。杰德，过来。杰德，杰德，杰德在后面。莫莉，你也来吗？来吧，我们去找找看。过来，过来。莫莉，乖孩子。

从某一刻起，比利和茉莉的关系发生了转变。

茉莉，你完全掌握了窍门，你抓的比我找到的多得多。看看你，你是个高手。茉莉唤醒了我内心的一部分，那部分要么是沉睡了，要么是已经死去了。

你好，感觉他在教我如何重新成为一个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似乎丢弃了那种好奇心，那种快乐。

随着茉莉需要的时间和照顾越来越少，比利终于可以继续装修我们的房子了。工期延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记得当我们的生活开始回到正轨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带着灿烂的笑容走进来，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建好了，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差点就建议他去那房子里住，

0: 这是一座苏格兰小屋，有一个厨房、一个客厅和一个卧室，就像我们以前的房子一样。我今天给茉莉的房子装了无线网。
1: 你装了无线网？
0: 装了无线网，对。
1: 茉莉家里有无线网了？
0: 对，没错。
1: 咱们自己家里都没有无线网。
0: 当然，茉莉不知道自己有无线网，这是给摄像头用的。不过理论上它是有网了。全屋覆盖，对。亲爱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我再给你买一个。
1: 但你已经这么说很久了。
0: 我知道，可是
1: 结果我发现你给茉莉的房子装了无线网，就像你说的，她甚至不知道她有无线网。
0: 我会给你买一个新的路由器作为生日礼物。
1: 想都别想。
0: 圣诞节？我给茉莉的小房子装了个摄像头，还有一个特别的软件，能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在家。

尽管茉莉的新房子很好玩，而且我们很喜欢看她在那里生活，但我想这也标志着比利意识到，她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了。

比利总是说他需要让茉莉在没有他的帮助下度过冬天。随着夏日流逝，秋天的漫漫长夜逐渐到来，无论他是否愿意，他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承诺。我们开始看到另一只水獭在黄昏时分来到家附近。有一天晚上，我们意识到那是谁，是伯佐，他在找茉莉。

我应该为他高兴。我知道，但我却感到有点保护欲。那是我的小女儿，看着她和她一起走真的很难。

0: 我很快就不能再喂它了，我不想这样，但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4: 机灵。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9: 哼。嘿。
4: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0: 文明习惯最实在。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2: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3: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4: 我早就等不及了。
5: 树枝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3: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锤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4: 哇哦，真是太酷了！
3: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6: 就棒就棒！
3: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4: 我去，我去取稻草。
2: 那我和你一起。
3: 那就辛苦你们了。
4: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2: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4: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2: 好。

0: 奇怪，怎么不见了？
1: 怎么了，小小？
0: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1: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0: 它长这样。
1: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8: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8: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找到你了。
1: 嗯，
0: 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哦，
6: 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0: 网轻松皮医生，短网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1: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2: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3: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0: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3: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0: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4: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0: 对，这是我的长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4: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0: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2: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1: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4: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0: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4: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5: 食物！
0: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
4: 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6: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5: 你拦不住我们！
3: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1: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5: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0: 孩子们，
2: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3: 没问题。
2: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5: 大鱼，
2: 大鱼来喽！哦。
5: 我先叼住他，
6: 是我先叼住的。
2: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0: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0: 救吧！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2: 不是多亏了扬子鳄的帮助，
0: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7: 好像又绕回来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扬子鳄，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4: 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5: 你好，张教授，救命啊！
6: 呱唧，怎么了？
4: 呱唧，你们不是在……
5: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4: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7: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拿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5: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8: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6: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4: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9: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6: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5: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9: 有办法了，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7: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9: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7: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9: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7: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9: 大石头，大石头，这些都太小了。
7: 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9: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
10: 哟哈，一只猫和两只鱼。有趣，我是欣欣，加个来呀。
7: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9: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10: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7: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10: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11: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12: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9: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11: 欣欣，快过来呀。
10: 我来了。
9: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13: 这样不好吧？
10: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7: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4: 怎么了，花仔？
8: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哇，这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5: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7: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9: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7: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9: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14: 停停停停，
9: 这么多够不够？

0: 星星，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1: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0: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2: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0: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1: 我换。

0: 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1: 哎，卤水是什么？
2: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嗯，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0: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2: 嘿，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3: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4: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2: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1: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5: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4: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5: 好的。
0: 好了，我们继续吧。
2: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6: 没有哦。他没说，
7: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6: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2: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5: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2: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4: 别了，你别管。
2: 门官怎么又叫了？
5: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6: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2: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4: 救命，
2: 拿着家伙去帮忙。
1: 拿什么？
2: 吓一跳的那个。
8: 你跑不掉了。
5: 救命。
8: 什么东西？
2: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5: 没错，快走开。
6: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8: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2: 我要的鹈鹕，给他脑门剁了一下。
8: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0: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8: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9: 我们得救了，
1: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2: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0: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7: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吧吧吧，
4: 我们也要尝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在天上多么得怪。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抢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2: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3: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1: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4: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都……
5: 快去你的后面。
6: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1: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7: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4: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6: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8: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4: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9: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4: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9: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4: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9: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4: 哦，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10: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4: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10: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11: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10: 看来有突发情况，
4: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4: 队长，情况就是……
12: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4: 别激动，伙计。
5: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11: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

0: 好可怕。
1: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2: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嗯，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1: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4: 警报警报！
5: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6: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4: 看吧。
6: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7: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0: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8: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0: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8: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7: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0: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9: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10: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1: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1: 有一点小麻烦，
6: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8: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7: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8: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10: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6: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9: 鱼饼干。
2: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6: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7: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10: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8: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7: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6: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2: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7: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0: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7: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7: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

0: 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嗯，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嗯，谢谢你们。不客气，我们回去吧。久等了。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
1: 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2: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3: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0: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2: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 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我们，打工告成。
4: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哇！
5: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
6: 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跟你说啊，下月十号我必须得搬走，我跟哥们儿姐们儿都说了，让他们请个假给我搭把手帮个忙。
3: 下月十号我准时过去。
2: 我说的是哥们儿姐们儿，你算吗？
4: 那暑假时间那么长，他可以先回家住一段然后再去呗。
3: 就一个暑假嘛，来来回回的折腾孩子干啥？

0: 收票要重视一下啊！好，谢谢啊！来，
1: 行，走吧。
2: 谢谢，
0: 妈妈
2: 再见。
0: 哎，小刚叔叔再见。
3: 再见。
0: 看好箱子啊！
2: 嗯。
1: 这孩子，不叫你叔叔，那叫什么呀？
0: 我是他妈，是我丈夫。
1: 所以就应该叫爸爸。以前孩子小不记事儿，现在都这么大了，算了。再说了，他爸爸是冯化成，对吧？
0: 走吧你。
1: 慢点，
4: 电视太美了，哥。哎，食堂和图书馆的位置记住了吗？嗯，我都记住了。小时候来北京的印象都没了吧？是，
2: 有点记不清了。<笑>
1: 这回好了，回头一有空，我就带你到天安门人民大会堂去转悠。哎，全聚德你知道吗？回头我就带你去吃。呀，
2: 小点声。
1: 这都是我未来的同学呢，被他们听到了，以为我是土包子。
4: 什么时候变这么虚荣了？这有啥的？全聚德，全聚德，全聚德！
2: 哎，你高考那一天，我还去了北京的一个考点。哟，
1: 紧张的我又比我自己考的时候还紧张。
4: 感动死我了！
1: 不要自作多情嘛。说好了的青花灯，你说你万一要是考不上，我咋走啊？
2: 走。
4: 你去哪儿？
1: 月月，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放弃清华特长生奖励，非要自己硬考吗？因为如果要了那个奖励，我就必须留在清华读完本科。可我得尽快出国留学。
2: 我来了，你走。
1: 你成熟了，我走。 早去也是为了早回。然后呢？然后，学成回国。 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
2: 嗯，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嗯。

0: 啊。
1: 傻呀傻你。
2: 爸。
0: 你咋回来了？
1: 美国给他通知书了，自己考上的还是全奖呢，明年一月份就走了，说先回家来看看。
0: 美国啊。

0: 这行啊，像样啊！您是吓我一跳，我这以为你被学校开除了呢。
1: 那不能，哼！那是，哎，这一越走，那也过不了年了。年肯定是过不上了。
0: 不过中途能回来，回来啥呀？这飞机票挺贵的，回来。行，挺好。大男人嘛，事业为重，回啥回？那咋的？这整啥呢？
2: 加油肉，先给他包点饺子。别
0: 包了，咱老规矩吧，去我饭店，咱来庆祝庆祝。行啊，<笑>
2: 你爸要请你吃大餐。<笑>
0: 行，挑上人匆匆，
3: 我穿衣服啊，
2: 你走吧。
3: 哎，骆总，楠楠她该放寒假了吧？已经放了，1月份呢就该去美国留学了。啊，放假之后呢，她去了趟吉春，现在已经回北京了。 说有好多事情要办，就不过来看我了。这样，嗯，那该给他准备学费了。人家呀是全额奖学金，不过生活费啊得自己掏。哎，现在去美国最多带多少美金啊？1万。那就换1万。好。
4: 这孩子，连个信也不写。 不让你妈着急啊！哎，于红，有你的信，我的信，
5: 对，深圳寄来的，哪儿？深圳？啊！哎，有可能是小宁啊！我跟你说，赶超啊，等他这妹妹的信等的都快要疯了。
4: 这孩子老大不小了，可让人操心了。这小宁在哪儿高就啊？就写个深圳，连个地址也没有，搞什么保密工作呀？坏了，出事儿了！
6: 哎，班长，起来！哎，
4: 赶超！
6: 咋了？哎，同事，这里不能停车。
4: 小宁他跟了一个大款，都住一块了，正经八百的过上日子了。后来人家老婆知道了，趁着那个大款出差的时候，他老婆就带着人去他家把小宁给教育了一顿，连骂带打的，还给赶出去了。赶出去的时候。 连件换洗衣服都不让他带啊！小宁他现在人长
6: 着呢，
4: 他人找不着了。哎呀，你说，一个姑娘遇到这样的事儿，他还怎么活呀？是不是啊？
6: 是。
4: 但凡他要是想活，他也不可能给家里写这封信。他回来回家，只要他不说，也没有人会知道。他写的那封信我看了，这话里话外的，就是跟家里告别呢，他不想活了。
7: 小姑叔叔，我们家牛牛到现在都没有消息。那个孩子他内向，心里有什么事儿都憋着，他不说，我就担心万一遇到什么事儿，他想不开，跟小妮一样，我该怎么办呀？我就这一个孩子，你知道吧？我这，这样，你得帮帮我。
8: 是是是是是是。进来。
7: 龚局，刚才局里来电话，让我们派车，随市领导去机场接人，下午3点一刻到市政府。
4: 行，我知道了。这样，你的心情呢？我能理解啊。这毕竟牛牛找不着了嘛。可是你也替我去想一想，那你说我咋找啊？这小宁好歹咱知道人家是在深圳的，那牛牛在哪儿咱不知道啊。我就是把分局的人我全都撒出去，这大海里捞针呐啊！
9: 小莫叔叔，
7: 啊，
4: 我知道，我知道呀，我就是想，这公安系统我就认识您一个人，你能不能给托托人？
7: 实在不趁人托人再托人，怎么着也得把牛牛找着啊！我这情况呢，我都知道了啊，我真得走，3点一刻得到呢。
4: 不就去机场接个人吗？也没说非得让您去啊。
7: 我送你下去啊。
4: 龚副局长，说吧，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这个忙？
7: 春燕，你这话咋说呢？这事儿跟钱没关系啊。
4: 这世上。

跟钱没关系的事儿吗？这样，你要不走呢，你就坐在我这儿啊，冷静冷静。我跟内心说一声，咋回事，春燕？这是公安局，不是你光撕票。

0: 人家是吉春本地人，点名要来咱这儿吃东北菜。东北菜你拿啥玩意儿来的？吃领导啥口味？
1: 主随客便呗。啊，锅包肉得有啊。
0: 哎，坤哥，有人找。嗯，你是得有点眼力劲儿。
1: 我都看见了，你看不见？
2: 你这老播的，谁呀？嗯，不知道，一女的，问也不说，光在这哭。我说处长，这蒜末没了，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0: 玉红，咋了？
1: 碧坤，小宁，小宁失踪了。
0: 咋回事？
1: 小宁老家写了一封信。
0: 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1: 不是，我今天不行，我有接待市里的。
0: 你打电话。哎，德宝，你赶紧去赶超家。
3: 啊，对你叫上国庆，啊，赶紧的！开门！开门！不开！开门！这不开！
4: 小兔崽子，不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干什么呢？来来来来来，
3: 咋的了？不开门了！开门！干啥呀你？
4: 小兔崽子，干什么？
3: 干啥呀？踹死！哎呦呦呦呦！干啥？你孩子，你这还上手了，你怎么了？
4: 没事，孩子，去玩去去。
3: 没事，儿子，
4: 你干啥呀？
3: 你都知道了，谁告诉你们的？坤儿打电话让咱俩先过来，他那边有接待任务，走不开。
4: 怎么说？于红在他那儿？
5: 应该是呗。
4: 我找他去！
3: 哎呦呦！哎，
4: 闪开！哎呦，
3: 别叫了！
4: 干啥呀？
3: 找于红干啥？
4: 你找他干啥？
3: 这什么好事啊？满世界嚷嚷，我们老孙家还要脸呢！
6: 我知道他急，我就是想把他叫回来，别到处说了。哎，
3: 春燕，你跑这干啥来了？
6: 我找秉义哥。
3: 哎呀呀，春燕，
6: 哎呀，小郭叔叔。
3: 哎呀，哪天再说呀，春燕。
6: 秉义哥，我是常春燕。秉义哥，
3: 你喊啥？
6: 秉义哥，
3: 这这这这，
6: 我找秉义哥，小郭叔叔，你干啥呀？
3: 春燕，春燕，你干啥？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呀？你先回去，
6: 我知道你带烟回去，
3: 咱明天说行不行啊？局长，
6: 我找秉义哥。
3: 你放手。行，知道，让车。
6: 我要找秉义哥。
3: 这样，我送你回家，行吗？啊，来。
6: 我要找周秉义，我有话跟他说，我说句话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他工作的。
3: 春燕啊，周副市长指示我们要处理你的问题，你知道不？
6: 是吗？啊，那他咋说的？
3: 送你回家。去去去，来来来，哎，春燕，春燕，你干啥呀？春燕，春燕，
6: 小龚叔叔，
3: 啊，
6: 你咋当上的这副局长？心里没点数啊？
3: 行，不用回家了，回去里边上车。
6: 干什么你？
3: 上车，别
6: 干什么？
3: 上车。
6: 你
3: 快走。
7: 反了你了！我向您汇报一下。哎，
8: 客气客气。来之前呢，我们开了一个董事会，关于收购吉春化工厂的事情，董事会全体通过了。
7: 哎，您看。 这个还有化工厂380。

0: 是一个工人，是，我知道之前的沟通完全没涉及到这一块，我是想当面跟罗总谈。
1: 这380亿名工人，这那我们回去还得再开一个董事会。老总的意见举足轻重啊，
0: 民营企业。
2: 所有的股东都是总。明白，也明白我这个要求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还是想提出来，请罗总考虑。说说我的想法。
1: 哎，好。
0: 上策，381个工人全部消化。中策呢，是我们共同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尽量不让或者少让工人流离失所。工人们都是以厂为家，
1: 我就反对工人们以厂为家。

0: 同志，啥时候放我出去啊？
1: 还没有接到指示。
0: 你能不能跟功夫局长说一声，就说我已经知道错了，关了我这么久了，你再不放我出去，这家里人该等着急了，求你了。
1: 我去问问。

0: 哎，帮我找一下周炳坤呢。对，没谈完，正谈着呢。行，等他们谈完了，我给你打电话，小龚叔叔。好，好，好，那我忙去了啊。哎，
1: 周市长，您呢？北大毕业，读书多，见识多。有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想请教您，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东北人？
2: 不在家乡创业，而是跑去了南方。吉春，工业基础这么好，为什么来投资的人却了了呢？
0: 太冷。
2: 打个比方啊，就说建厂，首先你得考虑这个供暖设备吧。
0: 是。
2: 另外，一年当中有小半年是上冻期，没法施工，这都是成本。
0: 以前更旺，你看，成千上万的的人千方百计的跑到东北来，那号称是闯关东啊。哎，以前您的父母也是这么来的，对吧？
2: 这个问题要是探讨的话呀，恐怕几篇论文都不够。<笑>
0: 是是是，那我们就好好探讨。
1: 谈好谈透，以便于呢我们今后更好的合作。我给您汇报一下啊，哎呀，我之所以来之前召开这个董事会，说明呢我来这儿投资的决心。那我为什么要下定这个决心？原因您是知道的。
0: 嗯，
1: 我是想衣锦还乡啊，但是您
2: 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1: 您不能做赔本买卖。我的钱是我们全体股东的，就算我个人想衣锦还乡，我也得师出有名。您说呢？
0: 嗯。

哎，小龚叔叔，没完，还谈着呢。要不你先休息吧，等他们结束了，我给你打电话。

我在这儿，行行，呀，不麻烦，嗯，好。啊，没事儿，小光叔叔，没事儿。他啥性格，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是，就是让那个孙小宁那事儿啊吓的。女人呢，沉不住气，就胡思乱想，想来想去，想成真的了。牛牛都19了，都小老爷们了，能出啥事儿啊？不行，小公叔，你听我说啊，依我看，你关他一天不行，你得整他个3天5天呢，你治治他那暴脾气。你这说啥话呢，小公叔叔？你帮我叫一媳妇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就是，嗯，好好好，再见。

0: 今天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市里边接待任务。
0: 嗯。
1: 我哥这官当的，陪吃陪喝陪聊。
0: 哥也在啊。
1: 啊，别提了，赶场加上出事儿。
0: 出啥事儿了？
1: 小宁不见了。
2: 周市长，咱们再聊会儿。明天呢，我们就回去了。
3: 好啊。
2: 老王，你回去休息吧。
3: 啊。
2: 接着说。
3: 嗯，
2: 我们这个地方，土地辽阔肥沃，石油资源丰富，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咱们都走在了前头。但同时呢，让人们降低了对改革变迁的欲望和能力。您应该很清楚，过去那一个个的大厂，那就等于是一个个的小社会啊。那工人们上班、吃饭、买菜呀、洗澡、理发呀，不用出厂门，全都解决了。而且分房子，按照级别还有工龄，孩子们呢，有这个子弟幼儿园、子弟中学、子弟小学，那个时候可真正的是以厂为家呀。
4: 所以啊，要给他们一个接受适应的过程嘛。
2: 是，
4: 上山容易下山难，可又必须要下山，那怎么办呀？就得一步一步走，一下子推下去不摔死了。
2: 您说的是，我真诚地问您一句啊，咱们的事情。您能负责到底吗？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真怕哪天您调走了，您高升了。
4: 老总，化工厂这个事儿，我跟你保证啊，我负责到底。
2: 您靠什么保证？
4: 哎呀，你知道我的家庭环境挺特殊的。我的岳母对我的工作一直都很支持，我说能保证，就一定能保证。
2: 合作成功，
4: 合作成功。

0: 第二，
1: 咋了？我看看你受伤没啊？啊？我怎么找的就我？
2: 哎呀你！

0: 辛苦了。
1: 帽子戴着，戴严实点啊！好了，走吧，拿下手套。
2: 我上学去了，
1: 走吧。
3: 上课认真听讲啊！
2: 啊，
1: 把手套戴上，孙胜啊！
2: 哎
1: 哎，路上慢点啊！带我来吧。
3: 你给我收拾，不收拾，一块走。我叔叔送你。
1: 干啥去啊？
3: 干活啊。
1: 哎呀，歇一天吧。你这快到天亮了才睡着的，咱今天不干活了，行不？
3: 没事，我睡不着的时候想了好多。
1: 我求求你了，别乱想了，行不行？
3: 你说，小宁非要到南方赚钱，图啥？图啥？不就是为了要把日子过好吗？他、咱们、爸妈，咱们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对得起他。
1: 赶超，你没事吧？
3: 啊？
1: 你没事吧？
3: 没事啊，挺好的嘛，啥事儿也没。昨天晚上
4: 我胡琢磨的时候，
3: 把小林的心糊好了。
5: 哥哥，亲爱的哥哥。

哥哥不必为我感到悲伤，更不必为我的人生感到遗憾，因为我用自己挣来的钱，改善了哥哥一家和爸爸妈妈的生活。我活的是有意义的，我给你们丢脸了，这是整件事我唯一后悔的地方。

0: 要不咱们去找找吧。
1: 不找了，不找了。既然他没留地址，就是不想让咱找他，也不想有人看见他现在的样子。那咱就等他回信儿。咱现在把日子过好了，不辜负他。

0: 哎，孟局，明天晚上10点半出局检查市局的。哎呦，谢谢谢谢谢！哎，别，您打个电话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1: 我正好顺路，我又想看看春燕啊。我这老街坊子，从光字片出来，这见一面都难。
0: 春燕今天没来，请了几天假啊。
1: 这前台接的电话，说是家里好像有点什么事儿。
0: 哦，那我去问问。
1: 那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行，那我走了啊。
1: 哎，那我送你。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喂，大宝，
1: 牛牛找到了，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干嘛呀？是啊，那从小在课本里就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颐和园，你咋就没想着带孩子去看一下呢？他愿意回来就好，等他回家千万别说他啊，咱俩谁也不许说他啊。我这就回来。你不说公安给送回来吗？咋还不回来呢？
2: 公安局的人说能送回来就肯定能送回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
1: 我咋把心放肚子里呀？都这么半天了都还没回来，这能不能找
2: 着啊？坐会儿，坐会儿。

0: 你看啥呀，你？妞妞，妞妞，妞妞，你上哪儿去了？妞妞，妈，你上哪儿去了？啊，妈都想死你了，知道吗？你怎么弄成这样了？这小脸怎么弄的呀？行，咱赶紧去洗洗去。
1: 我做饭了。
0: 走，上屋给洗洗啊。
1: 慢点吃，慢点吃。慢点吃啊！别噎着了。我以为搬砖不难，住的地儿老冷。现在咱还住门口，夜里要是谁出去上个厕所，一开门还一股子风，冻得人根本睡不着觉。
0: 这个傻孩子，那你倒早点回来呀。
1: 就是想给你们争口气。你们不是老嫌我不够争气吗？
0: 以后再也不说了，都是妈不好。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这鱼有刺儿。
1: 空气中都没有肉。
0: 德宝，你给孩子做个汤去。

0: 分店你负责，哎，可以考虑让儿子跟着你一块干，从头开始培养。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了，群总，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能不能给我儿子找一个正经八百的工作？我们洗浴中心不正经吗？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 给我儿子找一个国营单位。
2: 陆总，他们现在所有工人都反对我们投资他们那个化工厂，还说什么宁给国家扫大街，不给资本家当奴才。周秉义现在怎么样？
1: 周副市长就更惨了，被那帮工人骂了呀，什么贪官、走狗、卖国贼都出来了，说他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
2: 这厂区大标语贴着呢。这周秉义是个好领导啊，该负责任的时候不推诿。在他们那个地方算是白瞎了，个人能力再强，也扭转不了大局。
1: 是啊，这深入理解进去啊，才理解您当年为什么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投资。
2: 其实我很愿意回家乡投资，往大了说啊，算回馈家乡；往小了说呢？ 衣锦还乡。不过他们那儿的环境确实是不好。可话又说回来了，哎，看在周秉义的面子上，我愿意冒这次险。他们周家。

0: 对我儿子有恩。这份合同啊，能够签成这样，这事交给你，你给我盯住。
1: 嗯，
0: 哎，赔太多可不行。
1: 明白。月月，又咋了？
2: 你过来，你把手给我。
1: 干啥？
2: 你给我嘛，来，这是我亲手编的，学了好久，拆了好几次重新编，好不容易满意了我才送给你的，你一定要好好带着，不许摘下来，保平安的。
1: 你啥时候开始信这些啊？
2: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宁可信其有。

0: 行了，回去吧。我还是想去机场送你。不行，
1: 我保证不哭。你保证不了，我都保证不了我自己。 博士兵他们得去机场送我，回去吧。
0: 你陪着我呢，你好好待着，我走了，保重。

0: 您的票。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楠楠，
0: 下一位。哎呦，
2: 差点没赶上。
1: 您好，冯总。哎，
2: 那个，办完登机了？
1: 啊，我办完了。
2: 过安检。
1: 啊，
2: 走。
1: 来，楠楠，给我。谢谢啊，得跟诺总好好聊。
2: 我跟你说啊，到了美国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考一个驾照。在美国没有汽车寸步难行，汽车是必须得有的。好在啊，那边汽车便宜，贵也不怕，贵的也能买啊。对了，到了以后呢，开一个账户，把账号告诉我，我好给你打钱，10000块钱根本就花不了多久。哎，哎，小鹏，
1: 哎，
2: 钱，
1: 来，
2: 拿。别委屈自己，
1: 谢谢。
2: 跟我说什么谢谢？还有啊，出门的时候手里边一定要拿点现金，因为你要开始，小额的开始，不管是谁啊，只要管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1: 嗯，我记住了。
2: 好。哎，被子、褥子、枕头带了吗？
1: 哦，那些没带，我打算到那边再买吧。
2: 在家是不是睡荞麦皮枕头？
1: 是。
2: 给我地址，我从国内给你寄过去。
1: 嗯。
2: 无论缺什么，有任何需要，马上给我打电话，不许不好意思。照顾好自己。
1: 那我先进去了。
2: 行。行。
1: 哎，谢谢您，
3: 一路平安。
1: 哎。谢谢，
3: 不客气。
0: 好，可以了，谢谢。下一位。
2: 别傻站着呀，把那个行李箱搁那上边啊，他得过机器。
1: 爸，
2: 啊，
1: 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我走了。

0: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
1: 咋一个人啊？
2: 说，我哥呢？
1: 航班延误了。
2: 为什么？
1: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3: 我来收拾你！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官驿，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5: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3: 王不吉利啊！文明官驿，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随地吐槟榔罚50。哼。嘿。随地吐痰罚50。 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小宁失踪了，咋回事？
8: 小宁往家写了一封信，哎，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赶超现在在家都已经急疯了，我让孩子在家守着他呢，你赶紧过去看看他吧。
7: 不管是谁啊，只要关你要钱，二话不说马上给他，因为你不能确定他手里边是不是有手枪。在美国，手枪是随便买的，超市里边都卖手枪，不许逞英雄。
9: 嗯，我记住了。

0: 小光，
1: 哎，
0: 我出去迎迎他啊。
1: 你去。
0: 哎，你吓死我了！
2: 你也吓死我了！
0: 快进来，快进来，给我，给我，陈啊！
1: 来来来，给我，给我，嚯，
0: 给我！
1: 这么沉，该去车站接你。
2: 叔叔好。
1: 哎，
0: 你怎么进来的呀？
2: 我走进来的呀。
0: 我站了半天，我没看见你啊。
2: 你想下次接我呀？
0: 啊？怎么呀？楠楠不回消息，你就不打算回来了？
2: 你说呢？
0: 没良心，
2: 总比你当年偷着跑去贵州强吧？对不起。
1: 没事儿，我不在乎过程，只注重结果。结果是，我笑到了最后。
0: 都傻丫头，都傻了吧？你跟我俩做什么好吃的？
1: 烧排骨，你俩倒也是。哎，你接着忙。
0: 他做的比我做的怎么样？
2: 哎，香。
0: 热不热？脱不脱衣服啊？
2: 不脱。哥哥说课选的不满意，其实我觉得数学选的还行，202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再说了，中国留学生的数学成绩普遍比较好，我哥那是尤其的好。那
0: 啥叫202啊？
2: 那个就是一个选课代码，简单来说就是我哥刚去就选了比较难的课程，更何况教他们的是印度老师，印度人说的英语

0: 那可是一门专门的外语。比如说同意这个单词吧，标准来读是 agree， 但是他们就会说 agree， 一股印度味儿，太为难我哥了。
1: 楠楠一直就这样，你还记着那年考中学，提前把这初中三年课本全拿家里来学一遍。
2: 哎呦，这说起楠楠，给你骄傲了。楠楠把课本读一遍，你读一遍了吗？
1: 我是没上心，我要上心，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也清华，看大门。
3: 火葬场，正式职工。确实是国营单位啊。
4: 那当然了，凡是跟生老病死有关的都得归国营单位管。
3: 让他干什么呀？干什么都行，只要是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其实在火葬场工作也挺好的，总得有人死，对吧？有人死他就倒不了，倒不了就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5: 你有空的时候给牛牛打个电话，让他跟他们领导说一声，一共放四天假，让孩子值四天班。咱就这么一个儿子，自从工作了之后人影我都见不着，哪怕大年三十你让孩子回来一趟呢。
3: 咱啊刚上班就得要多花点力气，多干点活。新人嘛就是得多吃苦，咱以前就是太惯着他了，学习不好就给他找理由，说什么年纪太小了，脑子没开窍。现在怎么样？人啊这辈子总得要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初一早上咱俩去给他的班长和师傅拜个年。
5: 行，这好烟好酒都准备好了。
3: 您懂事儿。今年过年你妈家和我妈家各送两斤猪肉就算了，过年了需要打点的人多，老人也能理解。还有初三让他们来我们家聚，今年一定要好好整。来，
5: 别挡我了，
6: 吃饺子。
7: 妈，馅儿的，
6: 韭菜馅儿的，长长久久。
3: 来，孙子，
8: 谢谢奶奶。哎，
3: 大孙子可乖了，
8: 谢谢妈。
9: 妈，小明今年在广东特别忙，就没回来。
3: 现在年轻人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爸妈呀都理解。
6: 好了吗？
5: 回来了。
3: 看，
5: 到底把它买回来了。
3: 那可不咋的，哎呀，费老劲了。非得呀，当时留了那个人的家里地址，去人家里买的，就在那个自由市场，离得不远。
5: 说你买它干啥呀？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讲话了，还不如买二斤猪肉实惠呢。
3: 那是我啥时候说的话了？二十年前说的了。
0: 有空经常过来看看季奶奶啊，随时欢迎你，知道的。你们俩就别送我了，我自己走就行。
3: 好。

0: 待会儿你从你妈那出来是来找我们还是找
1: 我？我直接上徐老太太那去找你。啊，你们先去吧。
2: 啊！你好，那个找位大夫。
3: 嗯，哎，这挺不错啊，这。哎，
2: 快请上，
4: 是是是，
3: 你加个
2: 花生米条就长。
3: 等会儿我们刚炸出来的，哎，
2: 等会儿，等会儿，
5: 糊的，
6: 我问你好吃，
4: 给你猪蹄好不好？
2: 这糊的行，
4: 行，我手艺行。
3: 哎，跟我说，跟我说，宣布个事儿啊。
2: 你说，你说，
3: 明年过年必须把孩子们都带上，一个都不能少，毕竟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得让他们互相认识认识。

0: 啥的呢，对不？
1: 对对对对。
2: 楠楠可能不想你，人家美国人那不过春节
3: 哦，
2: 寒假放的早，一月初就结束。
0: 那就
3: 可难的时间。
4: 对呀、啊，
0: 可着楠楠呗，楠楠啥时候回来、啊，咱就啥时候聚，对吧？
1: 对、
0: 啊。毕竟那美国离得远呢，回来一趟不容易，是吧？
3: 对。
0: 来吧，
3: 来，
0: 为了咱们的友谊，世代相传，地久天长，走一个。
2: 哎，干了啊！
3: 干了，干了，这杯干了，
2: 干了，
3: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哎，就这几天吃了得了，
2: 够了，
0: 完
2: 够了
0: 啊！吃光了，你还吃了？
2: 来，赶紧的，赶紧的啊！
3: 哎，
2: 一会儿咱就出发了。老太太家，她儿子今天又没回来，剩老两口。
0: 哟，那赶紧的吧，我这梅花给老太太送过去，送她别的她也不稀罕，送她这个她肯定喜欢。
5: 你这是自己不要了，给人送过去吧？
3: 哎，这你冤枉我家燕了啊！是不是年年送？我跟你讲，今年特别不好弄，大清早上特意跑到卖花那家，死乞白赖买回来的。
5: 死气白咧的，
3: 咋的？
5: 我看着就是保暖思音乐。
6: 不是你在那瞎咧咧啥呢？啥叫保暖？人春燕那意思，人那叫就是那什么？
5: 那什么？那什么？你说是干啥？
2: 人家现在那叫情调。
6: 对，就是这意思。
0: 对，还是我哥的词儿多。补充一下啊，高雅的
2: 啊，
5: 嗯，高雅的，嗯，那可不是吗？我也想高雅的，只可惜有这心没这力呀、啊。我要是像咱春燕这样那么能干啊，但是那个叫什么普罗旺斯希腊堂的副总，
0: 是
5: 今年过年又发了200吧？我也搞搞高雅，我也搞搞情调。所以说这个搞情调啊，就直接跟钱有关系。
0: 哎呦，吴倩啊，你就别哭穷了啊。你在那个出版社工作挺好的，旱涝保收的，国庆他们厂子也不错，江辽省吉春市发展最好的大国企之一，对吧？
6: 挺好，总比我家强。
5: 哎，对了，你家于红呢？
7: 最近他妈家老有事儿，我跟他说了，让他直接去徐老太太家，在那儿等咱们。
8: 聊了这么半天，
9: 听着就赶超家难了点儿。
7: 没事，徐书记，只要肯下力啊，不难。
9: 下面的人要学赶超，上面的人学你哥。
2: 哥都快被工人骂死了。
9: 无非是背了些骂名。东北重工业多，改革随之带来的问题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工业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得一步步来，不能操之过急。所以秉坤，你哥的那些骂名是替党和国家背，也是他政绩的一部分，这一点组织上是清楚的，不然能提拔他
10: 是吗？
11: 听说了吗？
9: 等将来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自然会倒过头来念秉义的好。
0: 曲书记，那秉义哥这么听来是要提市长了？
9: 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有希望。
12: 你说秉义哥要是当市长了，咱大伙儿可就都好了啊。
0: 对，就行。
13: 哎，家长，差不多了，该准备晚饭了。哎，我跟你说，这不是玩笑。这么多年了，我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已经彻底的转变了旧的观念。男的，跟我下厨房。
3: 哎，
13: 女的，在这儿歇着。
3: 行，好，哎，好。
13: 哎，行了，小宝，
3: 哎。
13: 你在这儿再伺候着茶水
3: 啊！
13: 小伙子们，跟我走，下厨房。
1: 慢点，慢点。
5: 曲书记，
9: 曲书记，要不我们去
0: 呀，帮个忙吧？
5: 嗯，不用，让他们去忙。做好了咱们吃，做不好，拒绝吃。
0: 对，曲书记，您说的太对了，做不好拒绝吃。还有啊，曲书记，刚才听了您的话呀，我就在想，这个私有企业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为啥呢？这好多私有企业都不按规矩办事儿，偷税漏税，虚开发票，送礼行贿，干啥的都有。
9: 春燕
0: 啊，
9: 你说的这些客观存在，但是不应以偏概全，不能一棒子打翻一船人。私企有这个问题，国企也有，所以企业要想发展，治理外部环境非常重要，内部也一样。要不断的完善，缺一不可。你们年轻人呐，这些话可不能再。

0: 外面邦邦的乱放炮，得过一下脑子，这毛病得改。
1: 对对对，得改。我这破嘴净胡说八道。
2: 秉义，秉坤他们在这儿呢。
3: 这家伙来了也不说声，
4: 这是跟我不亲呗，不愿意登我这个家门。也是啊，你爸你妈去世的时候啊，无论如何我也应该去一趟。我这个人呢，我自认为这一辈子啊都是坦坦荡荡的，无愧于人。可就是在你爸你妈这个事儿上，在我们这两家亲家到现在没见过面的份上，我很自责。
3: 妈，您不能这么说，您帮我们家带月月带了好几年呢。嗨，
4: 哪是我带月月呀，是月月陪我跟我作伴儿。
3: 妈，我跟冬梅商量了，等调令正式下来以后啊，我一个人过去，冬梅留下。不能因为我让他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他现在工作做得那么好，没必要跟着我调来调去的。
2: 我就不明白，你说秉义怎么就不能当吉春市的市长了，非得调到哈阳去？这表面看是提拔，其实就是平调，吉春才是省会呢。我倒宁可他留在吉春当这个副的。
3: 基层啊，对我的负面议论比较多。领导们不能不考虑民意，
2: 为了迎合取悦民意就牺牲掉你。妈，您说说他们这样用干部对吗？
4: 当领导干部啊，就要付出，就要牺牲。你看群众的不理解
2: 啊。行了行了，您别说了，大道理就不用再讲了啊。
3: 妈，冬梅没当过干部，啥也不懂，咱不跟他这老百姓一般见识啊。冬梅，干部提拔呀，到了我这个份上，不光看能力、业绩，还要看机缘。你再说了，虽然级别一样，但是市长和副市长有着质的不同。有什么设想，有什么打算，那正市长实现起来要容易得多。要不然人家怎么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呢？等以后你再去看我，那就是市长夫人了。
2: 对，鸡头夫人。
3: 妈，
5: 哎，
3: 您回去吧，爸爸给您打电话。
5: 自己多保重。
3: 您放心，走了。
2: 哎，我还是去火车站送你吧。
3: 不用，你一会儿上班，送我还得请假。
2: 我这不是担心你到了那边。
3: 什么担心？
2: 吉春到哈阳，坐火车就得11个小时。要光路程远点也就算了，我是担心你到了那边再遇到个什么炸药包。
3: 哪有那么多炸药包啊，放心吧，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来，抱一个。好好照顾妈啊。走了。妈，我走了。
2: 哎，到了那边打电话啊，报个平安。
3: 哎，
6: 阿姨，嫂子，走了。
7: 花了这么多年的孩子，真就得换了啊！
2: 是啊，心里还怪不成滋味儿。这不会，还能换上？

0: 目前情况啊，国企呢普遍不稳定，私企呢又尚未走上正轨，十之七八的私企老板呀、啊、都发财心切，缺乏长远眼光，需要我们政府部门有针对性的干预和引导。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完善各种市场管理和监督制度。我呢初来乍到，对哈阳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全面，也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建言献策。
1: 周市长，我先反映个问题啊。
0: 嗯，
1: 最近啊，市委附近发现了一批
2: 闹事标语，
1: 也不能说是
2: 闹事，
1: 但是不利团结。

0: 工作，有一些还是针对您的，局里准备介入调查。
1: 嗯，调查，调查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0: 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该受压受压。
2: 王局长，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做。周市长刚到市里，这么做的话，不利于他将来开展工作。
1: 嗯，我呀，同意肖副市长的说法，改变舆论呢，方法很多，打压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大家都谈谈看法吧。啊，有碰撞才有火花嘛。谁先说？
3: 改革的阵痛不仅发生在中国工人阶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周秉义们的身上。将别人的铁饭碗一巴掌打落在地的干部，自己内心里也同样五味杂陈，但区别在于，有的急于甩锅，有的默默为时代背锅。周秉义属于后者。
1: 出门右转。
4: 哎，
1: 哦，最近饭馆经营的怎么样？
5: 哎，特别好。这我们坤总啊，这不马上就是周处长了吗？我们大伙儿啊都盼着他步步高升呢，干劲可足了。
1: 挺好。哎，行，没啥事儿，我就是路过，过来看看。
5: 哎，
1: 走了。
5: 哎，您慢走啊，等坤总回来，我转告他。

0: 喂，啊，炳坤呐，啊，挺好挺好。炳义没回家呀？
1: 妈。
0: 哦，他回来了回来了，你等会儿啊，炳坤。
1: 喂，开完会了，我也是开会，省里，从省里出来路过你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想顺便看看，我挺好的，家里都好吧？行，挂了啊。
0: 你去开什么会呀？
1: 省里3天要求住会。
0: 那给冬梅打个电话，让她过去看看你。怎么，情绪不高？
1: 妈，我想要求调高校工作。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我不适合做官吧，做学问还有点资本。
0: 坐下，坐下。去省里开什么会呀？
1: 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安排。前一段时间啊，哈阳的工人到北京上访，市里没拦住，书记很恼火，在会上点名批评了我。
0: 他批你什么了？没有阻止工人上访。他怎么不做自我检讨啊？那工人为什么不上省委去上访，上北京去上访啊？那是因为对他们不信任，上面批他，他批下边，这样的领导我也能干。
1: 妈，您这有点护犊子了吧？
0: 我就是护犊子了。
1: 谢谢妈能这么开导我。可工人上访啊，归根到底，还是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
0: 你才上任几个月呀？就怪你，积重难返，改革几年就能完成了？就因为这个，就不想干了？
1: 第一次当正市长，我真的很想干好，但是想干好啊，不一定就能干好。尤其当你还是顶着骂名去的时候，下面都传开了。说我是批条子的官倒，砸掉工人饭碗的大公贼，群众不信任你，你说话就没人听，工作就很难开展，在机关里呢威信不高，人们表面上一口一个市长叫。

0: 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你要是干得好，组织上器重你，能平调。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举步维艰。今天去我弟范庄，突然挺羡慕炳坤的。
1: 你们哥俩各有各的难处，不一样。
0: 那需要我帮你？什么？
1: 调高校，我自己跟组织谈。听我一句劝，免谈。你这个事儿，只要不想走后门，正门行不通，你才去了几个月呀，就想走，这仗还没打起来呢，先认输了，这样的干部谁愿意用啊？ 组织上几次安排你去做理论研究工作，是你自己想要干实事，现在实事给你了。在
0: 军工厂，在吉春当副市长，我干的都不错。
1: 不是不错，是非常好。那这回怎么了？这坎过不去了。当时军工厂面对导火索，那个勇气。要我看呐，你不是能力问题。 是思想问题，什么背着骂名，没法干工作，一口一个市长叫着心里不服。你说你背着这么沉重包袱，你怎么开展工作呀？要我说，谁当面骂你，你就给他怼回去；谁要背地里骂你，心里骂你，让他骂去吧。哈阳市的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有一个原则，要放下包袱。 正面强攻！当年我跟老郝在战场上没有后路了，怎么办呢？杀出一条血路！我去看看晚饭。秉义呀。 只要你不想走后门，你没有别的路可走。

0: 需要我帮忙吗？我想到了一个人。什么？能帮你调到高校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不用了。确定？
1: 妈，我回来了，回来了。
0: 妈，刚才咱俩说的话就别跟冬梅说了。我懂。我得维护你在她心里的男子汉形象。
2: 您当初是不是就这么对付我爸呀？哎，
1: 又说我看着他那个样儿，怎么就长不大？我心里气的。可是我面对他还得做老实，知道吗？毕业。
0: 妈，给我吧。
2: 来，行行行，我拿那个。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得。
0: 你
2: 突然回来了。
0: 开会。
3: 早洗手间。
0: 我需要钱，确实。你看啊，我现在一个月基本工资83，零零星星满打满算一共120，我要养活四口人，的确很紧张。但是在这儿不一样了，我两个月我能拿到手800多块钱，没法比。嗯。但是我人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吧。别的。
3: 什么？说来不怕您笑话，初衷、梦想，
4: 对，观念，没事儿，再找找，我大东北人才济济，不差他一个唐向阳，就这，挂了。

0: 化工研究所的主动找的小鹏，说话也直，说来我这儿就为了多赚钱。小鹏说呢，没问题，试工两个月，还没到两个月，小鹏就催他回单位办手续了。可是单位呢，不同意他停薪留职，他就不干了。哼，舍不得化工研究所。
1: 我倒能理解他。 从加工厂走出去的工程师，肯定很在乎这身份。我是他也一样，我这以前拼命工作，也是想在出版社弄个编制，哄我爸开心呗。大家伙啊，还是挺希望有个正式的工作单位的。
2: 观念得变了。不过等等，咱们这个厂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开工？
3: 哎呦，顺利的话3个月吧。
0: 这样，我呢，现在立刻去银行给你存进10万块钱。哎呦，你呢，就回化工所请3个月的假，病假。我倒是认识这唐小阳，要不我跟他说说。遇到大事儿，关键上的事儿，得自己想通。我真的希望有一天，对民营企业给予公平的待遇。不说他了。
4: 说楠楠，我保证，让郑娟同意孩子过去。但是呢，就几天，最多一周，剩下的时间全部陪郑娟。这点自知之明我有。
5: 嗨。
6: 嗨。

我们六月初放假，我再学一个小学期，七月二号结束。我想三年时间修满学分，提前一年本科毕业。二号课结束，我三号就走，四号到北京，五号还是先回吉春。我很想念爸妈，聪聪，还有你。你上我家等我。

0: 喂。
1: 我去看看。
2: 看给急的。
3: 月月，你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了。
2: 坐会儿。
1: 好。
2: 坐会儿。
3: 景鹏来了。
1: 来了。
0: 咋一个人啊？
1: 说。我哥呢？
0: 航班延误了。
1: 为什么？
0: 说是雷暴天气，得明天了。
4: 还雷暴天气了？
0: 周总，咱先回去呗，大热天的，窝在这儿也不是很方便。
1: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吧。
3: 姐夫，明天能回啊？
4: 我送送他。哎。
3: 没事儿，天气不好，哥哥明天就回来。回去吧。
4: 没事，那你慢点啊，
0: 周总。有话说。啊。航班没延误，也没有什么雷暴，是楠楠。
4: 楠楠咋了？
0: 不论我现在说什么，坤儿，你撑住了。我刚刚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楠楠学校的电话。楠楠她。

0: 妈妈会不会死？我说啥呢？我还真是上火了。嗯，你急火攻心。没事，我陪你妈妈出去吧。
1: 我也想陪着妈妈。
0: 没事，我陪就行了，你出去吧。去吧，晚安，乖。

这儿，男的不在了，但有没有从中呢？我们也是你亲人，那不管。

冯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明白你对我的感情，其实我也是一样的。

0: 我在清华等你。
1: 学成回国，干一番事业，把爸妈接到远离光子片的地方。只要离开光子片，所有的障碍就不是障碍，然后我们就能生同枕，死共眠。
0: 你陪着我呢。

冬梅姐，灵毅哥这边不在办公室，说是下去视察去了，所以呢，这件事儿还得麻烦你代为转告一下。我这马上得去趟北陀寺，去告诉光明一声，郑娟受的打击太大了，病倒了。好，好，我知道。

0: 陈总，你可以振作点。月如现在只有你一个人，
1: 你说的对，他肯定饿了，我去给他做点东西。

0: 喂，你好，
1: 小宋，秉义在吗？
0: 嫂子，在，哎，嫂子啊，
2: 哎，冬梅啊，

0: 现在郑钧正在做出国的准备，炳坤嫂就陪着去，签证也都下来了。由于咱们楠楠属于见义勇为，所以现在是中美两国的外交部门直接沟通。
1: 楠楠是我的儿子，就如同郑娟是我的女，你只不过是吃了我剩下的剩菜。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随地吐槟榔罚50。
4: 哼，嘿。
3: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

0: 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7: 哎呀，求你
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
11: 一个
14: 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边干吧。
18: 行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areas.
1: Dag, 你好。
2: Hello, Yun. 你好，欢迎你到我们佛罗的哈密瓜基地来。
1: 谢谢。哇，这棚里面还是有点热哦。你们开工还是挺早的哈，
2: 一般会选择晚上跟凌晨去采，那样的话一个是工人的工作的中暑的程度吧，第二个呢是瓜本身的温度它就比较耐储存，要不然的话高温摘下来你进到一些冷藏的车里面啊，外面的温度冷了里面热的话它就容易烂掉，就相当于我们趁它不注意就把它摘下来了。
3: 佛罗 enjoys abundant sunshine year roundand a favorable day-night temperature difference, which is ideal for sugar accumulation in fruit. The town has moved away from small-scale fragmented farming and now promotes standardized greenhouse cultivation, staggering planting times, and bringing produce to market from October to June, precisely filling the gap in the national winter fruit market.
1: 这个是什么品种呢？
2: 西周蜜25号，绿皮网纹的椭圆形的，肉质橙色的。一般瓜的成熟呢，它这一片属于功能叶，功能叶开始要老化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这个瓜就要熟了 就可以采摘了。
1: 就是看它的树叶。
2: 对，功能叶是我们种植人的一个专业角度，但是正常的话我们会把它切出来尝它的一个糖度。一般都是晚上我们的工人他会从这里下来放到地上，另外一批工人呢就从这里挑出去集中，然后再有人重新把它分出来好的跟不好的然后才打包再上车，好几道工序好几批工人来去操作这个
1: 过。那是怎么挑的呢？
2: 一个是这个瓜它的网纹，当苹果标准是要达到70%，重量2.5斤到5斤。
1: 那这个大概多少呢？
2: 这个应该是在3.5斤左右。还有一个是它的果形，就是要端端正正是吧，我们不仅要好吃还要有卖相啊。
1: 那是咱们这个基地的这个产量大概多少呢？
2: 分不同的时间段它的产量可能就不一样，我们这个季节它应该在6000多到7000斤一亩上苹果。
1: 收入会多少？
2: 现在的市场价格的话它一亩可能在15000到16000之间，它的成本投入也蛮高，设施是吧，大棚啊，我们的这些灌溉啊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半自动化的所以它这里面都存在的成本
1: 在里面。对，但那个成本能赚回来吧？
2: 能，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茬瓜的成本应该是在12000到13000左右，每亩都有几千块钱。
1: 哎，有几千块的利润。
2: 然后它每年能最少种2次，因为我们海南它主要是跟我们别的地区错开，它主要是冬春两茬，这个是我们国内很多地方基本上都种不了的，那个时候太冷了嘛。
1: 是。
3: The sun climbs higher, but the workers are still busy.Truckloads of honeydew melons are about to head off to distant markets. This local industry, which benefits thousands of households, is positively thriving.
0: This one fruit has changed an entire town, but this is just one of Forlore's calling cards. Let's go and see what else it has to offer.
3: Leaving the sweet melons behind, we step into Forlore's specialty nursery.The ZZ plant, whose name derives from its botanical name, is a popular ornamental green plant. In Forlore, this unassuming potted plant has now grown into a world-class industry. Thanks to the favorable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ZZ plants grown in Forlore are of excellent quality with high survival rates, making the town Asia's largest and highest quality production hub.
0: In many households, the ZZ plant is just a touch of greenery to brighten up the home. But here in Forlore, these modest little potted plants are now exported far and wide, becoming a thriving industry that has brought real prosperity to the villagers.
1: 这个植物呢，怎么样去种呢？
4: 请这个杯子，请把这个土不能装太满，把这个挑出来的插三根。
1: 它不只是树叶吗？
4: 很多种插法，一部分是先把这个叶片挑三张一样大的沙也可以，带杆的沙也可以，4-5个叶它就长这个芽出来，这个芽一老了，时间到了就可以换杯了，也可以直接卖，巧杯卖，慢卖掉也可以。
1: 长得这么大的这个金钱树能卖多少钱？大概
4: 卖在国内，最少卖12块钱。
1: 而且我看这里产生规模了，一共你们的面积是多大呢？
4: 整个协会里面是总共种了10000多亩。
1: 那这个应该是给老百姓。

0: 境带来的这个收益不小嘛。
1: 啊，对，这个真的是第一个，农户能投资的种，收益更稳。我们这里附近那个村庄的村民啊，他没有别的工作，他随时来这里都有工给他做的，他是可以论一杯多少钱，他是一天干一天八个小时多少钱都可以，论天一天都是175，如果他论件的话，有些人搞得快他就赚得多了，有些炒脚慢的他就赚得少一点了。
0: 那可以，也是挺灵活的，对吧？
1: 对，挺，我们这边都是灵活搞的。
2: Forlore boasts an area of 10,000 mu of ZZ plant cultivation. Its products cover the entire domestic market and are exported in bulk to Japan,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Europe, the US and beyond, with an annual output value exceeding 1 billion yuan.
0: 这箱子都是金钱树啊？
1: 哎，对，里面装的都是金钱树的。
0: 这批货是送到哪里？
1: 广州，每天基本上都送15到20车，目标是一天要达到50车货。
0: 那就是。
2: Building on its 10,000 mu ZZ plant industry, Forlore has launched the China Hainan ZZ plant Big Data platform.The province's first integrated digital trading platform, combining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cultural tourism. Housed in Forlore's industry incubation building, the platform uses visual LED screens to enable a real-time data display, dynamic scheduling, and supply-demand interaction across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completely transforming the old model of offline distribution and multi-tier wholesaling.
3: 这个平台的2003年启动，为我们金钱树的话做一个大数据平台。我们那时候的金钱树总的种植面积有11000多亩嘛，整个金钱树的话集采集销，包括种植的技术全部大家可以分享。去年开始，海南省林业局就想把我们整个海南省的花卉统筹起来，规范的管理，做成一线一品、一市一品，花农全部集中在一起。花卉的企业也是200多家，我们现在做的电商呢，每年的话也做了差不多1-2亿，哇！包括我们那个进出口，你看去年到现在的话8000多万，哇！
0: 这是年度啊？
3: 对，这是年度，
0: 对，
3: 就是出口的，出口每个国家的分布的很清楚。
0: 那就这些数据会实时更新吗？
3: 实时更新。
0: 哦，那对你来说，有这个大数据有什么好处呢？
3: 大数据的话，整个从种植。到二产的文创，全国各地的话，每一个省市县、每一个省份应该要卖多少？对整个花卉市场呢，就一产的供应链的这些做 to B 的，还 to C 的都分开以后，我们到最后海南的花卉就是订单式生产的，包括出口，特别海南自贸港的话，出口最有优势的。
0: 对。
2: The melons give 3 harvests a year, while the ZZ plants are harvested all year round. This little town certainly knows how to make the land yield gold. But the surprises that Forlore has in store for me are far from over yet. About 20 minutes drive along the Round Island Coastal Scenic Highway, I come across clusters of fish farming factories. The locals tell me these ponds don't hold ordinary fish.They rear a prized, red, and very expensive type of grouper, the leopard coral grouper.
4: 它是本地海域的一个品种吗？
1: 对啊，深海里面的。
4: 我看到特别的漂亮，都是红色的哦。
1: 它小的时候是黑，慢慢长大了就变红，可能是因为光线的问题。晒的话它就变黑，遮光好的，光线好了它就变红。
4: 哦，它变红，哇哦，哇，很神奇的哈、哦。这些都是鱼苗吗？还是算是已经长大了？
1: 算中苗，
4: 那是青少年还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4: 能看一条吗？
1: 可以啊，
4: 还跑得挺快的。哎呦，哇，好漂亮耶！哇，今年呢是吧 ？No， 不行，他不喜欢我。
1: 他不喜欢你。
4: 哇，它真的特别的漂亮，它的肚子是粉红嘛，对吧？然后它的背上都是比较深的，它的斑就是这些白色的吗？
1: 不是白色，带蓝的里面。哦，冬青斑，这是它的心嘛。它长大了就变这样了。
4: 哦哟，就很神奇，我第一次见到。

0: 这么一种鱼哈，
1: 这个品种价格比较好一点，
0: 等一年多的时候156，
1: 现在价格掉下来了，60块钱左右。
2: 哦，哎呦，哎呦，他没事吗？
1: 没事。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

0: 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

0: 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张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4: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s
5: it schnell Iceland。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8: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9: ？Existing th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在琼海开幕，冯飞宣布开幕，刘晓明致辞。刘晓明在琼海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年上半年，海南新兴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外向型服务经济提质增效。十五五时期，文昌将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航天产业集群，稳步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八月十六号晚，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在琼海市举行，省委书记冯飞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致开幕词。
0: 二时十许，开幕式正式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海南省运动会会旗、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会旗的引导下，裁判员方阵和参赛代表团依次入场。伴随着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2: 我宣布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
0: 运动员、裁判员代表现场宣誓。刘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本届省运会隆重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本届省运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举办的首次全省运动会，这既是海南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成果的检阅平台，更是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气象、新风貌的重要窗口。我们将全力以赴，把本届省运会办成一届精彩纷呈、令人难忘的体育盛会，办成一届安全有序、圆满顺利的精彩盛会，办成一届节俭高效、成果丰硕的阳光盛会。希望全体运动员在赛场上挑战自我，超越极限，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公正执裁，维护赛事的公平与尊严。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主动热情，精益求精，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保障。让我们以本届省运会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全省上下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奋力谱写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开幕式以这片海纳百川为主题，全方位展现体育竞技的力量之美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开放姿态。本届省运会赛事竞技项目涵盖18个大项、21个分项，全省18个代表团、420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开幕式前，冯飞、刘晓明前往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调研，并共同会见参加本届省运会的各市县优秀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代表。省领导阎锡军、谢晶、陈马林参加有关活动。
1: 八月十六号，省长刘晓明在琼海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0: 刘晓明前往潭门镇渔获市场项目、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二期项目，指出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释放内需动能，扎实推动经济稳进提质。要培育特色渔业品牌，扩大海洋渔业影响力，打造渔港转型示范样板。要坚持适度超前，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让潭门有新房更有新貌，进一步挖掘海洋文化、民俗文化，盘活现有资源，丰富周边业态，推动农文旅体工深度融合，更好吸引游客、留住游客。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海南医院、海南博鳌研究型医院二期、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刘晓明指出，要用好先行区平台，积极引入高水平医疗团队，提升国际化、便利化、专业化服务水平，集成资源做大流量，做精医疗旅游品牌。刘晓明来到长坡海水养殖提升改造治理项目、万泉河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干流琼海段建设项目，指出要抓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向群众讲清算好生态价值账，推动海水养殖产业实现全面绿色转型。要提速防洪排涝治理工程建设，完善流域防洪调度联动机制，筑牢防汛防风安全防线。省领导谢晶参加调研。
1: 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以来，现代服务业新业态、新赛道加速集聚。今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0: 令和商业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15.7%、20.1%，增速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这里是海口江东新区，如今一批现代服务业正在自贸港的沃土上快速崛起，数字游戏研发、融资租赁、跨境出海综合服务，不同赛道的企业落地海南，借着政策红利不断壮大。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企业一线，实地感受现代服务业为海南自贸港的经济带来的新变化。
2: 海南生态软件园是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之一，这里集聚大批游戏研发、运营、出海企业，形成研发、上架、运营、发行全链条闭环，彻底解决数字游戏企业出海流程繁琐、渠道零散的难题。
3: 那我们平台的话，整体的一个做了一个打包聚合，针对于不同的节点都搭建了地域相近的一些服务，北美节点、南美节点、东南亚节点、欧洲的一个节点，让用户有一个更好的游玩体验。
4: 他们把平台给我们搭好了，我们只需要开发，开发了之后所有的游戏的上架，包括游戏的后期的运营什么的，我们都不用管了，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2: 近年来，海口江东新区也打造海链全球出海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政策咨询、合规指导、跨境投融资、境外备案、通关代办、国际资源对接六大核心服务，为出海企业提供标准化、一体化解决方案。
5: 那目前我们现在服务的备案的额度呢，已经达到了3亿美元以上，服务的企业呢，已经超过了80家。
6: 帮我们去搭建银行方面的一些支持，境外投资备案啊，还有跨境资金一站式的服务。
2: 除了数字游戏出海，今年以来 AI 数字影视短剧产业发展势头也持续火热。依托自贸港对外开放优势，海南短剧产业直面海外市场，省去中间环节，大幅提升制作效率与产业利润，快速抢占全球短剧市场份额。
7: 我们在海南已经推介到了有近300部的一个短剧在这边存置，目前已完工的有超过了100多部。我们现在这个短剧市场主要面向的是海外。
2: 今年上半年，海南数字游戏研发出海、 AI 影视内容输出、跨境投融资综合服务等新业态协同发力，形成多点开花的产业格局。全省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85.9亿元，同比增长11.2%，其中服务出口272.6亿元，同比增长18.1%，外向型服务经济提质增效。未来，海南将不断完善产业支撑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到2030年实现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31%左右，占服务业比重超过50%，科技服务业创新驱动力明显增强，数字化转型牵引力持续提升。
0: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17，文昌将围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个方面，努力实现综合实力，迈入全省第一方阵，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航天产业集群，稳步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
2: 14、15以来，文昌推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2%。商业航天发射场实现从0到1，并连续21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3+1+N 航天产业体系初步成型，为15、15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8: 坚持向天图强，打造国际一流航天科技城，全力保障百箭千星、梦舟揽月、长久问天三大国家级战略工程落地实施，全力攻坚航天城交通枢纽等5大百亿级的重点项目，加快打造一城两区一港。
2: 十五五期间，文昌国际航天城将聚焦打造国际一流航天科技城，力争2035年前实现文昌航天人从文昌两个航天发射场用文昌制造的火箭发射文昌制造的卫星，
9: 同步推动卫星超级工厂首星下线，中国商火、快舟空间、天兵科技、降源科技等火箭链相关的重大项目陆续落地并开工建设，靶向招引火箭、卫星、核心部件、增材制造等上下游的配套企业，
10: 建设商业航天发射场27项目，投入使用3号、4号新一代通用商业发射工位，建设完成可重复使用火箭海上回收系统，建设完成首屈测控和海上回收测控。

0: 设施构建、发射加回收加测控全链条硬件保障体系，为高密度航班化发射筑牢坚实的基础。
1: 借助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优势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势，文昌还将深入开展商业航天的国际化业务交流、合作与发展，科学谋划打造高水平航天文旅聚集区，将文昌打造成为开放型、国际化、创新融合的国际一流航天城和世界级航天旅游目的地。
2: 建群以企业投入为主，财政资金、国有资本金等多类资金共同参与的科技研发投入体系，实现创新研发投入倍增，依托与海南大学共建空天智能学院，持续推进航天家领域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建设高水平航天人才队伍。
3: 以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为核心，布局航天博览、科普教育、科幻体验、亲子研学、度假观光等航天文旅产业，推动航天加研学、航天加工业、航天加滨海等深度赋能，力争到2030年将文昌打造成世界级航天旅游目的地。
4: 昨晚，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点亮了琼海市文化体育中心。通过万泉河这一叙事主线，将海南的生态之美、民生之福、发展之力、开放之势逐步铺展，全方位展现体育竞技的力量之美与海南自贸港面向世界的开放姿态。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琼海市文体中心，那么距离今晚开幕式正式开演呢，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是我们场内的观众呢，已经是沸腾了。来自14支群众方阵，在暖场环节开始了万人拉歌。那每一首曲目呢，都与对应方阵的地域文化紧密呼应，既致敬我们琼崖革命的峥嵘岁月，同时呢，又将全场的氛围热力点燃。
1: 当晚8点，开场表演《万泉入画》的大幕刚一拉开，便吸引了全场目光。舞者身着巨大裙装，转眼之间裙摆变换为扁舟，沿蜿蜒水面缓缓而来。舟队所经之处，海南生活图景次第呈现，为整场开幕式铺展出海岛独有的诗意开篇。
6: 特别激情，然后呢，也特别激动。通过现场的氛围、灯光、舞美以及整个节目的形式编排，能够感觉到整个城市在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好的发展，以及海南自贸港向上的这种城市的力量，特别好。
7: 作为琼海本地人，在家门口遇到这么盛大的赛事，第一是自豪，然后震撼，然后为家乡感到由衷的高兴。
1: 开幕式以这片海纳百川为主题，以流动的万泉河、开放的自贸港为主线，河流飘带的视觉形态贯穿始终，并以地面投影承载基底叙事，空中设计开启立体对话，观众席数控灯球与投影联动，实现了从平面表达到空间叙事的创新。整场演出从绿水青山的生态之美，到人间烟火的温情日常，再到体育运动与自贸港活力交织的热血图景，以4个篇章完成了一次情感与地域的深层共鸣，乡音、乡韵、乡情在此汇聚。演员们以家乡代言人的身份，把最鲜活、最本真的海南气质带到现场。
8: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海南人，这次在省运会的开幕式上，我参演了《琼花向阳》和《同一片蔚蓝》两部作品，我感到十分自豪。在表演过程中，我可以把我的家乡人文风情和地域文化展现给全世界，让更多人了解琼海，了解海南。
9: 我这次参演的节目是《海南加速度》，它全景展现了海南五项图强的发展成就，从排练到今天的完美呈现。虽然很辛苦，但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南繁种业的科研场景、深海科技的探索足迹、航天产业的星辰大海、绿色能源的生态底色和数字经济的蓬勃脉动。
1: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是自贸港封关后海南首场省级综合性体育盛会的重要开篇，以万泉河为文化脉络， 融合红色历史。

0: 本土民俗与自贸港建设图景，全方位展现海南开放奋进的时代风采。
1: 以这种全岛大联欢的这个形式呢，来诠释自贸港共建共享的文化内涵，呈现海和天相融、心和心相守的这么一个感受，向世界传递海南全省上下团结一心的奋斗风貌，去传递自贸港的开放、包容和连通的姿态。
0: 今天第二期自贸港人才风采录记者行活动启动，多位媒体记者深入一线，见证人才建功自贸港的生动实践。此次采访团分两路同步出发，一组首日走进定安县和屯昌县，实地走访医疗、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及人才建设情况。第二组采访队伍奔赴临高，走进水产种业、临港工业、乡村文旅、健康服务、科研育种等产业板块。采访团成员近距离探访外籍专家、技术带头人、乡土创业人才、基层医务工作者，记录各类人才扎根县域、赋能产业振兴的鲜活故事，以笔和镜头为媒，展现自贸港蓬勃发展的活力。
2: 过去提到自贸港人才，目光大多聚焦在海口和三亚的园区。今天在临高，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各类人才已经下沉到县域一线，扎根水产、乡村、基层卫健等各个领域，县域已经成为了人才建功的重要舞台。接下来几天，希望能够看到更多人才发光发热的鲜活故事。
3: 这一次媒体采风设置的点位非常的丰富，涉及到医疗器械，然后农业机械，还有乡村文旅。我自己是感觉增长了对自贸港各个领域产业发展的全方位认识，也感受到海南各领域的人才干事创业的这个热情、信心。海南各地都是非常的欣欣向荣，期待后面的行程。
0: 本次活动为期四天，将前往白沙、东方、琼中、五指山等地，深度探访非遗、茶产业、农业、基层教育、医疗等点位，全方位展现各市县分层分类人才队伍建设成效，立体呈现聚四方之才共建自贸港的发展图景。
4: 8月16号，海南首个乡村创客 OPC 农业硅谷福山乡村创客 OPC 项目落地成脉，项目聚焦琼台青年创新创业融合，为海南、台湾两地青年深耕热带农业、投身乡村振兴、解锁自贸港新农创赛道搭建全新优质平台。
0: 海南首个乡村创客 OPC 是由澄迈县委组织部联动农业局和各乡镇重点打造的乡村创新发展载体，澄迈数字经济研究院主体运营，重点聚焦 AI 高效农业、跨境电商、咖啡文创、康养文旅、 AI 技术五大前沿领域，精准对接海南青年、台湾青年创客、新农人创业需求，为两岸青年创客提供多方位支撑。
5: 搭好全链条创业空间，我们规划了办公孵化、实训种植、仓储加工、电商展销四大功能区，从项目研发、种植试验到产品展销一站式覆盖。我们也聘任了首批10位青年创业导师，涵盖多个领域，再配上技术、运营、政务3类专人一对一跟进服务，
6: 盘活场地土地资源，对入驻硅谷的返乡创业主体实行免租和减租的一个扶持政策。二是做强农业特色产业链，为创业者提供一对一的指导帮扶，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体系，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的一个难题。
0: 长期以来，国内 OPC 创业场景多集中在城市数字赛道，面向县域乡村服务琼台青年协同创业的平台较为稀缺。澄迈福山乡村创客精准链接30多位台湾新农青年创业需求，打造琼台青年扎根乡村携手创业的全新场景，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
7: 加入澄迈 OPC 以后呢，这里有集结了非常多优秀的一些创客朋友，同时 OPC 呢给了很多的一些政策上的支持，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一些定期的培训、实打实的帮扶，这些能对创客朋友能有很大的帮助的事情。
4: 随着南海开渔大幕拉开，文昌青兰港迎来开渔后首个满载而归的鲜活清晨，码头上渔民忙碌不停，慕名而来的食客争相选购，电商们忙

0: 忙着带货，一场从深蓝大海到百姓餐桌的鲜味接力，正在这座百年渔港火热上演。
1: 现在上午的8点，那么南海开渔后首批出海捕鱼的作业船正在陆续归港。迎着清晨的朝阳，不少渔民们是结束了首轮的出海作业，满载而归。
2: 这啥货银？还有其他杂鱼呢？
1: 这次多少斤？
2: 可能两千斤这样。
1: 虽然多啊，肯定有钱赚，心里高兴啊。
3: 受港区水域条件影响，大船无法直接靠岸，灵巧的接驳小快艇成为海上鲜货纽带。
4: 这是嘛？6000斤，
5: 6000斤，一天收6000斤吗？
4: 啊，这
1: 鱼多就行好啊。
4: 那您的心情呢？
3: 我呀，心情好啊，因为我拉鱼多，有钱多。
1: 渔货上岸，码头繁忙，各地赶来尝鲜的食客们争相挑选。
0: 这一斤是400块钱，最主要是也是，我们6月份来的，北京来的，就想吃海鲜来的，美得不得了。你看丰富多彩。渔港热闹背后是渔业的薪火相传，老一辈渔民坚守蓝海，年轻一代用新思维经营渔家产业。王杰曾是一名渔民，10年前打破传统售卖模式，在海口做起了渔业电商。 开渔后，他每天往返海口与文昌、进货卖货。
1: 那就把主啊，那一条海南货这个马匹也漂亮啊，是挺舒服的，
0: 肯定啊，原来是渔村大丰收嘛。现在随着青蓝大桥、海文大桥、海文高速的不断完善和优化，新鲜的海货从文昌直发海口海鲜市场，销往全省，走向全国。一小时后，王杰回到海口的店铺。 当天收货的鱼货已被客户在线抢购一空。
6: 都卖完了，都待会上订完了。
7: 打包好货，我们就立即收发货了。
6: 啊，对。
4: 最快最多就到这个。
6: 这是海口新来的，5点就到客户的手上了，6点钟他们又吃饭了。
0: 这两天，海南多地举办开渔节、开渔季系列活动，成功吸引市民游客为低网鲜味前来打卡。 昨晚的荣山寮村刷屏朋友圈，以“遨鱼起海，潮庆开渔”为主题的开渔季启幕，非遗遨鱼巡游沉浸式鱼趣游园、滨海百人开渔宴轮番上演。15项特色活动首日吸引超20000人次市民游客前来，活动规模参与人数均创下历年新高。
8: 我第一次来这边哦，开渔。
9: 这海鲜呢都挺新鲜的，比较符合口味。
10: 它保留一些原始的一些特点，然后它又加上一些比较现代的元素。它还是很值得来打卡的。
0: 本次开渔季沙滩全季争霸赛、落日桨板音乐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开展，其中重蓝计划旧物交换市集，依托荣山寮渔村生态实践基础，推广旧物循环，传递海洋保护理念。
10: 让大家都能够知道，这样在这里有一个就是这种旧物交换的一个平台。
0: 然后让我们的这些物品去循环起来，它不会产生过多的这样的一些浪费。海口市秀英区还联动多家品牌商户推出开渔专属福利，打通游玩体验消费完整闭环。
10: 深挖百年火山渔村特有的资源，持续打磨我们的开渔文化 IP， 鱼为媒，以铝张纹，既守住我们渔村原汁原味的一些乡愁，又不断挖掘产业发展的潜力，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积蓄更多的动能。
11: 在万宁的网红渔村新群村也迎来了开渔后的第一网秋鲜，在众多的渔获中，一条60多斤的石斑鱼让游客惊叹不已。
12: 我们捕了一个6-7十斤的大石斑，哦，对，刚刚上岸，还是活的。开渔期嘛，就第一头2天的话，预期的都是很好的，接下来的话就是好好捕鱼嘛，好好工作。
11: 感觉很大，然后感觉还挺好玩的，比较特别，就是没有看过这种像这边深海里面这种性价比高，又没价廉。
0: 以生态文学的时代使命为主题的2026年五指山生态文学周近日在五指山市启幕，多位鲁迅文学奖得主、省内外知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生态科研专家、海南本土文艺骨干及外籍文学爱好者共话生态文学发展。
13: 本次文学周学术交流内容丰富。 专家开设与林科普课堂，鲁迅文学奖得主围绕生态文学创作开展主旨分享。3场分论坛分别聚焦生态诗歌、文学传播、地域生态叙事，充分碰撞学术思想。大会现场，一批本土生态文学成果在会上集中亮相，《山海筑梦》文从友，《海南放歌》南海兄弟，《大潭湾记事》《莺歌之海》四部佳作。

0: 生动展现了海南山海开拓实践与绿色发展历程。生态文学合集《五峰如纸翠相连》外文版举办首发仪式，省作协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签约共建热带雨林生态文学深扎计划，设立八处作家驻点实践基地，建立常态化采风创作机制。活动当晚还举办了李女歌雨林交响诗会，融合交响乐、黎苗民族舞蹈、诗歌朗诵，实现文学与本土艺术深度交融。
1: 我们希望通过打造生态文学周这个品牌活动，汇聚全国知名作家专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推动创作更多立得住、传得开、有分量的精品力作，共同讲好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2: 8月16号，由海南省文联主办的海瑞廉洁文化主题书法作品展在海口海瑞文化公园开幕。
0: 本次展览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作品1000余件，经初审、网络投票、专家复审和现场中评，最终评出入展作品120件。
3: 全国的书法界名人的精品力作能够在这里呈现，让大家在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感受到海瑞青莲文化的清风拂面。
0: 展出作品以弘扬廉洁文化、赞颂海瑞事迹的历代经典诗词文赋为主要内容，将笔墨丹青与海瑞廉洁文化深度融合，让观众在欣赏书法艺术之美的同时，感受海瑞品格的时代价值。
4: 以书法艺术的这种形式来反映海瑞刚正不阿的这种廉洁文化精神，让更多的党员干部领略到我们廉洁文化建设的这种魅力。
2: 第23届海南省东西南北中广场文艺汇演线下展演活动近日在琼海圆满落幕。
0: 展演在歌伴舞到海南来吃老爸茶的旋律中开启，11个节目从乡村新貌到非遗武术，从丰收喜悦到少年志向，让观众在欢歌笑语中感受海南的乡土温度。
5: 这些登上我们省级舞台的演员呢，都是真真切切从群众当中走来的普通人。活动呢，不仅是对过往成绩的总结，更是对海南群众文艺事业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
6: 节目很精彩，
7: 谢谢，
6: 既有古韵又有老爸茶这种很接地气的内容，
7: 谢谢，
6: 感觉特别的亲切，真的特别的开心。
0: 本届汇演收到的报送作品数量为历届之最，作品线上展播仅21小时，点赞量就突破300万。最终分别评选出16个入围作品、13个推荐作品、7个优秀作品及6个优秀组织单位。现场还为获奖作品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5: 我们海南人能被评为优秀作品奖，感到非常的开心。这份荣耀是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莫大鼓励。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扎根生活，创作更多的优秀文艺作品。
0: 儋州境内东坡行经古驿道遗址考察成果发布会日前在儋州举行。据专家组精准考证确认，位于儋州光村镇的归江驿为苏东坡入儋首站，同时厘清了宋代儋州西线驿道走向，复原了苏东坡当年入儋游历、驻足休憩的完整行迹脉络。发布会上，光村东坡文旅小镇正式揭牌。
8: 在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500强榜单中，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再次上榜，品牌价值332.22亿元，位列319位，较2025年排名前进3位，已连续4年入围榜单。近日，海南省当好法律明白人、办好法律明白事经验交流巡讲活动在陵水举行。活动以理论授课加案例研讨加实际模拟的实训形式，为基层法律明白人充电赋能，推动法治力量下沉一线，夯实乡村依法治理工作根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随地吐槟榔罚50。
1: 哼。
0: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

0: 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 文明习惯最实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6: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7: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8: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唱完了。
1: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1: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哎，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哼，赶紧把告示贴上。
6: 小虎，他看
7: 出
8: 来了。
7: 小虎，
8: 别
7: 走，
8: 我要
7: 孩子，
9: 孩子。
10: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1: 食塩水。
10: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梁平は騙されない。
10: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1: 今頃梁平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2: 小鬼子这招太狠。
14: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2: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再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的瘟疫死，
15: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5: 这瘟疫这事，
13: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6: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

0: 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 嗯。
2: 小鬼子这时候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3: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4: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3: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3: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 不是，我看你欠收拾。
5: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3: 我说是真的，这谁能撒这个谎？
5: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1: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3: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2: 怎么样？什么结果？
6: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7: 什么？
6: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7: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跟畜生都不如。
8: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9: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萍，销毁文件。
8: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3: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谢了。
3: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注意！
4: 彩霞来了。
5: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5: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爱信不信？
5: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2: 来人！
0: 干什么？
5: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都抓起来！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1: 梁妃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梁妃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2: 看来你早有对策。
3: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4: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队，消灭瘟疫。
5: 这个，放松，
6: 带孩子
5: 到医院，
4: 放松。
5: 哎，
6: 哎，
5: 这又抢来了！
6: 哎，慢点。
7: 哎，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8: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9: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 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带走！
10: 不行，我带孩子不行，我孩子没得瘟疫。
11: 打他！
10: 我打你！
11: 我打他！
10: 打他！
11: 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
0: 你说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
0: 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1: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2: 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3: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4: 哎，你们什么人？
5: 干嘛呢？
4: 哎，这是报社，报社，报社。
6: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7: 哎呀，飞子，打扰了各位。
8: 抱歉，多有得罪。
9: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德温一儿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0: 中毒？
8: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9: 你是梁飞？
8: 我知道贵报。 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0: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9: 我知道，
10: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
9: 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8: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9: 咱们都是中国人，
8: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 掠夺了我们几。

0: 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一个个人毛骨悚然！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还是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叫什么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1: 杨队长，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
0: 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2: 对，
0: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2: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0: 就算你把我杀了，你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登了。
2: 我先说说你。
0: 证据在这儿吗？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的。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
2: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0: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
3: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负老小？还我孩子！
4: 你们这帮狗腿子，放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3: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那日本都拿着枪的吗？打他！
5: 给我盯住了啊！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点！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出
0: 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0: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

0: 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1: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0: 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萍，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
1: 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
2: 你少做梦了，我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你什么意思？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萍，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 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卑职知错，
1: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他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2: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3: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 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3: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3: 去吧。
1: 是。
4: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天穴位通穴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